0: 吧，朋友们，
1: 比赛看得我跟子昂在直播间里嗷嗷喊啊！
0: 这个伏特角和乌拉圭的比赛太猛了，我现在就预言伏特角应该能赢沙特啊！
1: 真的。其实是在乌拉圭啊一直想追求进攻，这个防线全部压上的情况之下，反倒是给了佛得角很大的空间去打反击。
0: 佛得角刚才打出一个3-3，
1: 真的，太精彩了。
0: 这个而且

0: 谦虚的继续保持下去，然后争取赢更多的球。
1: 主教练郭士强在赛后透露，此前在 NBA 征战的杨汉森将在下一场热身赛中登场。
2: 对，22号比赛，杨汉森一定要打，指定会打。
1: 根据赛程安排，6月23号，中国男篮将继续坐镇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迎战本次热身赛的第二个对手荷兰队。
3: 这场比赛，我们也是请江帆啊来为我们点评一下这场热身赛，至少我们是拿下了胜利。
4: 应该说和上一场热身赛呢，时隔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当然并不长不短的这个备赛时间再次见面，还是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元素吧。除了王俊杰能够得到更多的分数之外呢，包括像大邱的表现，以及像崔永熙，我们能够看到在无论是内线为主，包括锋线的这几个位置上的这种展现呢，还是能够体现出他的优势所在。当然，面对这支澳大利亚队的整体高度呢，其实对手的这一点的优势并不明显，相比较来说，我们的高度优势呢，可能和这支澳大利亚队的阵容相比呢，高度优势是能够在场上直接转化成实质的得分的。所以无论是看到像崔永熙也好啊，包括大邱、王俊杰以及像王浩然的这个得分，都能够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这点呢，在这个比赛的主动层面呢，其实非常重要。我觉得比赛呢，其实非常正确的一点就是抓住自己的主动的优势点。这个呢是能够赢下比赛的一个基础，无论是在CBA 的比赛，包括在 NBA 的比赛里面，就是你明白自己的优势是什么，是否能够一整场比赛的时间抓住这一点，尤其是 FIBA 的规则之下40分钟的比赛，我们能够看到当你始终能够抓住这个优势的时候呢，尽管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问题甚至篮板球可能在彼此的这种配合上这个默契度还有上升的空间，但是在这些瑕疵之下能够抓住主动的这个矛盾点，包括主动的优势，是能够大概率的占据比赛的主动啊，并且在最后的时刻呢能够体现出这个优势所在。所以我觉得抓住这个主动的点最终取得胜利，包括锋线球员在这几位球员的轮替过程当中都能够呈现出一个比较稳定的进攻的方式。这个对于接下来呢整体阅读比赛，包括大家的心气儿和我觉得最重要的情绪和心态吧，其实都会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帮助。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比赛当中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优势。这个呢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才是最重要的。
3: 插播一下赛果。乌拉圭2-2战平了佛得角。
5: 佛得角这场比赛最后守的真是不错哈。有很多机会，乌拉圭有点没把握住。最好的可能就是那一次反击，努涅斯传中给这个插上的巴尔维德传的这一脚，就差一点点哈。
3: 是，有说佛得角是非洲强队，非洲最强的今年应该就是塞内加尔和佛得角。
5: 那这样呢，目前这一组的积分就是4-2-2-1、所以呢后边一场比赛佛得角对沙特啊非常的关键，最后一轮平了的话还有机会，就是基本上就出线了，
3: 对，
5: 就还是有机会，
3: 就还是很有机会。当然三分是不是稳啊，这个还得看净胜球和分数。我觉得三分是稳的，
5: 对，
3: 而且就按今天这个情况来看，佛得角没有死守，

在这次的集训的整体的年龄分布啊，以及在这种比赛当中的整体消耗而言，其实我觉得对于不同球员的这个层面上带来的影响呢，还是有些不同的吧。我觉得相比较之前呢，就是铁打营盘

0: 队吧，
1: 亚洲冠军。但是可能这支队啊的实力不像之前打正式比赛那么强，
0: 那
1: 是就
0: 是
1: 一个练手嘛，
0: 没错、
1: 下一场呢打荷兰啊，也看一看杨汉森回归之后啊会对阵容有哪些有益的补充、
0: 没错、除了成年队以外呢，篮球方面啊 U17 男篮最近呢在塞尔维亚那边也是赢了，在国外啊也是赢了塞尔维亚男篮、这个塞尔维亚男篮呢是U16 欧青赛的冠军，也是接下来 U17 这个比赛的国际比赛的重要的夺冠热门。哎，咱们给他们赢了，这是不是未来可期呢？也是请江帆来说一说。
2: 对于青年队呢，我们确实看到 U17 的比赛，尤其是在面对塞尔维亚的这个较量呢，能够取得胜利，这确实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以往呢，我们看到，包括在更多的报道当中，其实也不止一次的强调了，在这些欧洲国家当中，尤其像塞尔维亚为主这样的国家所带来的这种基础实力，包括在之前的报道，甚至也直接会提到他们的整体的实力差距，一队、二队、三队之间的这个差距并不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报道，其实会给予很多球员会带来无形的这种压力吧。他们确实能够在这样的征战的对关键节点当中能够建立更多的这个信心吧。在未来呢能够呈现出一个怎样的一面呢，其实对于我们看起来呢可能

0: 物还真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得来的、真挺厉害、期待下一轮吧，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阵沙特的比赛。
1: 是，有说关注世界杯哪场比赛没想到呢？这个话题啊，爱的全力回复说，意想不到的比赛结果太多了。
0: 真的是，从第一个比赛日开始，我觉得揭幕战就让我有点没想到，三张红牌、
1: 是的，
0: 两个进球，红牌比进球还多。

丁馨怡、王兰静、朴彦竹、张歆艺、刘妙婷、赵婉竹组成的中国集体队，先后出战了五球、三圈两棒两套成套。国风主题五球成套，它超越时代的诗篇。

0: 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
1: 嗯，再来说说游泳方面啊。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呢，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日收官，19岁的宋博瑞以1分57秒50夺得了男子200米仰泳项目金牌，并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徐嘉余以1分57秒55收获银牌，潘展乐1分58秒54收获铜牌，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赛后走过混采区的宋博瑞表示，自己没有料想到这个结果，说想过刷新最好成绩，但是没能想过能拿冠军。感谢教练的培养，接下来好好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那老将徐嘉余近日连续参赛啊，今天赛后身体比较疲惫，他表示呢，本场比赛没按照以前的技战术进行，目前呢需要更好的身体去储备啊，去应对3个月后的亚运会。那相对于遇到的新生代选手呢，徐嘉余也表示，相信他们能够通过战胜我获得一种信心。其实他们在国际赛场上也可以去竞争的，不要害怕。因为其实年轻运动员刚出来的时候啊，可能会害怕国际赛场，觉得自己游不好，

0: 韩傲一去进世界杯了，
1: 是啊，也看到在抖音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啊，都在夸赞佛得角，说真的踢得非常好啊！这场比赛完整的看完了啊，感觉这场比赛相当的精彩，真的要进球有进球，要防守有防守，要态度有态度啊！再次把掌声送给佛得角啊！就是在世界杯呢，爱看这种以下课上啊，逼平强队的比赛。
0: 确实厉害，那今天的雄鹰畅想呢，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稍后还会有很多的精彩的比赛啊，精彩的内容啊，希望大家锁定北京体育广播。
1: 另外呢，9点即将开始的是埃及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大家可以保持关注。那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一项水上运动，它就是赛艇。那说到赛艇呢，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把

0: 自清凉，带来一个和这个水和大自然亲近的机会，觉得就是一举两得。
1: 嗯，虽然说赛艇它是一个拥抱大自然的绝佳运动，但是可能常常要在大太阳底下去训练啊。你最开始难道完全不怕晒吗？还是说做好了黑几个度也要玩赛艇的觉悟？
0: 这个我觉得还好了，因为我没有特别在意被晒的这个事情。但的确当外面这比如说夏天40度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在烈日下面去训练。当时在学校训练的时候，因为你平时还要上课嘛，他的训练的时间一般是早晨非常早的时候，包括冬天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说大太阳下被烤的就是非常热的问题，而是要摸黑起来，然后甚至是在非常冷或者有点下雨的时候去练这个赛艇。这和大家可能想到的这个去水上乐园玩水的时候艳阳高照是还挺不一样的体验的。
1: 你也说到了，是因为牛津和剑桥两所学校有着延续200多年的赛艇世纪对抗，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你愿意去学校找一个队伍去尝试一下。所以你第一次上赛艇整体感觉怎么样？

是唯一一个正向舵的人，来通过打舵来调整船的方向，指挥这个船的前进。在这个各种体验活动中，一般都是采用八人艇，也因为它，一个是因为它容纳的人数比较多，是最多的一个艇型，第二也

0: 就是在一侧的一个桨还是很长很长的，我举着一个桨感觉它能得有我两个人那么高，然后就是比如说有四个人，他把桨撑出去，把这个桨贴在水面上，起到一个平衡支撑的作用，然后另外四个人来划，或者说有两个人来划，一般都是一对一对这样的话，有双数人来划来保持船的一个平衡。
1: 既然划船机它是上赛艇前的必要训练，可能你之前在划船机上已经挥洒了很多汗水去打磨你的腿部啊、上肢啊、核心的力量，但是它总归是纸上谈兵和实战的差距。当你的双脚真正踏上了那么窄的艇身，然后背对着前进方向，然后开始划船，它跟你之前去玩划船机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吗？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陆上和水上还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我还记得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是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学校社团招新嘛，然后你可以去体验，然后也是凑的可能就是七八个之前从来没有划过赛艇的人，然后就直接上艇听这个学院的这个教练啊或者说社团人来去指挥这个。虽然说你比如说你会游泳，赛艇的就是长期训练是要求你会游泳的，就是一定的水上的能力。
1: 嗯嗯，
0: 就即使这样，因为那个赛艇非常非常的窄，就比我们就是一般坐的椅子还要稍微窄一点点，就跟大家平常那个如果在健身房划个划船机，那个划座大概也就那么大，然后旁边就再多出那么一丢丢边边，就赛艇就是这么窄的。
1: 嗯嗯，
0: 你上去了以后还是会很紧张的，然后你一紧张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平衡就掌握不好，那个船真的是会左右的晃。

0: 着你这个上水的次数和你的会有所好转，再加上你练习了以后这个平衡，这个船也不会晃得那么厉害了。
1: 你刚才提到了第一次上艇是觉得很惊喜很开心的，而且这还是一项学校传承了多年的宝藏活动，它的仪式感和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但是赛艇这项运动，你从最开始的好奇喜欢到后面愿意长久的相伴，一直坚持训练，其实背后是有着很多的坚持的原因在的。可能早上别人还

0: 可能去健身房，你去分步的练，然后这个是从你的力量、全身的协调、有氧等等之类的，它是还有包括你的心肺，它是一个很好的全身的锻炼。我觉得这个从就是保持一个这个锻炼基础上，而且因为是参加就是学院的活动嘛，队里就是它是有这个，它是有一个日程的。比起你今天想去健身房，明天懒了不想去健身房，我觉得是有一个督促在的。然后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赛艇它是一个讲很团体，然后也讲究协作配合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
1: 单人运
0: 比
1: 动。
0: 起一些单人运动，你自己在那儿就是跑得越来越快，一直去练，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就是这种团队的运动，它有一种就是你除了这个训练，还有你去这个拿成绩的这个本身，有一种这个大家一起努力、团队协作的一种归属感。
1: 有这种交互，也有反馈吧。
0: 对的，然后而且就是这个在过程中，大家这个互相帮助啊，互相提点啊，在比赛的时候一起拼搏呀。我记得之前也是一个校队的，今年刚参加比赛，我当时看过他一个采访，他说本来就是你这么拼搏努力，然后去赢得一个比赛，如果你这赢得一个比赛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你想象如果你和你船上的8个好朋友一起赢得了这个比赛，那简直
1: 这
0: 就
1: 个
0: 是一
1: 体验感
0: 个
1: 是
0: 就
1: 不一
0: 是
1: 样
0: 无
1: 的。
0: 与伦比的一种感觉，而且实际在水上的时候，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训练。当你每拉一桨，你会发现，哇，这个船，
1: 走
0: 然
1: 得
0: 后
1: 很远。
0: 而且走得很快很远，就是我只出了一份力，但我感受到了就是八
1: 八
0: 倍
1: 倍
0: 的
1: 的反
0: 里
1: 馈。
0: 程，对，八倍的里程，就是这种就是原地真的有种原地水上起飞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就是进入一种心流，这种反馈还是很奇妙的。然后再有就是赛艇，我觉得它是一项比较长期主义的运动，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像其他的一些体验，就是那种感官刺激呀，或者说拍照打卡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是经过你长期的这个训练，通过你这个体力的训练，包括你一点一点抠这个技术的训练，然后我越练越发现，就是自己对这些东西的钻研，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是全情投入 all in 了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就会越练越有积极的反馈，越有积极的反馈，然后自己就越想往里面多投入。
1: 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接着再让雅琪和大家分享他和赛艇之间的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雅琪，你在刚接触赛艇的时候，你觉得一上手什么是困难点呢？可能都不用说上水啊，光划船机本身，它都是一个非常枯燥的事情。
0: 哇，这个你可说对了，就是那时候，就是包括现在训练，还有包括院队的这个训练里面，大家其实包括划得很好的选手，大家一听到说今天又要划船机的训练，那都是在皱眉的，因为划船机的训练还是很有一点枯燥，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累的。就是我觉得同样的，你比如说在划船机上划个1000米，可能是。一般来说的话，你第一两次划4、5分钟，你是非常使劲的划，和你不使劲的划，区别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在划船机上划5分钟1000米，和在跑步机上划就是跑1000米，我感觉这个就是在你脑海里的这个时间概念都是 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
1: 的。
0: 对，就是在那个你明明只有5分钟，或者你明明只有就是在划船机上这个专业队伍训练经常测2000米，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魔鬼的测试。2000米，你如果就是男子队员划得好的话，7分钟，然后女子队员8、9分钟，然后。你听着是一个不长的时间，可能跟这个测试跑个2000米或者时间差不多，但大家对这个东西都很恐惧，因为它这个强度，还有对你这个心肺，还有对你这个每一个肌肉细胞的，就是这个拉练和挑战吧。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就是这个体育运动，同时它也是场就是这种心理测试和心理战。每次如果说队里说今天要做2000米测试，或我们前几天说完说今天要做一个测试。都要提前就是打好心理基础，对的，我有
1: 还
0: 的
1: 没
0: 时
1: 等
0: 候，
1: 上呢，就已经有点要崩溃了。
0: 对对，就是这个，尤其是在每一次 push， 你每一拉一桨，多拉一桨，然后那个上面也有表，你是可以及时看到的反馈的。

有一个还会有一个功率的曲线图，你开始使劲蹬的时候这个曲线就往上，然后之后快结束的话它就往下，包括这个曲线图的形状以及它的峰值的点都在哪里，都是后期就是你要做比较专业的一些训练的时候关注的点。所以有的时候滑的时候你会关注，哎，我这个为什么曲线又长得不好看了，我为什么这个桨

0: 次，但更多的是你每一次团体参赛的时候和自己比，和上次是不是有一些进步。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初级组起来的业余队，所以说每滑一次它都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对，这个是对于团体来说。对于个人来说的话，那肯定就是在这个划船机的过程中提高个人的能力，然后这样能给团队带来更好的动力。
1: 那你当时

0: 然后你就这个到后面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节奏也乱了，然后你也没有拉到这桨的水，然后就会比较慌乱。而且还有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划的这个动作，它是要求你就是先蹬腿再倒体然后再拉胳膊，但是平常大家划船机如果没有就是特别指导的话，有可能都是三样一起就动了，
1: 嗯
0: 哦、对，所以对这个也是有一些就是精细的要求了。所以说在开始划的时候脑子里需要想的事情很多，我什么时候蹬腿，然后蹬到什么时候开始收胳膊了，然后

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上午好。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在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直播的西藏行的特别节目，为大家来推荐，诚挚的邀请您在7月16号和7月26号去西藏和小丽和北京体育广播的咱们的家里人一起去旅行。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旅行介绍官哈，也是给我们这次路线设计的专业的人士小雨，和大家来谈一谈这次的旅行。你好小雨。
1: 听众朋友们好，然后小丽姐好。
0: 在去年我们一起出行之后哈、我对这次的线路也是非常的有信心。之前呢，因为要带上咱们的各个年龄段的听众朋友一起出行，所以其实我的心里还是有点不太踏实的。

西藏拉萨的天路，那么全程通车呢是2006年的7月1号、嗯、很快了，你看今天已经是6月底了是吧，所以虽然我们赶不上全线通车那个纪念日，但是这个年份真的是很值得啊大家去体验。青藏铁路是分成两段建设的，西宁到格尔木也就是高的那一段呢是1984年就通了，而格尔木到拉萨这一段呢一直到2006年才贯通，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那么也是推进啊电气化的配套工程，让这条老的铁路

像，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兴奋点，坐这趟车的第一个兴奋点。当然了，您下车的时候一定要缓步慢行，因为确实是跟平原相比，比如说我们是从零海拔零一直到2000多，虽然是缓步上升，可能对有些人也是有一点点挑战的。那您在火车下面呢要慢一点，虽然照相很兴奋哈，但稍微慢一点，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啊有点气喘，没关系。

0: 半的时候就起来，这个早晨呢，您就一边吃着早点，一边看外面的景色，因为外面的景色非常的美。但是呢，火车里的人都悄声地说，哎，有的朋友还没有起来哈，所以坐在卧铺里非常有趣，就你就会看到有很多人嘘嘘在那说话，然后不停地拍照，不停地拍照。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好像这个美景跟他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安然地在睡觉，形成两种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旋律哈。您可以去加入其中任何一个，您要是觉得哎没关系，反正一会儿我下了火车，有的是时间看雪山，可以，您可以继续休息。但像我们这样非常好奇的，就一直看啊，你看那有牛，是牦牛吗？哎，他们怎么不回家呀？啊，这是羊，就很有意思哈。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啊，还有景色呀、等等。
1: 其实对于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火车进火车这个出行的一些客人，有这个家人们，其实非常建议出行于这趟车。
0: 对，稍微早一点起，那是。

0: 关的价格，包括这个旅行的信息，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包括咨询电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个性的问题，我建议您打电话比较好一点。
1: 对，拨打我们的电话010-5289-4538。5289-4538，然后价位的话呢，我就是7290元，如果是两个人以上报名呢，就是每个人减300，就等于是6990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我们是承诺有一席下铺的。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想升级软卧的话呢，也可以补一个差价，补一个。

0: 铁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年份。那我们到了拉萨之后呢，下了火车中午的时间，有朋友会说了，那我得出去吃午饭。刚才小雨惦记的就是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别特别兴奋就跑出去了哈。往往是在火车上不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拉萨觉得哎呀我行啊我可以，就跑出去玩了，很容易就在这个时间出现高原反应。
1: 是这样，就是我们为什么第一天到了之后不安排景点呢？就是第一，我们要嘱咐大家，刚刚说过不要做有氧的这些运动嘛，不要出去跑出去玩。其实我们在酒店睡个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的，其实完全可以。然后我们再出去，比方说晚上我们想出去看看布达拉宫的夜景。

0: 也不会那么难受的。吃饭和喝水一定要注意，吃饭吃个七八分饱，喝水呢建议您小口喝，不要吨吨吨吨吨这种吨吨杯的方式哈，因为确实是上了高原之后气压的缘故，比如说您的这个血压可能要比往常稍稍的会高一点，所以您吃饭不要吃得太饱。但是当然在这个高原上消耗也是非常的快哈，一会儿就肚子饿了。所以可以多吃一点肉哈。
1: 对，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那个餐食还是蛮丰富的，
0: 餐食还是很好的。
1: 就是我一直都说，我说大家咱们是尽量，可能是有些人就顾虑了，说不让我们吃饱，会不会吃得很差？
0: 不是的，不是的。
1: 对对对，其实呢，咱们是安排每个餐都

0: 交新朋友，
1: 对，是的，
0: 挺好的、这个方式。刚才我们说到了衣食住行哈，出行呢，我们是用火车去。飞机回的方式、然后吃呢也吃得不错，住呢其中我们的旅程当中呢有两个五星级的酒店，但是在这也是跟大家说哈，因为西藏确实是限于这个不同的地区的发展，咱不可能所有的酒店都跟希尔顿一样，所有的酒店都跟洲际一样哈，那中间串联的这些酒店呢一定是既干净又安全的，
1: 也是四钻酒店，也非常好、
0: 四钻的、就是非常安全和干净，可能你要一比说，哎，我今天住的不是五星，那咱们不可能全程都是这样，是不是？
1: 那价格太高了，
0: 对，
1: 对，是的，
0: 那就是另外一种体验了哈，不是咱们这种家里人这种体验了，所以说在。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了解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的这一趟旅程。我们从北京出发到拉萨，再从拉萨飞回北京的这个路线哈，我们刚才说的是去的时候坐火车，回来的时候呢是

0: 也有一些古老的寺庙等等，就是按照这个旅行的线路你走一圈。如果说就像刚才小雨说的，赠送的这个游船票的话呢，您就可以特意，比如我们是一个团队嘛，特别坐上一艘船，这个船上只有我们这个团队，然后开着船在湖里转一圈，那就更不一样了。
1: 对，
0: 你在岸上看到的湖泊和山脉

0: 而且登上这个湖心岛，然后这个湖心岛上面还有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呢，是因为咱们去的是藏族，然后它的这个一些这个导游讲解他的那个藏族的一些文化，也是在这个里面也会有体现出不一样的这种文化。
1: 是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些这个宗教的一些仪轨啊，什么挺好玩的。
0: 对，是
1: 去了解了解。
0: 然后我们在林芝呢，还会去到我们的一个叫做雅尼湿地这样的一个景区。那这个雅尼湿地呢，它是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的一个交汇处啊。就导游讲的是叫什么？就是一个大鸳鸯锅啊，会在这个景区看到两种河江水和河水不一样的这个交接。这样的一个景象。
1: 你别说啊，雅尼湿地我开始就以为就是湿地嘛，也没有什么，我也见过湿地，但是去了之后刚好我也是赶上黄昏时分从这个雅尼湿地那个景点那儿路过哈，我们是差不多天快黑的时候在那儿停留了一下。什么叫人间仙境啊？我觉得就跟雅尼湿地就差不多，你可以看到广阔的湿地的全貌，因为咱们是一个俯瞰的角度，各种各样的植物，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呢，我们时间允许的话，它有一条小路可以稍稍的靠近一些，你再看，换一个角度，降低一个高度再看，就更不一样了。那天我去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多云，然后远处还可以看到雪山，然后你稍微站一会儿呢，小风一来，
0: 云雾就开了，
1: 云雾开了之后又有点阳光，哦，太神奇了这个地方。
0: 然后我们在林芝

在卡丁沟呢，它呀，因为是在一条山沟里，它的含氧量非常高，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我们九月份去的时候，很多植物它都已经处于凋零的状态了，但是也还可以看到一些好看的树叶什么的。这个时间去，七月份去，那可以看到非常好的植物了，真的是植物多样性。说里面有多少多少种哈、啊，中草药啊，还有各种什么非常稀有的植物啊，都在里面。所以在这儿啊，提醒您一定要跟紧咱们的导游，导游介绍的每一句话都重要，而且导游站的每一个角度都很重要。它山上有很多象形的那些石头呀，或者是那种想象的景致，你一定要跟着导游站，你才能看得见。这个地儿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刚好碰到他们那个导游的小哥哥，他是。

0: 最重要的一个篇章。
1: 世界屋脊上的璀璨明珠，就跟咱们来北京必须要看咱们的伟大天安门一样，
0: 要去天安门照相一样。
1: 对是的，一样的。然后我们是给大家安排布达拉宫，安排大昭寺。大昭寺呢，不仅是咱们的，就是所以说所有人的一个向往吧，它也是藏民族他们的一个必须要朝拜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他们朝圣的一个中心就是在这个大昭寺。对，就是在大昭寺。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朝拜，其实非常震撼的。
0: 是的，
1: 非常触动的，有这么的一个感觉。
0: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的理想都是希望这个世界更好，希望身边的家人更好，也希望自己更好。所以去那之后也是挺感动的哈。说一个遗憾哈，当时我们去大昭寺的时候其实人也挺多的，然后就整理队形的时候啊，大家要你们这个团队要站在一排，所以我呢就是没有时间去看那个唐波会盟碑。那个是我挺想去看的，但就它就在前面，但是我要跟大家一起排队，然后和大家一起来维持秩序等等。

0: 一的这么样的一个财神庙。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天呢，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景点还是蛮多的，但是大家可能想着，哎，这一天怎么这么多？但是一点都没有时间特别赶的感觉。
1: 对，
0: 嗯，因为它这个都是在很集中的这么样的一个区域当中。
1: 嗯，
0: 然后是这个是咱们回到拉萨的这一天，然后再一个呢，我们之后呢的也就是返程的倒数第二天了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一个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措。
1: 这个也是全程非常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0: 啊，对，
1: 太震撼了。
0: 就是所有人去了之后都回来的感受，就是说，这个湖特别有灵气。
1: 嗯
0: 嗯，很多照片都是从这个地方出片的。
1: 对，羊卓雍措离拉萨并不远，但是呢，确实有点高度哈。
0: 嗯，
1: 我当时记录下了那个高度四千七百多，最高的地方，
0: 最高点，
1: 对，最高的地方4700多。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湖边上啊，也是因为天。

0: 像我们去的第四个观景台也是最远的，大家就可以去和湖亲密接触了。
1: 是。然后而且我们在这个湖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这个藏装拍照，大家完全可以把这个藏装可以自己选。

0: 天就好了。
1: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季节去的话，就几乎真的是就是完全体验不到的。
0: 九月份肯定还是不如七月份的含氧量那么好嘛。
1: 但是进藏的最好季节就是五一之后，其实五一之后是人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少，五月到十月之间其实都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七八月份的景色和含氧量是最高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心理恐惧的话，就选择这两个月份去。
0: 这两个月份就更适合大家。
1: 对，是的，
0: 更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

0: 有一些提供一些这些讲解上
1: 景点上的讲解、
0: 讲解，而且它会给大家停留很长的时间去拍照，不会催，不会催的，就拍够了之后咱们再走，都是这样。
1: 是上次我们是一男一女两个地陪哈、啊，简直了，我真是有问必答，我说这话就从来没有落过地，真的没有落过地，太厉害了，对当地的人文啊，包括历史知识啊等等哈、啊，都相当的熟悉，所以您要是有。

0: 对，
1: 然后呢又上了一节课，是吧？又有很多新的人生的感受。
0: 嗯，而且小丽姐说过，我九月份去，七月份就是不一样，回来之后肯定是感受不一样，
1: 真的是完全的不同。
0: 对，
1: 人生怎么也要上一次世界屋脊，这是我这一次的这个口号哈。如果你有时间，体力也是允许的，而且也觉得这一次旅行很值得哈，希望去了解咱们神奇的西藏的这样的一片土地，那这一次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哈。欢迎大家拨打电话
0: 52894538010-52894538，
1: 嗯，来了解相关的信息，提出您的个人的一些个性问题哈。好，那咱们今天这次推介就到这儿，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说说准备的一些情况，包括旅行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哈。
0: 嗯，
1: 欢迎大家关注，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天子尧帝的女儿娥皇女英，为了能嫁给愚顺，更名改姓，一个叫陶大姐，另一个叫陶二妹，这姐儿俩倒在顺的家，大家都为顺有个天仙般的妻子高兴。可是婚礼太繁琐了，小夸父愁得牙都肿了。神明知道二位准新娘的真实身份，生怕太简单了姐妹不高兴，按礼仪办吧又办不起。最后啊，还是顺有主意，一切从简，新娘同意也这么做，不同意也这么办，谁让我家境贫寒呢？

棚里，小夸福乐的嘴都合不上，眼睛湿润，说了一些祝福话，顺又给大家一一介绍。然后三个人被送进洞房，新婚之夜烛火之下其乐融融，不再描述。书又简短，结婚后于顺让两个媳妇儿每天呢，一个李家，另一个随众人下地干活。这两位妻子丝毫没有怨言，夫妻三人无论是在家内在家外，你尊我让，干起活来又是争先恐后，十分和睦。而且顺发现这两位夫人与众不同，知书达理，通晓文字，什么都懂，就问，哎，你们俩怎么知道那么多呢？谁教的你们？俩人说，都是我们父亲教的。哦，顺说，嗨，可惜呀，我没机会见到他老人家。每次说到这儿，两位夫人只是抿嘴一笑，不言语。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呢，来两个人找于顺，说是陶氏二女的哥哥。于顺赶紧问他的夫人，哎，来俩人说是你们哥哥，你们不是说父母就生你们俩吗？这是，嗨，你忘了吗？那天我们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远方还有个叔叔，他有俩儿子，是我们的堂兄，结婚前。

亲我来了，爹娘都来了，我和伯阳大哥先过来看你。是啊，爹娘也来了，他们在哪儿呢？伯阳说，他们还没到，现在都住在旦东故堆。你弟弟象也来了，有闲书啊，怕你在这里不好安置，就派我们先给你送个信儿。好好好，咱们一家又团圆了。说到这儿，激动的流下了眼泪。伯阳说，哎，你们兄妹见面是好事，哭啥呀？好事咱不哭，来咱们回家。可是那边还有俩客人呢，陶氏二兄弟呢。陶氏二兄弟看了看说，妹夫啊，你呀就不用管我们了，我们干我们自己的，明天就准备走了，也不用你送。哎，哪能呢，那好，我先

搬石头伐木料在哪儿盖呀？于顺说呀，我先打井，哪块找到甜水井，就在旁边盖房。哎，对，这个招是对的。于顺亲自动手选地打井，但是打了两天，挖了四五处啊，淘上来的水一尝，都是咸的不能吃。

父子见面非常激动啊，顺急忙把爹娘领到新房。还没等顺说话，人女说话了：“顺子，我听说你的官做得不小啊，怎么做了官连爹娘都忘了？我们眼巴巴的在丹东啊等着你来接，一等人没来，二等影没到，以你那个傻爹还要等着呢。我说你别傻等了，现在咱们是老百姓，人家是大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

0: 划船运动，但他们在起源、器材、运动员的姿势和比赛氛围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那就说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赛艇啊，它起源于英国，在1829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泰晤士河举行了首次校际的赛艇比赛，这也被称为是现代赛艇运动的起源。从这之后呢，赛艇运动就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了起来。赛艇比赛多在江河湖泊等大自然水域里面进行，但是其实让我觉得非常新奇的是，赛艇运动员的独特的姿势，它是背朝着前进的方向，却能风驰电掣地冲向终点。这就好比说是你倒着走路，但是你能够精准地避开所有的障碍物，能够一路狂奔。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赛艇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的队长侯雅琪。那么首先也是让雅琪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侯雅琪，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聊聊赛艇这项运动。
0: 说到赛艇这项运动，它还真的是挺小众的，也有人会调侃它是水面上的贵族游戏。毕竟赛艇的训练场地、器材成本，包括对于团队协作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不聊这个刻板的印象啊，但我也想知道，不是专业运动员的你是怎么样机缘巧合解锁这一项小众的运动呢？比如说就是因为我刚才开头的时候提到的牛津和剑桥两所学校它是有对抗的传统的，那在介绍你的时候也说了是北京校友会赛艇队的队长，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项目吗？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当时是很有一个很机缘巧合的。我是之前在英国上过学，在上学的期间，这个也是赛艇是我所在的学校的传统的项目。大家可能有的人也了解，在牛津剑桥已经有将近200多年的赛艇对抗的历史了。每年3月底的时候会在泰晤士河上面进行一个3.4英里

这个在陆地上的一些准备的训练，就通过划船机。划船机也就是其实就是为了模拟赛艇的水上运动，然后发明出来的。平常我们训练也会用那个划船机。嗯

0: 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雅琪，你在刚接触赛艇的时候，你觉得一上手什么是困难点呢？可能都不用说上水啊，光划船机本身它都是一个非常枯燥的事情。
1: 哇，这个你可说对了。

方面有浓厚的兴趣，再回到北京了以后又发展出来了这个爱好。我们组这个队也是二三年的时候刚好看到北京家门口就有我们平常训练的俱乐部组织的一个很小型的比赛，就说那大家平常训练如果要有一个比赛有目标的话也更会有动力，你就会我们就大概会以这个四人双桨的艇或者说这个八人单桨的艇去参加比赛。在这种这个情况下的话，你肯定会希望就是一个是能就是团体

0: 一起就动了。
1: 嗯
0: 对，所以对这个也是有一些就是精细的要求了。所以说在开始滑的时候，脑子里需要想的事情很多，我什么时候蹬腿，然后蹬到什么时候开始收胳膊了，然后又拉到什么时候开始转了，转完了以后拉完了要什么时候把那个摁出来了，就是一套下来以后感觉就是

0: 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

0: 燕姬轩。
1: 过了一会儿，晋府对陈皇说，治河治曹的事圣心已定，我们谈得深了才说起这些难处。我抛心直言吧，时恐治水失误，病国害民，有负皇上寄托之重啊。
2: 陈皇一笑，改容说道，
1: 也恐误了忠诚功名前程身家性命吧。何物艰难，任事重繁，积重难繁，岂有不惧之理呀？但忠诚在安徽治河情形，陈皇是晓得的，如能这

书稿，下边一张薛涛诗签折着，展开看时，里面却没有字，只有一撮青丝乌发用红线扎着，还有一只绢纱制的

0: 见高士奇这身打扮，跌脚埋怨道：“
1: 哎呦，老高哎，你这叫花子打扮怎么进中堂呢？来，你得稍等片刻，李光地大人和晋府大人正在书房和老爷说话呢。”
0: 话未说完。

0: 才所言之事，还望三思啊。若惊动天听，就不妥了。
1: 说罢，便哈腰上轿。李光地悻悻说了一句：“
0: 随你。”
1: 也便登轿，扬长而去。高士奇和门上众人看了，都莫名其妙。高士奇见他们去了，这才转过脸对管家笑道：“
0: 不要瞧我衣裳寒素，此乃书生本色。贫富富贵，听天由命啊！老蔡，你只管放心。”
1: 说着，便随着老蔡进来，却见索额图从后厅踱出来。
0: 你就是高士奇。
1: 索额图因调解李秀芝的事，进府和李光地翻了脸，心里正不自在呢。见老蔡带了个人进来，才想起这档子事儿，于是站住了脚步，上下打量着高士奇，问道：“
0: 是，学生高士奇。”
1: 高士奇见索额图如此慢客，心中一阵不快，咽了一口唾沫，答道：“索额图也觉刚才的问话太过生硬，舒了一口气，笑起来，说道：‘
0: 你名气不小啊，好，来了就随便坐，不要拘束。王道明老先生正出题目考教大家呢。’”
1: 说着，便进了正堂，自坐在迎门大炕上，倚着大银枕瞧热闹。大厅中间共摆了四张桌子，只首席一桌最热闹，坐了五六个人拥着一个山羊胡子老者说笑。高士奇便知道这是所府的幕僚亲客，旁边三桌也有20多人，这里头品类颇杂，有的是斗方名士，有的是落地举人、名医、名捕，有的能诗，有的善画，不一而足，大约都是临时邀来会文的，显得有点拘束矜持。高士奇向了向，想那山羊胡子干瘪老头定是汪明道，有名的燕北四儒之一，便大大方方一一报了自家姓名，径自至上席

0: 汪明道是索土府的头号幕僚，康熙十三年入了索府，索土以失礼相待，专为索土草拟条陈奏折。见高士奇如此放肆不快地皱了皱眉头，说道：
1: 共是三个八股破题，三十而立已有人做了，还有两个井上有礼和铜雀将命，大家都在构思呢。
0: 高士奇瞟了一眼索额图，自斟自饮一杯酒，笑道：
1: 这两个破题有何难哉？难是不难呐。
0: 对面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推了推戴帽眼镜，冷冷说道：
1: 要做出新意来却是不易的。
0: 汪明道干笑一声，对身边那个中年人和一个青年人说道：
1: 爹家西家，此人既出大言，焉知没有实学呀？你们兄弟且听听高先生的妙文。
0: 高士奇这才知道这二人是通州名士陈铁家、陈锡家，他便懒懒地搓了两粒花生米放进嘴里，嚼得咯嘣咯嘣响，一时没吭声。众人见高士奇如此狂放，不禁愕然。陈锡家耐不住了，问道：
1: 士奇先生，既云有何难哉，为甚一言不发呢？
0: 高士奇伸着脖子又吃一杯酒，笑道：

0: 他身上多了一条缝。
1: 言犹未毕，早已哄堂大笑。索土一口茶喷了出来，前襟都沾湿了，正想说话，却听高士奇晃着脑袋继续说道：
0: 东风吹也摇，西风吹也动，坠于井栏之下，多而视之则里焉。
1: 破题刚完，满厅的人已是笑倒了。汪明道却没有笑，捋着胡子说道：
2: 清伯，这种东西居然也来登大雅之堂。
1: 高士奇面不改色，笑问道：
0: 敢问老先生何谓清薄？
2: 左文贵乎真实不欺，诙谐有致，不知晚生破题错在哪里。
1: 汪明道寻思半晌，竟挑不出毛病来，只得沉着脸说道：
0: 天子所以文章取英豪，以清薄小巧取胜之人，岂能入上乘之林？
1: 高士奇一笑，见他能耐不过如此，索性放胆大声道：
2: 铜雀将命，我也有了。与宾客往来之地，忽见一无所知之人也。
1: 铜雀将命出于论语，孔子原意指的是招待宾客，命童仆服侍。高士奇读出心解，竟借题发挥，暗骂汪明道一无所知。众人听了虽然想笑，因为碍着汪明道是东家首席顾问，都不敢笑出来。陈铁家是汪明道的学生，见高士奇如此无礼，不禁大怒，微微冷笑一声，左右顾盼，因见

0: 见哥哥难不住姓高的，便出来助战。
1: 待夜春海棠。
0: 高士奇应口答道：
1: 哈，这有何难，连心下山药。
0: 陈铁家道：
1: 已知待夜春海棠，半根连须下山腰。
0: 陈锡家插了上来，口气咄咄逼人：
1: 江南红粉佳人鬓边一枝待夜春海棠。
0: 高士奇不怀好意地看了看轮番来攻的陈氏兄弟，咯咯一笑说：
1: 会文嘛，何必剑拔弩张啊，高某对你们二位不住了。关西黑麻大汉摇下半根连须下山腰。
0: 一语既出，众人早已鼓掌大笑。几个丫头在门口听着不雅，羞红了脸，低着头偷偷的笑。高士奇起身对笑得前仰后合的索额图说：
1: 中堂有个笑话，你可要听啊。
0: 索额图虽然觉得高士奇过于狂放，但是汪尘诸人来府已久，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倒觉得有趣，于是笑得倒噎着气说：
1: 哎，只是不许再骂人。
0: 高士奇说：
1: 人家不逼我当然不罢了。我们那儿啊有位狗老先生，教读卫生，人最正直，待学生极严，一个功课做得不如他老人家意，铁尺子没头没脸就是个打。童子们气得没法儿，便在老先生便壶里装了几条泥鳅。
0: 高士奇一边夹菜挑着眉毛侃侃而言，众人早听愣了。
1: 半夜里学生们谁也没睡，躲在隔壁房中听先生的动静，听见他摸索着寻便壶，只捂着被子悄悄笑。只听砰的一声，老先生将便壶扔出窗外，把个瓦便壶摔得稀碎。
0: 高士奇说到这里，众人已是笑了。高士奇正言厉色地又说：
1: 第二日，狗先生又换了一只西叶壶，却不妨学生们又在下头钻了指头粗的洞，晚上淅淅沥沥撒得满床的尿。狗先生气急了，索性又换了只铁便壶，这才算安生下来。
0: 众人先听高士奇说的有趣。

0: 一训斥道：“
1: 读书人礼不备，你这样，这样的下流放荡，你是谁家的门生？”
0: 高士奇嬉皮笑脸的做了个怪相，答道：“
1: 学生只读孔孟书，孔孟无师也，并没有别的师承，成周王禄之辈，皆吾师兄也。”高先生，
0: 索徒素来敬重汪明道，

0: 播，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

0: 内翻哈，其实我们常说的 X 型腿，
1: 嗯
0: 啊，其实大家老百姓都知道哈，
1: 嗯，
0: 它就叫膝外翻，是双侧腿膝外翻。
1: 哦、
0: O 型腿呢，
1: 就是
0: 叫双侧
1: 膝内翻。
0: 其实所谓的外翻。

0: 阴性的，就是说假的，
1: 嗯，
0: 很多是跟小腿外侧肌肉发达有关系。
1: 嗯，
0: 就是说本身他的小腿有旋，就这个小腿有旋，就平常走路的时候可能看过有些女生，嗯，走路的时候这个脚尖向内，
1: 内八，我们老说
0: 内八，
1: 对，
0: 对吧？就他如果这样走的话，其实经常他那个小腿外侧肌肉是容易发达的，因为他旋嘛，
1: 旋了。对，
0: 其实说白了，如果他那个脚尖能够摆正，或者腿能摆正的话，其实看起来是直的，因为旋进去，所以感觉呢就是有点这个小腿这个地方呢，小腿的肌肉发达，然后呢本身胫骨平的一旋转之后，造成他那个膝关节往外侧去走，所以造成的 O 型腿就是假象 O 型腿出现。
1: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走路
0: 姿势、
1: 习惯的问题导致的。
0: 所以这个呢也是要练习，
1: 可以先观察一下啊，自己走路是不是内八。
0: 对，就一般直嘛，你也别外八。如果是你真的小腿，你发现小腿外侧肌肉发达的话啊，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平常在家里训练的时候呢，你可以尝试做那种绷脚尖的动作，但是在做的时候啊，那个重心可以往内侧多一点点。
1: 哦，就是自己有意识的，
0: 对，往内侧
1: 偏，
0: 往内侧偏一点，偏一点，别太多啊，别太多，偏一点点，并这样训练，就可以让小腿的这个受力，让内侧的受力变强一点。
1: 嗯，
0: 这一个，还有就平常我们在之前讲过什么放松小腿啊，放松大腿，会用到一种工具叫泡沫轴，
1: 对吧？
0: 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把小腿外侧的这个肌肉开始做放松或者做拉伸。那怎么做呢？我们在把泡沫轴放在小腿下面，然后呢，就手支撑起来，屁股要离地啊，然后前后去滚动，然后去压到小腿，对吧？好，你在压小腿的时候呢，脚尖要往外侧多一点点。
1: 嗯，
0: 所以就压到是外侧的小腿外侧，
1: 就压到这一侧的肌肉吗？
0: 对，小腿外侧的这个肌肉，差不多，也得做个3-4组，每一次的话也得上下滚动，算一次的话也得做个10几次，放松一下。OK， 还有就是做拉伸，如果做拉伸的话呢，你可以在拉伸的时候呢，脚尖一定要冲上，可能平常我们拉伸小腿用的少哈，我们就说一个弓箭步，弓箭背压腿。弓箭背压腿，如果是我们拉伸小腿的话，一般都要求脚后跟是跟地面接触吧，
1: 对吧？
0: 好了，腿蹬直。好，之前呢，我们就说你这样就可以拉伸到小腿，但是如果你是想拉伸到外侧的话，你的脚尖要尽量冲前，如果可以的话，要往内侧多一点点。对，你的小腿的外侧，其实它拉伸还是小腿，这偏重点会往外侧走，
1: 方向不一样，
0: 方向有点不一样啊。但这种去做下确实有点困难。因为旋嘛，有旋的动作在里面 啊，就可以。如果做不到往里面旋的话，就可以至少保证脚尖是完全冲
1: 前，
0: 完全冲前，而且脚后跟千万别离地。好多朋友啊，就做那个弓箭步，就推墙，然后腿向后去拉伸，跟我说教练没有任何感觉。

0: 上面腿伸直，然后呢做外展的动作，就很多女生也会做那个动作，就腿向外侧打开，
1: 对，
0: 向外打开。如果觉得这个还 OK 的话，也可以做这个画圈，小腿画圈，
1: 越来越难了，
0: 越来越难，对，
1: 对
0: 啊，对，然后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有些我可以在这说一下，有些朋友可能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问题，就是他会觉得，哎，如果做完正确的话应该是觉得

0: 现呢，咱说女性的比男生也有，男生也比，而且你会发现男生当中胖的人群当中 X 腿大、
1: 哦、
0: 对吧，多哈。然后呢女性因为她本身结构的问题也是多、
1: 嗯、
0: 大部分人的 X 腿基本上是以这个是可以矫正的，一个动作是刚刚所说的棒式，他们还是要做增加骨盆稳定的。还有就是呢，他们在平常的这种习惯上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因为这些人平常的习惯最哪些动作，比如说跑，比如说跳，
1: 嗯，
0: 比如说骑自行车，或者是这个走路的时候，他们经常喜欢一个什么问题，他那个力啊，我们不说膝关节啊，他我如果是把脚分成左右两边各一半的话、嗯、他们的力很喜欢往内侧去压，
1: 甚至我觉得可能是坐着也会这样，
0: 对，他也习惯嘛，
1: 对吧，都是夹着嘛、嗯、
0: 对，夹着嘛、
1: 就是、这样，
0: 对，他习惯往里面压，所以一般啊像这种人群可能他你可以看一下，一般还会伴随可能会出现扁平足的问题啊。一般你测自己扁平足最简单啊最粗量的测试方法就是看你足弓这个位置能不能伸一节手指，差不多一个指甲，
1: 就是我踩在地面上之后，
0: 对，不能自己测，因为你自己测身体就斜的
1: 对，
0: 要找一个人，或者是如果
1: 还有我看之前就比如说你踩一张
0: 纸
1: 上，然后你脚是湿的嘛，然后看一下，
0: 他是要看那个面积、
1: 那个、
0: 对，他是要看那个足弓那个面积，那个要算，那个可能要稍微复杂一点点，
1: 更专业了，
0: 对，稍微最简单就是看自己能不能伸一个这个
1: 手指，
0: 但这个啊不代表它是跟那个医学评估是、这个、
1: 很准确
0: 、嗯、这是最简单一种测试方法，
1: 嗯
0: 啊，如果是出现它有扁平足的话，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改善它扁平足的问题
1: 啊，对，这是一系列的、啊、
0: 对一系列的问题，不然的话它上面你改正了之后，它下面不改正，它以后那个里还是往里面走，它还要出现 X 腿的这个问题、嗯、所以棒式要做，还有就是他们要拉伸什么呢，他们拉伸我们大腿离内侧
1: 哦，
0: 哪个动作，这个动作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见过，就是在瑜伽里面它叫蝴蝶式，它是这样的，就坐在垫子上，然后两个脚掌相对，两个腿就像一个蝴蝶翅膀一样那种感觉，然后手是握住自己的脚背，然后两个肘关节可以撑住自己的腿往下压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如果觉得有拉伸感就可以，如果没有拉伸感的话，在这个情况下可以保持身体挺直，身体向前倾、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大腿内侧的这个拉伸感会变得很强
1: 。
0: 这个动作，这个内收肌群是要拉伸，因为它本身内扣时间长了，很多时候它这个大腿内侧的这个肌肉
1: 很紧。
0: 还有就是在做平常蹲的时候啊，就我们平常在做带客户训练的时候，会发现如果有 X 腿的客户啊，你稍微一不注意他，特别是在做箭步蹲，还有就平常他跑步的时候啊、嗯、他那个膝关节往里面内扣，
1: 对，
0: 往里
1: 面，是不自觉的，
0: 对，所以在任何时候他们的膝关节都要对准脚尖的方向，
1: 嗯，
0: 蹲，哪怕你到时候蹲就是做箭步蹲也好，或者平常蹲也好，哪怕是数量少一点，次数少一点，这个习惯必须要给他改，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平常跑步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朋友在后面给你录一段录像、
1: 嗯、
0: 录个几秒钟
1: 看一下
0: 、啊、如果你发现你有跑步的时候明显是有 X 腿那种情况出现的话，我比较推荐你用那个椭圆机，
1: 哦，
0: 就不用跑步机了，
1: 对
0: 啊，你先用一段时间椭圆机，你在用椭圆机的时候切记哈、啊、因为它那个滑轨本身只有前后，它不会有左右了，
1: 嗯，
0: 对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要保证你的膝关节都要对着你的脚尖、
1: 嗯、
0: 我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不适应或者不舒服，但是要坚持，因为你原来的体态是出现问题的，特别是你膝关节，
1: 对啊，而且它是一种习惯嘛，我们说习惯成自然了，它已经是你觉得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如果你是在 X 腿的状况下去跑步的话，我敢保证你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膝关节肯定会受伤，
1: 嗯，
0: 因为你整个膝关节的胫骨平台受的压是不一样的，所以保证这个膝关节对准脚尖的方向，在椭圆机上去做。其实椭圆机它的好处除了可以缓冲以外，还有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去规定好运动轨迹的，这是它好的特点，所以它只有前后嘛、
1: 嗯、
0: 它没有左右、
1: 嗯、
0: 还有就是平常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拉伸小腿，还有就是他们要必须要拉伸髂腰肌，
1: 嗯，
0: 髂肌，因为如果髂肌紧的话，你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你站直完全直的话，膝关节做外翻是有点困难的，
1: 嗯，
0: 但是啊如果你髋关节去一点点，你就很容易做这个动作，
1: 对
0: 啊，做这个膝外翻的这个动作，所以很多人呢，他前期也会出现什么骨盆前倾，或者是说本身他这个髂肌紧，造成他有髋屈的提前量，
1: 嗯，
0: 所以他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内扣的这种情况，就是 X 腿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所以 要拉伸髂筋，髂筋呢也是我们之前提过，就是那种弓箭步压腿就可以了。但是弓箭步压腿，如果你觉得这个要强烈一点的话，你可以膝关节就后面腿的那个膝关节下面铺一个垫子，然后膝关节着地的，然后往前弓步就这样，那髂筋的这个拉伸会更加强烈。
1: 对，
0: 我们除了刚刚的训练所说的什么内收肌群拉伸啊，这个小腿拉伸、股四头肌拉伸、髂筋拉伸以外，对吧？啊，还有臀中臀小肌，就棒式那个训练动作以外，还有一个必须要加强的就是臀大肌的训练。那么练臀大肌的时候要注意，一般初期啊，可能让他们做那个肩桥动作会比较多。

0: 有些朋友可能做这个动作腿老是那个大腿前侧比屁股更酸，
1: 嗯，
0: 对吧？好了，如果你想把屁股再增强，就是你本身屁股募集效果不好嘛，如果增强了怎么办呢？好了，这个时候腿要打开，打开一点点，差不多两拳的距离吧，
1: 嗯，
0: 两个拳头的距离哈。然后这个时候要求是不是你的全脚掌着地了，要求只是你的脚后跟着地，
1: 哦，
0: 然后脚尖呢往脚尖而且往外指一点点，
1: 冲外
0: 冲外，那膝关节肯定要对准脚尖方向啊，
1: 嗯，
0: 你再起来，我敢保证这个时候
1: 这募集效果就来了，
0: 对，全部都是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那个臀了，
1: 嗯，
0: 啊，就相当于我是先让他做了一个预先收缩，就是因为我脚尖向外的这个动作啊，其实我们的臀是我们的臀收缩导致这个动作，相当于我先让他预先收缩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再让他做宽伸展的动作就起来，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臀部的收缩效果会变得更好，
1: 嗯，
0: 包括在平常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你在健身房当中看到有一些有经验的会员或者有些教练，他们在练臀的时候可能他们会用那种杠铃或者史密斯架压到这个扛杠铃哈，
1: 嗯，
0: 然后他一般都建得宽一点点，
1: 对
0: 对，脚尖呢往外打开多一点点，
1: 对，
0: 对，然后起的时候那个屁股是夹住的，
1: 哦，
0: 夹住的，这都是练臀的一些动作。或者平常还有女生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俯卧位，
1: 嗯，
0: 俯卧位就是有点像支撑一样，然后那个腿是向后侧伸的，一侧腿往后侧伸，这个也可以，这都是非常好的练臀部
1: 的
0: 训练动作，
1: 嗯，
0: 就是对于这些 X 腿的人呢，他们平常也是要加上臀的臀部的训练，其实说白了就是想让他骨盆稳，
1: 嗯，
0: 啊，而且本身臀呢有这个髋外旋的这个动作啊，就防止他这个出现像之前什么 O 型腿那些内旋啊，或者是有时候髋屈啊，因为臀有髋伸展的这个动作，就往后摆嘛，
1: 嗯，
0: 而髂肌紧，它如果是让它髋屈太多，往前这个膝关节屈的太这个髋关节屈的太多的话，它有机会会出现 X 腿内扣的情况，所以我相当于给它拉直，
1: 嗯，
0: 是这样。这是 X 腿简洁的方法，
1: 嗯，对，当然呢像刚才提到的 X 型腿它还有可能会出现扁平足，
0: 对对，扁平足哈，我说的扁平足这种呢哈，要做一种训练，对吧？其实现在啊说实话大部分的鞋子它的足弓，现在鞋子真的是科技挺发达的，
1: 对，
0: 那都可以把足弓这个地方给垫高，
1: 支撑
0: 也好，如果你想改善的话可以做一个训练就是抓用脚去抓毛巾，
1: 嗯，
0: 抓毛巾就是你要光脚然后踩在一个毛巾上，然后呢用脚趾的力量去把那个毛巾一点一点抠到你的脚心下面，就你一点一点去抠啊，然后这个动作呢就相当于是增加我足底肌肉的训练，
1: 嗯，
0: 啊，很多人就扁平足呢是因为足底的那个韧带拉长了还有那个肌肉就是松弛导致他那个足弓下沉，
1: 对
0: 啊，这是后天引起的这种情况啊，你坐一会儿之后你会觉得脚心下面特别酸，
1: 嗯
0: 啊，这是可以，
1: 这就练对了，
0: 对对，这个就练对了，这是足弓训练。还有就平常走，也如果是有 X 腿的人，平常在走路的时候啊，就告诉他，还是那个压力哈，压力差不多60%左右，就不用太多，习惯性开始往外放，因为他原来习惯是往里面嘛，
1: 嗯，
0: 现在开始。

0: 相同解决方法，只是一侧腿而已。
1: 但是我很好奇 K 型腿它是怎么会发生的呢？怎么会有只有一条腿
0: 这种情况？大部分啊，就从柄上大部分来讲，是它本身的结构有问题，或者是原来有外伤。
1: 哦，
0: 有外伤导致的一侧腿出现问题，比如说那个膝关节里面有可能出现一些疤痕组织等等这些出现，就在前期的时候。
1: 哦，
0: 所以 K 型腿这些啊，它如果是后天形成的话，还有就是可能跟它的一些不良运动习惯，或者在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不良坐姿出现
1: 有关。
0: 所以这是它的一些情况，大部分它是以结构为主。
1: 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腿型的修正。刚才我们提到的 X 型腿和 O 型腿啊，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腿型，该如何用一些训练的方式来给它进行一些矫正。当然前提呢，这些都是假性的。
0: 对
1: 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以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当然就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腿型修正法，那我们接下来就得和大家说一说啊，关于我们的这个长短腿的问题了啊。
1: 对，可能大家
0: 对
1: 大家都会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对吧？啊，我有没有长短腿这些啊？其实
0: 从上半期就开始担心了。
1: 对对，终于说到这里了。那长短腿，我们先说一下集中表象，
0: 嗯，
1: 你可以怀疑
0: 自测一下，
1: 对，自测啊，有没有长短腿？那最常见呢就是这么几种，第一个就是你在平常走路的时候，
0: 嗯，
1: 你总发现一侧腿的那个裤脚会踩到，
0: 哦，
1: 就好奇怪，我好几条裤子反正都是右边，那个裤脚会踩到，
0: 嗯，
1: 那还有就是或者是平常走路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那个特别下雨的时候，总是一侧。那个裤子啊，湿的面积，下雨的时候走路可能裤子会湿嘛，湿的面积要比另一侧裤子湿的面积要大。
0: 嗯，
1: 这几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你的裤子在你平常走路的时候哈、啊。

0: 我要找个位置叫卡钳上级，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卡钳上级在哪儿。
1: 对，好专业。
0: 对，就是说你从这个肚子啊这个地方往下摸到骨盆的位置，刚开始一突然卡住，在前面啊有一段、有个小凸起，
1: 对，
0: 有小
1: 硬硬的骨头，
0: 硬硬的骨头，那个地方是皮肤下面就骨头，没有、没有很多肉的。
1: 对，
0: 那个就是你的卡钳上级。
1: 哦，就是那儿。
0: 对，就是这个地方。哦、然后从这个地方啊，那个就是说你自己要是要完全平躺的。
1: 嗯。
0: 前上去，然后拉皮尺，快拉到皮尺。你的朋友要不然拉皮尺，拉到哪里呢？拉到你的踝关节内侧有个凸起。
1: 哦，
0: 对，我们脚踝嘛，不是两边有两个凸起嘛，对吧？
1: 对，
0: 就拉到这个地方。好了，看一下它的长度是多少？
1: 嗯，
0: 好了，同样左侧腿在侧，
1: 也这么量一下，
0: 也这么量一下，也看一下，啊，嗯、然后如果两边的差距差不多是1毫米，啊，1毫米左右的话。

0: 这个髋关节这个不灵活，可以平常多做这个动作
1: 啊、
0: 可以
1: 就把另外那一侧多做一下，
0: 对，多做一下就好了，
1: 嗯，
0: 就没问题的，
1: 嗯
0: 啊、嗯，对，刚刚跟我们还在聊那个，对，这个翘
1: 二
0: 郎腿
1: 的问题，
0: 翘二郎腿其实还 OK 的，但最害怕就是翘二郎腿当中出现那种。

0: 尽量避免。
1: 对，做完这个拉伸之后，还有就是做腰部的拉伸。
0: 嗯，
1: 腰部拉伸怎么做呢？跪姿爬行，就要找一个垫子，就像那个婴儿那个宝宝一样趴在那个垫子上，对吧？然后是屈腿，然后让你的屁股尽量贴住你的脚后跟，然后双手尽量往前，然后这个时候呢，好了，接下来双手重交叠，交叠之后呢，分别向右侧，或者分别向左侧去做侧爬，然后你会觉得哈、你会觉得你腰的这个一侧的拉伸感会比较强，
0: 应该是两侧。
1: 对，但是一般啊，我的这个平常大客人，一般他们会有一侧会比较强点，就两侧都有拉伸感，但他会觉得有一侧，就像平常有些人腰肌劳损，他总说一侧，
0: 对
1: 吧？一侧比较严重，你会觉得有一侧拉伸比较强烈、其实这个呢，就平常久坐的人也可以做，这个动作不限于说必须要长短腿的才做、平常久坐的人都可以做这个动作、这个是要做的。虽然就还有一种叫骨盆调整，怎么做呢？好了，就像刚刚我们说要做检测一样哈、做检测一样，这个人是平躺的，平躺之后呢，可能他会出现一个脚高，一个脚凸出来，一个脚在后面、对不对？好了，现在就要让他做这个动作，怎么做呢？他要找一个人干什么？顶住他的脚，这是平躺嘛、顶住他的脚，
0: 对，
1: 两个脚都顶住，
0: 推住。
1: 好了，这个时候呢，你自己要怎么做呢？切记啊。不是脚前掌发力，是脚后跟发力，懂吗？就像脚后跟发力，然后就像踩油门那种感觉，开车。我们坐姿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动作容易做，一躺下试一下，这个动作就难，
0: 很难的，
1: 因为你是直的嘛，

0: 个别牵扯到你的腰部的肌肉和腹部的肌肉、嗯、但是这个地方要让它左右去摆，这个地方必须要练得灵活。你会发现啊、嗯、很多有长短腿的人还有脊椎不好的人，他做这个动作就会觉得特难，基本上做两个三个就跟你说
1: 完成不了了，
0: 就教练特累，这个动作看着，哎，你看你做挺简单的，怎么

0: 以说是叫从骨盆处，
1: 骨盆的位置，对，发力去，就是让你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脚跟往后往后去蹬啊，对吧，蹬，然后右边蹬完左边蹬，两头蹬，这个特累，做完之后腰部是特累的。然后做完这些之后呢，还有就是要做这个梨状肌伸展，可能这个动作我们原来没提过哈。梨状肌伸展是跪姿，就有点像我们原来所说的什么六点支撑、四点支撑，就是支撑住，然后手是两个点，膝关节两个点，对不对？然后脚尖两个点，好了，撑住之后呢，有一条腿抬起来之后，向后侧交叉的方向去点地。
0: 哦，
1: 能明白吗？就交叉的方向去点地，一定要是绕过另一侧腿的去点地，然后回来点地回来，这个是拉伸梨状肌，就我们骨盆。在后面还有一个肌肉，它也是要拉伸它，要做它。那有一些人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动作，有些人会有那种叫坐骨神经痛，你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的。它因为本身梨状肌里面那个坐骨神经就从梨状肌里面是穿过的，因为这个肌肉紧张，所以它就会压住那个神经，所以你需要做这个动作。对，所以它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再多扩展一点点哈。所以有些时候呢，在医学里面，这个里面还有个问题，它叫梨状肌综合症，其实就指的它肌。梨状肌综合症，有些人我也不知道，我腰也没问题，也没椎间盘突出，怎么老屁股麻、坐骨神经痛啊那些，对吧？只要你不是长得太快的话啊，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很多是跟梨状肌综合症有关系。就要做这个动作，要拉伸，
0: 也是一种间接的啊。
1: 对，
0: 这个问题也说到。
1: 我跟大家说，哪一些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钱包特别喜欢往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去塞的人，然后去开车或者坐的，这些人最容易出现。还有就是骨盆会旋动作，
0: 怎么各个东西就会让那儿？
1: 因为骨盆拧啊，你坐的时候不搁屁股吗？
0: 对啊，
1: 所以一个屁股就会往前一点，一个屁股往后一点点，明白吗？然后时间长了之后，特别是开车。你有些人喜欢把那个钱包或钥匙放在屁股后面，
0: 对，
1: 对吧？我告诉你，如果是你是有这种习惯，而且屁股又痛的话，我告诉你解决的方法，就你把那个钱包给我放前面口袋，我敢保证你过几个月你那个问题就没了。就是因为那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钱包厚啊，
0: 是是，
1: 对吧？
0: 真的没有想到啊，这么小的一个习惯啊，
1: 对啊，
0: 竟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这么大的影响。
1: 对。对，所以我们这还是回到长短腿那问题。所以刚刚这几个动作，什么这个叫骨盆摆动啊，这些啊，还有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是要练腹横的。就是什么平板支撑、四点支撑这些还要练，
0: 这些都少不了，
1: 对，要练。一般你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是做那骨盆摆动最管用啊。练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那种情况，就是假长短腿那种情况会有很好的改善。基本上做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其实好很多，因为你骨盆灵活，
0: 而且再说又是假性的嘛，
1: 对对对，
0: 就会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习惯，
1: 对，
0: 哎，进行一些改善的话，
1: 对，
0: 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了。
1: 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肌肉型的这种小腿粗壮的问题，
3: 好，那么到了肌肉型了，那首先呢，我又把肌肉型做了一些细分啊。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个小腿的粗细啊，如果是肌肉型，大家回想一下啊，你看过看过，比如你想一想自己啊，有一些呢是整个小腿看起来啊都比较粗壮，就其实也看不出哎到底是哪一个部位啊，哪一个位置粗，反正就是整体看起来哎都挺粗壮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那种很粗壮但是是很宽，就是如果你从背面看这个人呢，你会发现他站在这儿背对着你，你会发现他的大腿背面宽呢，还好，但是小腿明显很宽的那种。然后呢，如果你从侧面看就还行，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宽而扁的这种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会看起来好像就是从侧面看的时候啊，那个小腿肚子就特别高
0: 啊，
3: 就是小腿肚子特别特别粗壮的那种，就肌肉特别发达那种。
0: 但是反而这种人，我觉得他的跟腱会很长。
3: 对，就是显得那个跟腱，哎，就是。是特别长，我觉得这样挺，
0: 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看的，
3: 因为很多其实你看运动员都是这种类型。
0: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科比就是这样的，
3: 是
0: 小腿。
3: 对，但是女孩子嘛，就是女孩子可能会觉得哇，我这个有这样的小腿不太好看啊。
0: 但是要开玩笑的话，让我选，我也愿意选科比的腿。
3: 对，是他的小腿肚子比较高，然后呢，虽然比较粗壮，但是就是比较高，然后比较厚的那种。
0: 而且他也是有前提的，就是和他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身体比例是非常协调的。
3: 是是是是是，
0: 如果光把科比的小腿肚子放在我的腿上，那也是完全不成比例。

0: 对
1: 原因导致的。
0: 我觉得我先不谈这个外旋内旋，因为、首先旋转或者外旋内旋，我们从专业术语上是对一个关节或对一个骨骼啊采用的一种专有名词的名称、那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理解了一下是，大家会发现很多女孩子都有那个 X 腿。X 型腿啊、X 腿的意思就是你从背面看它或者从正面看的时候啊，就是它因为骨盆比较宽，然后呢站在这儿的时候两个腿
1: 膝关节
0: 之间好像很容易摩擦碰到一块，
1: 贴得很紧，
0: 然后两个脚呢又相对会分开一点点、所以
1: 两个脚有点像是内八
0: 啊，对，又有点像内八，然后所以从看起来就像一个 X 型一样。那因为它有了这种 X 型，所以啊其实它的那个大腿就有一个内旋，就是一个旋转啊。
1: 对，
0: 就旋转了以后呢，本来那个小腿肚子其实是正，应该是正对后面的、
1: 直的，对。
0: 但是呢，因为它大腿旋转了以后，那个小腿肚子就向外走了。
1: 对对，
0: 向外走就会出现一种视觉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觉得这个人小腿粗是外面特别大，就是小腿外面特别粗，或者是外面特别大，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这是视觉上给我们呈现的。哎，所以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哦，也许小腿粗就是肌肉型啊，或者是体型导致的，可能有的时候不光是跟小腿有关系。
1: 嗯，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小腿粗，我们光解决小腿其实是没有用的。
1: 啊，
0: 什么意思呢？很多人都在拉伸，都在放松，你发现拉伸放松是有帮助，但是如果你不搞清楚为什么这个小腿的肌肉会这么发达的话，那你拉伸放松其实只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啊，所以那我希望能帮大家分析的就是你知道到底这个背后原因是什么啊。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了啊。首先呢，说刚我们说就是整体的那个比较粗壮了啊，整体，当然我们现在说的都是肌肉了啊，肌肉类型的。那整体粗壮呢，就肯定是小腿后面那个肌肉很发达。
1: 嗯，
0: 是这样的，小腿的后面有这个很多人把小腿后面的肌肉叫小腿三头肌。为什么叫小腿三头肌呢？是因为它有三块肌肉或者是三个部分组成，然后呢有两个部分吧是在这个表层啊、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在深层，然后表层那个肌肉啊叫腓肠肌，腓肠肌呢就是很，反正就是刚孟莹说科比的那种，就是看起来啊它那个腓肠肌特别发达，所以看起来那腿肚子很饱满很高啊，这就是腓肠肌，它的形状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在里面呢有一个叫比目鱼肌。
1: 嗯，
0: 哎，为什么要比目鱼肌？因为它就像我们吃的
1: 长得像比目鱼。
0: 对，你想比目鱼是什么样子，不就是很宽很扁的那种吗？
1: 嗯，
0: 所以它就是很像比目鱼。所以如果你的里面那个比目鱼肌特别发达，那就导致什么呢？就刚刚我说的第二种，就是宽
1: 扁
0: 而扁。
1: 对，
0: 就是小腿看起来特别宽但是很扁，就证明它可能比目鱼肌是比较发达的那种啊。那这两种会有什么区别呢？第一种呢，就肯定是小腿用力太多了，所以就第一种嘛。反正不管是里面的肌肉还是外面肌肉都在用，所以就是第一种。那第二种，为什么比目鱼肌就是里面那个肌肉更容易发达？那是因为很多的时候跟我们脚踝不稳定是有关系的，因为越深层的肌肉其实对我们关节的稳定性影响就越大。
1: 对，
0: 那如果你的那个踝关节啊老是不稳定，你的关节要稳定，你走路你每天都要用嘛，所以你要稳定，那么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得找一些肌肉来帮助我们的关节稳定？
1: 嗯，
0: 那他找什么肌肉？肯定是找最深层的肌肉。那刚才我们说那个比目鱼肌它比较深层，所以这个肌肉它就等于每一天都在帮你工作，每一天都在帮你稳定，那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发达。
1: 对
0: 啊，好，所以那如果是那种宽而扁的，你就要考虑，哎，是不是比如以前啊，脚踝受过伤，或者是经常崴脚，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比如有的人经常穿高跟鞋，然后呢，有的人穿的那个鞋底呢，可能不太稳定，
1: 嗯，
0: 啊，那你要考虑就是平时在训练当中要多做一些脚踝稳定性的训练，
1: 嗯，
0: 啊，好，那我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啊，
1: 对对，
0: 脚踝的稳定性训练。单腿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了啊，
1: 最基本的、
0: 最基本的啊，但是大家在单腿站的时候啊，你可以首先呢，就是当然闭不闭眼睛啊，就看你的这个平衡能力啊。
1: 我们可以选择进阶的时候再尝试。
0: 进阶的时候再尝试啊。然后除了你保持那个单腿站以外，你可以试着做什么呢？就是保持单腿站以后，本来是安静不动的，然后呢，你可以尝试就是微微下蹲，就是让那个踝关节做一点点的 不平衡的那种，有一个不平衡的参与。或者呢，你可以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脚底足底嘛是很大的一个面积，那足底的压力其实基本上我们有三个点支撑，就是我们前脚掌有两个点，
1: 嗯，
0: 然后足跟
1: 对
0: 就有一个点嘛，
1: 对，
0: 好了，然后你试着做什么动作，你单脚站好以后呢，你就从意识上啊让自己单脚站以后怎么样呢，

0: 支撑偏向于那个脚掌的外面，然后我现在的那个支撑好像偏向于脚掌里面，就其实它的这种重心的移动就可以让你的那个踝关节它那个稳定性得到一些锻炼，
1: 就是更有针对性的，
0: 更有针对性的啊，就让它变得稳一点嘛。那变得稳了，自然而然它的那个代偿就会少一点啊。然后这是一个建议。那另外呢，当然拉伸是必不可少的啊。好，那如果你就整个小腿都很粗，然后呢，反正也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反正就是肌肉型的，好像大腿又没那么粗，那么很大一个情况。

0: 路，走路你看啊，向前一步，你是不是你得先抬腿啊？
1: 嗯。
0: 好，抬腿以后，你前面那个脚你要移动到前面，是不是前面的脚要蹬地，然后呢慢慢慢慢让身体的重心往前移，
1: 对，
0: 然后那个前脚就变成了后脚，然后后脚发力是不是往前一步，
1: 再往前走，
0: 然后再迈一步，这是走路的顺序嘛。好了，那你想这个从前到后这个发力，如果你其他的肌肉都没力气发，那谁来做主要的这个发力呢？那肯定就是小腿了。所以很多人走路，其实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小腿用力是很多的，就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走路不光是要小腿，我们的大腿尤其是什么屁股，就是那个臀部啊，臀部肌群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很多女孩子，如果你发现哎呀大腿啊好像摸起来没什么肌肉，屁股上面也没什么肌肉，但是小腿肌肉很多，那肯定跟你走路有关系
1: 啊，
0: 肯定跟你走路的习惯和顺序有关系。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得想办法改变这种习惯。
1: 这一类型的朋友其实从他走路的特点来看，我觉得可能也是属于就是不是特别有精神，
0: 对，
1: 比较的懒散的状态，
0: 对，
1: 所以才会就是我们臀部和大腿的肌肉参与的不多，
0: 是
1: 靠小腿来带，
0: 是，对。还有就是刚我们说穿高跟鞋比较多，
1: 嗯
0: 啊，也是，就是小腿它其实肌肉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大家理解一些，就是肌肉它是由我们大脑控制的，就是神经控制的，那你对一个肌肉控制的越多，它就越发达。这就好比每一个人都有长处有短处，你会发现长处越是长处你就越希望把它表现出来，
1: 嗯，
0: 所以你的长处就变得越来越长。我小腿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走路的习惯导致了这个小腿很容易发力，结果呢它就变成了你走路生

0: 去健身房的朋友我就不说了，那你有很多的选择，有教练也行，或者是跟上团操课也行啊。然后呢，如果是在家的朋友，那臀桥这个动作大家都听过吧，然后呢做这个动作啊，做的时候呢记住这个脚双脚一定要外八字，然后把重心就放在足跟，然后你就反复的做，因为这个动作其实挺简单的，
1: 对，
0: 反复的做20遍不行，50遍，50遍不行，100遍，然后每天做，
1: 一定就能找
0: 到，做到什么，
1: 这个
0: 做到你觉得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屁股收的特别紧，
1: 好酸呀。

0: 但是可能一开始会疼，疼也没关系啊。那如果你觉得不疼，你可以尝试呢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面，这样不就施加重量了吗？如果还觉得不够，那你就把屁股抬起来，就整个身体不都悬空吗？悬空以后，你的那个小腿它施加的重量就很大，所以再去放松比较好。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常教练分享的这个腿型修正法，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一些走路的习惯，真的是会导致
2: 对
1: 我们腿型上的问题。
2: 是的，
1: 那我们不妨就从最根本的把习惯上进行一个改正，当然呢以及刚才常教练介绍的这些训练的方法，我们也进行一个辅助的帮助的话，
2: 大家尝试一下管用的，
1: 对，哎，我们自然的这个腿型呢就会变成每个人想要的，直直的
2: 大长腿，
1: 哎，对。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常教练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2: 大家再见。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话说，五台山的金秋会，苦难大师给介绍了三尺地心魔，房天房地背后背着梁天尺是个小侏儒，房栓修累了，冲着粉衣姑娘摆了手，伸了俩手指头，回到了跨院，休息完毕，吃完了晚饭，喝完茶了，房栓看看一更天了，转身出了跨院。
3: 我说大脑袋，你怎么黑更半夜敢出跨院了？你胆子见长。
2: 我说该爹呀，这玩意可危险，你告诉我黑了天了，这玩意就别出去，恐怕咱们开封府得罪抽爷太多，到时候被暗算暗杀。那你老人家出去那不危险吗？
3: 你懂得什么孩子，你爹的能耐现在大涨你不清楚吗？你老说爹，我是嘴把式，这回爹就出去我转灯转灯。
2: 爹啊，那我跟傻小子我们俩保证你得了，
3: 用不着用不着，后退。
2: 哎呀，我该爹还真来。

0: 然话一缓，方老爷呀，咱们说话呀别留尾巴啊，有话就直说。你今天来到这是不是找我呀？二更天你比令那俩手指头，
1: 一点没错。姑娘您聪明透顶，
0: 对付云南三尺地心魔，方天

姑娘，你有什么吩咐？难道说我给你帮忙助力就白帮吗？哎呀，哎呦，我房栓呐，第一回这样露怯，赵怀礼一伸手，把自己那两锭的元宝拿出来。这个弟妹，不不不，哎，姑娘。

回来了，乐得抬头纹都开了。哎呀，方栓呐，这话是拦路虎啊，话不说不通，路不走不熟。

0: 需要离我们近些，别在看棚里坐那喝着茶品着味儿，然后再看我们俩争烧动。咱们寺外呢，给我们俩团团围住，在梅花圈的寺外荣城之外圈站好了。今天房栓跟他打，要展示我的绝功。房栓，我房天要听听你要展示什么绝功。房天，练武术啊，讲究达摩老祖易筋经，东方朔的骨髓经，庞祖的延年益寿经，罗祖的点穴经，孙武子的补位经。这位武经练武术练二五经的功夫，这就为五经。二是什么？金钟罩铁布衫，这为二。一个是金钟罩，一个是铁布衫。所以说二五经的功夫你练全了，才能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我练的功夫跟他们不一样，我练完了吊气吊功、缓气缓功、八宝换气功，另外加上阴阳二气炮。底下人听这可新鲜，说这些气功都听说过，什么叫阴阳二气炮啊？把房天，什么叫阴阳二？心话这小子入道了。嗯，方栓，你越说越吹了，怎么的？隔着山用你的气功就把牛打了？那当然，各位，今天我要展示阴阳二气炮。各位武林群雄，你们离远听不着我的炮声，把我四外围了才能展示我阴阳二气炮的武功，你们能够听到声音。各位赶紧围过来。这武松十三派的人都被房栓白活住了，看看阴阳二气炮的炮声有多大。九九八十一门，那人员众多，可梅花圈的圈又大，全都围在外头，里三层外三层，看这个新鲜事儿。什么叫阴阳二气炮？没人知道。房栓可把和把和方向，太阴派在正南方。哎呀，我说大魔头，你背冲着正南方，我面冲南方，这叫什么？面南背北，这是个吉祥。皇上都面南背北呢，人家登基坐殿，我房栓呢，在武林当中，那得说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我呢，也是坐北朝南，我在北面，你在南面，咱俩相隔五十步。这梅花圈都一百步开外，相隔五十步，那俩人呢？一边闲着二十五步，俩人站好了。肥衣姑娘看着房栓，这个房栓房老爷也真能吹，隔山打牛，阴阳二气炮。哎呀，这个炮你怎么打呢？
1: 各位练武术的老前辈，房栓会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再加千斤童子掌、一气混元掌，再加上房栓的我的歇力虎掌。各位，就这个看着十指透气可推出来的阴阳二气炮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一摸头你站好了，骑马蹲裆式，我打出阴阳二气炮，我让你脑袋疼你不行，屁股疼跟脚疼；我让你脚疼不行，你屁股疼跟脑瓜疼。我打你三掌，让你三个地方疼。我打不趴下你，

0: 咱俩再走开，行门迈开不眼，你再打我。你要会烟烟二气炮，你再打我。所有人全都在这吵嚷着，房栓赶紧打阴阳二气炮，我们见识见识。房栓颠颠颠逮梅花拳蹦了三跳。好嘞。一模也纳闷儿啊，什么叫阴阳二气炮？房栓，你要真能拿阴阳二气炮把我打喽，我是一服到底。金秋会不参加了，掸掸土，跺跺脚，马上就走。恐怕你就走不了了。我房栓赢喽，还能让你活着走吗？
1: 来吧，废话少说。
0: 三尺地星磨的方天，骑马蹲裆式往下一站，自来三尺高。骑马蹲裆式就剩二尺了，大头大脑，小胳膊小腿儿，小脚边儿，是个小人儿。俩人相隔五十步，房栓三个手指头一掐，嘴在这嘟囔着：“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大伙一看房栓呢，左道旁门，掐诀念咒，这嘴呀，就好像那个耗子嗑毛豆一样，嘣的嘣嘣的嘣，薄片嘴紧在那嘣的，唾沫星子横飞，眼睛闭着，摇头晃脑。哎，这个神大了。傻小子，骑兵，开封府老少群雄瞧着，房栓今天是上了神了。哎，这老折的，究竟看看你怎么能让他脑袋疼，怎么能让他腰疼，怎么让他屁股疼跟腿疼。

没有，就凭我的掌风，阴阳二气炮，我就把他打疼了。各位，第一掌，我推出去了，立马追风双关掌。方栓推掌啊，而不是手出了风，是拿嘴吹的。大伙一看，你这不扯淡吗？你掌风应该推出去，是吧？这掌推出有风，你练的是真功夫，可你拿嘴吹，你那不是吹功夫吗？可大伙想的倒好，回头再看一摸头，脑袋

0: 这个阴阳二气炮真找我吹着了，各位，我第二掌的阴阳二气炮打他双脚。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

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

金魔、方天要用隔山打牛，阴阳二气炮隔着50步要战胜大魔。武林当中的老少群雄在寺外全都围好了，说房栓第一掌拿嘴吹气打出去了，让大魔头脑袋疼，脑袋乱晃，身体有点发抖，俩眼有点睁不开。

方老爷，望您贵守高台。阴阳二气炮我们已经被打上了，你再打上第三掌，我哥哥非死不可。当着天下的练武术的群雄，咱们武林当中还有这么一条规矩，治人一服，不治人一死，服了也就算拉倒了，输招了。云南三尺地心魔二人被你阴阳二气炮所震惊，心服口服外加着佩服，我们算当场落败，我们服了。房栓两掌折服了云南三尺地心魔哥俩，这是天下的奇闻呢。要服了金秋泪，你俩就不帮忙了。那是，好了，那我第三掌不打了，转身要走。二魔躬身施礼：“方老爷，慢，还有什么事儿吗？”方老爷：“咱们呢都姓房，一笔写不出两个房字，能不能您大展天地之恩，给我哥哥看看病，用您绝顶的气功，把他的伤势给留好，看这样被您掌震的很严重。”房栓一想啊，我哪会气功啊，我哪有药啊，这是粉衣姑娘使的妙招啊，这玩意儿我治不了，我得找原主去。眼珠一转，房弟，房老爷，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怎么办？我现在呀，我要给大魔头，给你哥俩一个教训，暂时不治。二魔一听有活动话，什么时候给治？什么时候治啊？等今天晚上吃完饭啊，我再去给你治去。话可再一句，大丈夫一言出口，五驴难追，这算啥呀？啊，大叔，你来请我，我就去了。好，多谢方老爷。各位，今天擂台呀，暂时先打到这儿啊，天已经快晚了，咱们明天再计时开擂。各位，多谢您捧场，我房栓这厢谢了。冲着太阴派这伙人站的地方，深深一个大诺呀，90度大哈腰的行礼。粉衣姑娘看着房栓，嫣然。

不可泄露，泄露了天打五雷轰顶，过后再说啊，我必有解释。

0: 我们俩跟着你去怎么样？你们俩去干啥呀？干啥？我傻小子知道，你这里头啊，指定有别的事儿。要不一个人，你可不敢出这所跨院，为嘛？天下那些贼人呐，恨你恨之入骨，想把你房栓杀了而后快。我跟骑兵给你保保驾，怎么样？不用。现在房老爷的能耐大涨，阴阳二气炮的气功还没泄，谁要敢逼近我，甩手一阴阳二气炮。我让他嗝屁朝凉，不用干仗。房栓说完了，大摇大摆出了跨院，看了看天气，才一更多天，在外头打打拳，踢踢腿，看了看自己的龟苓宝刀，练了一会儿功夫，活动活动筋骨，越想越高兴，越想越开心。天气眼看到二更天了。迈步走到原来跟粉衣姑娘见面的树林之内，抱腕拱手，深施一礼，毕恭毕敬。小妹，你在哪里？房栓，我这来见你来了。你点头两下，告诉二更天在此相见。
1: 我准时到了。
0: 房栓刚说完这个。就觉着后脖梗有人吹风，房栓的鼻子比狗鼻子都灵啊！一闻，是有一股香粉的味道。甭问，呵呵粉衣女来了。往前一窜身，一回头，再看粉衣姑娘，面带微笑。在月光之下，楚楚动人。方大哥，您今天露脸露足了。哎呀，妹子，要没有你帮忙助力，方栓哪有脸呢？那满脸都是麻子。方老爷，你真说心里话，你来找我是不是要给云南三尺地心魔看病啊？妹子，你说对了，不知道你拿什么玩意儿打的。我把他眼神都吸过来了，天下群雄都看着我房栓白活，你用什么打的？能不能告诉我？方老爷，这个是我太阴派拿手的绝艺，这当中混元魔主、乾坤婆母、太古神婆三位老人家知道，余下的。不知道，这种暗器啊叫太阴针，比绣花针儿还小，还细，上面抹上的药物，可不是剧毒，不是见血封喉。我装到我那太阴针的弩箭里头，这都是特制的。这个东西非常小，弩箭的弩呢也是精致的。吞到袖筒里头，房老爷，你说第一掌让他头疼，我弩箭的太阴针发出去，那玩意儿非常非常小，而且呢，他背后又对着我方，打到了他脖梗之上，所以说他头脑乱晃，他言语不得，打到哪了？打到风府穴，打深了。把人打死，就是扎银针，也不能扎身，扎身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这个针呢，打上并不深。他摇头晃脑，脸色更改。第二针，你说让他脚疼，打到他后腿肚子之上，所以说他要站立不住。这都是轻毒，不是重毒。重毒他马上就死了。妹子，你说了这么半天，我得怎么治啊？怎么治？方老爷，我有两种药物， 要如果说这两种

药物，把它分开，一个黄色，一个红色。我黄色抹到太阴针上，打出去，人中了毒了，要治，拿红色的去治。我用红色的太阴针打伤对方，要治呢，拿黄色的药物去治。啊，要这么说，您哥什么颜色打的？我哥黄色打的，白天看黄色看不太清楚，那就得拿红药治了。对，一点都不假。姑娘说完话，从万宝囊当中掏出了一个小葫芦。方老爷，这个呢就是红药粉，是解药，上上呢在半个时辰就缓醒过来，如旧复出。我满身给他抹，是往鼻子嘴抹呀，还是往哪抹？当然有地方，人身上主要穴道神阙穴啊，你说不就是肚脐眼吗？是啊，这个穴道是人身上的大穴。是啊，下生之后就得拿剪子绞掉，完事儿之后自己烂掉了，这我清楚。你呢，拿着红药面给它抹到肚脐眼当中。这小葫芦药啊，全都灌在肚脐眼，然后你在脑后风府穴，你把太阴针拔出来，在腿肚子上呢把太阴针拔出来，你割到万宝囊啊，这个别漏了马脚。没有别的事儿，我就走了。我说妹子，我防栓露脸全靠你了，防栓感激您的恩情。可以样，方栓的脑袋在金秋会呀，每时每刻都悬呐，有多少人要杀我呀？妹子，你能不能在我没离开金秋会之时

不好说嘛。你要死喽，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指着谁呢？自可意会，不可说出来。那就这么地。房栓一转身，妹妹再见。房栓回到了跨院，天气二更刚过，因为房栓早去，这时候门口有人来报：房老爷，云南三尺地心魔房地前来面见房老爷。好了，让这个小魔头给我进来。小魔头，哎呀，房栓你可太狂了，大伙想笑又不敢笑。功夫不大，下人领着三尺地心魔的房地来到了屋内，满面带笑啊，像哈巴狗一样，为马来求医治来了。各位意向可好，在下房地给各位见礼了。房老爷，您呢一诺千金，一言九鼎，您说二更天给我哥哥看病，我来请房神医去给我哥哥看病，请吧。我

0: 这当中怕出别的事儿啊，是不是俺山东跟着你去呀？一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
1: 山东大侠，你放心吧，我房栓走遍天下，没有过不去的河。
0: 啊，不是当你吹，走吧。这俩人小声说话呀，方帝可听了个清清楚楚，
1: 为嘛耳音太好。等来到三教寺旁边配方的禅堂当中，看着云南两模带来的下人徒弟徒孙全都在屋内的病床旁边守着大魔头。大魔头现在脸色煞黄，昏迷不醒。
0: 我哥哥，请您医治。
1: 好嘞。房栓等来到大魔的跟前儿，伸手把大魔头的寸关尺脉门穴抓住了，三个手指头摁到脉穴上，有时候一个抬，有时候俩抬，撇着嘴装着相说，房栓会看病吗？他是一窍不通，在这装的像。
0: 这个人呐，没啥事儿，三天之内死不了。
1: 来到大魔跟前儿，一张手，啪啪，反正的两个大嘴巴，脑袋打的往两边一歪，像拨浪鼓一样。二魔头眼睛一瞪，方栓，你这是为何？他已经被你打倒的人，为嘛还羞辱于他，打他嘴巴？
0: 什么打他嘴巴？我叫给他镇通七窍，清楚不？打这俩嘴巴呀，是要引子。来，把大魔头身上的衣服全给我扒光。得按照大夫的说法啊，把衣服全扒光了，一丝不挂。
1: 这就不用你们管了，你们出去，马上我给看病。我这个怕别人学去，偷学一业，偷学一道，这都是一个道理，行吧？
0: 这帮人不情愿出去也得出去，迈步出了屋外，在门外站着。房栓看看没人了，伸手在大魔头的后脖梗上面的风府穴上把太阴针拔下来，然后在腿肚子上找着了太阴针，也拔起来放到万宝囊当中，随后把这个红药粉拿出来，虽说葫芦不小，里头的药不多，嘣嘣一磕都磕到肚脐眼之内。房栓揉了揉，拍了拍，压了压劲，来呀，病治完了一会儿就行，不过半拉时辰。
1: 这帮人全都进来了，急忙给大魔头盖上被子。
0: 二魔，方老爷，这玩意儿看病有白看的吗？
1: 方老爷，请郎中哪有白请的？
0: 是啊，这玩意儿我跑到这来大老远呢，得给俩钱买双鞋穿吧。
1: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0: 哎呀，歇话，方栓，抓我们大脑袋，
1: 把我们打了，
0: 我们认输了，然后呢还给我们要钱治病，你也太能冤人了。稍稍眉头一皱，在脸上带出来了，给完你钱，这钱还是我的，
1: 一出门伸掌就把你打死。
0: 你用的什么鬼把戏把我哥哥打成这样？那房栓精得多见得广，小木钩眼一把合

0: 2020东京奥运会和20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魏延和关兴啊，奉令断后，不光是啊掩护人马往下撤，还有个诱敌的差事呢。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如果说咱们人马往下一退，司马懿肯定派兵将追赶，不管他派谁，你们只要把他引到木门道，你们就是奇功一件。二将也知道丞相派了杨仪、贺马忠在那木门道那儿设下了埋伏，那么至于司马懿派谁来追赶，这魏延和关兴可不知道。不过这两个人呢、完全相信肯定司马懿得派人追，因为丞相诸葛亮是神算过人，不可质疑也不能质疑，你们就不必不信。可是谁能来追赶咱呢？这二将很担心呢、担什么心呢？看来这个断后这个差事挺好啊，掩护着人马往下撤呗。实际呀、那比进攻当先

这张和不容易，别看张和性情暴躁，脾气特急，但是这个人呐，也是很有韬略的呀，引他可不得好引，那得下点功夫啊。这功夫得怎么下呢？我得吃点苦头啊，就像两军作战施用苦肉计一样，我得摆出架势来，真想输给他。

0: 让张合一个苏秦背剑反背一枪，整抽的魏延的这后背上，把后边的虎心镜都打碎了。哎呀，魏延一咧嘴，心说张合你可真够狠的呀，得亏我呀咱们一扭身子，不然的话这下抽上非吐血不可呀，跑吧。关兴真有点着急，如果魏延不是嘱咐他几句的话呀，那关兴今儿个就跟张合拼了命了，他心里头有点底数了。关兴和魏延呢一起往下拜，最后拜的这个惨呢，盔也扔了，甲也脱了，甚至于把些个蜀锦呐、锦绸锦缎全都扔在道上。呵，张合手下的这些军校就开始捡东西，也难怪那些军校心里头也有个数，每次我们跟诸葛亮打仗啊，哼，总是我们吃亏，我们打败仗，刀矛器械、锣鼓、帐篷、马匹，西蜀军见我们什么拿什么，连靴子都给划了去了，他们太惨了，今儿好容易捡他们点东西，咱们呢干脆捡吧。张合开始不让这些军校收拾这东西，捡那干嘛呀，你要是擒住诸葛亮不是什么都有了吗？可他拦不住了，几千人马呢，他拦这波拦不了那波，就这么着呀，一边追着一边捡着东西。追了一段路，张合冷不丁的一愣，不好，怎么，我忘了，我在追赶西蜀军之前，司马懿都督再三嘱咐你，这可不是追别人，追的是诸葛亮，你得千万小心，特别注意，稍一疏忽大意啊，就要中诸葛亮的计。是不是前面有埋伏啊？
1: 对了，我得派人去探探。
0: 张合把马勒住了，派探报去探。探报探完了回来告诉他，甭管是树林子里还是山坡后头山坳里头，根本没有西蜀军校的踪影，就是魏延带着那残兵败将往下败呢。
1: 哦，
0: 虽是这样，张合也没十分放心，他还继续派探报去打探。

战袍都没了，甭说盔甲了，现在可好，就穿一小汗衫儿。你就这惨相，你还跟我打呀？回头我一枪就从马上把你掀下去就得了。打着打着呀，张和就听这魏延自言自语紧的叨咕：“你说怪不怪？张和这鼠辈哪是我的对手？今天我怎么就会劈不了他呢？”差点把张和气乐了，心说俩人这会儿两马交锋，这儿打起仗来哪有一劲儿嘚吧的呀？你嘟囔什么呀？打着打着，魏延虚晃这么一刀：“告诉你张和，你家魏延将军累了，今天让你再多活一夜，明日再取你的首级也不迟。俺告辞了。”说着拨马就跑啊。张和一看魏延往下这一拜呀，是慌不摘路。哦，感情他道路也不熟，他也是瞎撞，那你能撞到哪儿去啊？魏文长慢走。说着张和催马鸣枪，由后边就追。哗的一下追着追着呀，张和就觉得道倒是挺平整，不知道什么原因越追越黑，这怎么回事啊？他龙眼神这么一看呢、啊、哎呦，才看明白，感情是个大山沟。张和在马上一回头，

张合大吃了一惊，不好，归途已被切断。看来呀，西蜀军大概在这会儿有埋伏，此处不可久停。他抬头看了看，两边的山峰那是没法上没法爬，只有前面这一条道，必须从前面这道这杀出去。那得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怎么样也得赶快脱离这个险境。他吩咐身边这几百小校赶快随我往外冲杀。你把后边的路不是给我掐死了吗？我从前面这路口这会儿冲出去。张合呀是这么想啊，前面那路口早就给封得严严实实的了，左边山头上是杨仪呀，右边山

见远处山头灯光火把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大红云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啊。可把这俩吓着了，我说诸葛亮在这儿呢。只见诸葛丞相把手中的大扇子一举，冲贾斯卫平打招呼呢。曹魏军听了，你们都听着，就这一句话不是真灵啊。呼啦的一下，曹魏军几千人马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本儿的先都把耳朵支起来了，感情真听。诸葛丞相啊，说话声音不大，但是下边听得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呢？现在这大山里边静悄悄的，山谷一点回声没有，诸葛丞相又在那山头上是居高临下，他告诉曹魏军，老夫我在这儿设下了一个围场，我要在这儿打围呀、啊、今日围猎我是预设一马，没想到是误中一张啊。诸葛丞相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隐喻呢，说是今天我设这围场啊，我想射死的是司马懿，没成想这张合误头误撞撞进了我的围场，让我把他给射死了。你们呢，赶快回去吧，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回走，回去告诉仲达

率领着文臣武将出来接旨。当接过旨意之后啊，诸葛亮愣了，怎么回事？这个诏书说呀，李严把军粮全都筹划齐备了，眼看就要运至前军了，丞相怎么无故回兵了呢？这丞相诸葛亮能不愣吗？哎，不对呀，是李严给我写的信呢，说是江东孙权有意要进兵西蜀啊，我被迫无奈才从陇西回兵，我是这么回来的。匪夷也傻了，哎呀，丞相，那可就不对了。怎么不对了？据我所知，这个李严呐，曾经跟陛下亲口说的，说是他把粮草全都筹集好了，眼看就要运至军前了，不知丞相您因为什么突然回兵了，所以陛下很着急呀，这才下诏书来问问您。诸葛亮一听啊，当时是气冲斗牛啊，气坏了啊，这李严是怎么回事啊？他立刻派人查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李严不是负责前军所有的粮草吗？一切寄养供应都是他负责，这次啊，他把这事儿马虎了，这粮草没筹备齐，他怕丞相诸葛亮见怪，李严呢耍了个花招，他就给诸葛亮写了这么一封信，说孙权很可能勾结曹魏要进兵西蜀，丞相您拿个主意吧。信也发走了，李严是越想越害怕。他怕什么呀？开始是因为这个军粮供应不上，他怕丞相见怪，怪罪下来担当不起，他才憋出这么个招来。等这个招也使出来了，李严仔细一琢磨，这不行啊，这个如果丞相回兵之后他非问这事儿不可呀，因为人家孙权那本来跟西蜀挺好的呀，根本没有入寇之意，那么丞相要追问起来这可怎么办呢？我这不是罪过更大了吗？实指望想写。

一下轿，早就有人报知给绘本了，说县令大人来寺院视察来了。绘本一听，赶紧的手持西禅杖，身披袈裟，带着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老和尚，聚集在天王殿前恭迎狄仁杰。狄仁杰一看，这个大和尚体格魁梧啊，身高80有余，宽肩背后，虎背熊腰，可以说是腚大腰圆呢，尤其是那个肚子往外填填着，大光脑袋。

愿的，无不要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看来这慧本和尚对白云寺这历史是津津乐道啊。狄仁杰一听，首年虚然，哈哈一笑，是啊是啊，本官也听说了，早就想好，如得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呀。哎呀，是吗是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慧本一听此言大喜呀，阿弥陀佛大人呐、那真是太凑巧了，贫僧这里还有一件大喜事要向大人禀告。哦，狄仁杰说，有什么喜事啊？大人呐、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已许下宏愿，愿独自捐钱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逆送往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宝殿供奉，七七四十九个日夜刚刚铸成啊，已用黄陵宝盖装饰了，等待明日半夜子时三刻是个吉时，就举行庆典，并有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洛阳。如此的佛门姓氏，还望狄大人赏光，请狄大人明日务必来寺里亲自主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荣耀。阿弥陀佛。哦，狄仁杰一听是。

贫僧实在是不清楚此中的缘由啊。哦，刚才法师说不知道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这个智海会不会去桑园附近的小菩提寺，或者去那曹鹤仙家，而那个杀人的凶手

您不好好的观赏一下我这白云寺周围的风景吗？哎呀，衙里有事，改日再说吧。啊，那好那好，贫僧就不留大人了，请大人明日午夜务必赏光，务必赏光啊！这个是一定的了，告辞，宋大人。

众僧回归白云寺。狄仁杰上轿一看，绘本回去了。狄仁杰吩咐轿夫：“咱们去顾梦萍的船屋。”这轿夫抬着轿子直奔顾梦萍的船屋啊。到了船屋之后，顾梦萍闻知狄仁杰来了，赶紧的拄着两根竹杖。

大人不知道，那年呢，就是在这里修理一条货船的龙骨，没想到一截肢骨散了架，正打在小人的腿上啊，扎断了骨头，我这一双腿都废了。后来勉强结合了，再站起来呢，就不能走道了。如果撇了这两只竹杖，小梅就只能像个土偶一样站不起来了。哦，大人呐、洪亮洪参军把建京的事托人告诉了我。哎，小民真是羞愧难当啊，往后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人了，我这一张老脸呢，哎，就没地方搁了。哈，顾先生啊，本官到这里正是要告诉你，范仲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到现在为止并没有。

我范仲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只是不知道是死是活了。啊，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活着，也许已经被人拐诱了，或者劫持了。如果是死了，也许现在尸体正被停放在那里，也说不准呐。顾梦萍被狄仁杰这一番琢磨不定的话弄得神魂颠倒的，什么意思呢？他不明白。狄仁杰一看顾梦萍一脸茫然的样子，狄仁杰长长叹了一口气：“哎，顾先生，你可知道那小菩提寺里的内情啊？听说那寺院原是属白云寺管辖的，现在说是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什么瓜葛丝连呢？要真的如此，志海半夜死在那桑园一带，便不足为怪了。本官。

0: 开启了狄仁杰的大轿。轿夫问大人，咱们去衙门里吗？
1: 不，狄仁杰说咱们呀，再回白云寺。
0: 啊，轿夫一听这什么毛病啊，刚从白云寺出来怎么又回白云寺啊？但是轿夫他不敢问这句话呀，去白云寺就去吧，抬着狄仁杰又重新来到白云寺。这白云寺看门的小和尚一看狄仁杰大轿又回来了，十分惊讶呀，赶紧迎上来，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狄大人刚才去了，为何现在又回来了？
1: 啊，慧本法师。

爷一看这些和尚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狄仁杰也没多问。哦，狄仁杰突然间想起来了，这庙里不正住铜佛的吗？啊，感情这炉子。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

0: 这北京城啊，你也知道啊，用爷们的话说叫新珠米贵呀、啊。哎，我也是实在没法子了。
1: 高士奇听他说的颠三倒四，也不理会，大踏步进了自己的房间，向床上一倒，瞪着眼说：“
0: 爷这会子头晕，你坐着，啊，等着吧。又不等着上吊跳河，急什么呀？你瞧，那方砚，那盆花，那包衣服，不都是钱吗？你要等不耐烦了，就拿去吧。

0: 见着了。
1: 高士奇笑着让座，一边又对店主道：
0: 你愣什么呀？还不叫人给扎先生沏茶。

0: 世奇这才回过神来，忙说：
1: 放在桌子上啊。沈行兄，我们且赏花吧。
0: 那个姑娘闪着眼一笑，将花放了，双手扶膝扶了两扶。扎慎行调侃道：
1: 若论这花儿，还是你捧着高先生赏更见颜色，可惜呀，这个盆子太重了。你叫什么名字？
0: 姑娘这时候才听出二人在夸她的容貌，顿时飞红了脸，低声回道：二位爷取笑了，奴叫方兰。
1: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0: 高士奇吟着又道：
1: 古地秋风词里的啊，好名字啊。
0: 扎慎行说：
1: 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两句俗语儿，一日之内全叫江村摊上了。
0: 然后又问方兰：
1: 你是丰台的吧？这花儿

0: 竹素手栽，嫩蕊抽枝琼瑶来，好与寒士天暖热。
1: 高士奇兴之所至，大笑道：
2: 哈，扎兄慢饮，我来续雕，以防艳日看花开。
1: 扎慎行鼓掌笑道：
2: 好个以防艳日啊，又吉利又贴切。蒋村，莫非鸡带双敲亦有别旨？
1: 扎慎行说罢，看了方兰一眼，只见方兰虽不甚懂得，也知不是正经话，忙将纸卷起，谢了赏，红着脸低头疾步驱出。
0: 直到断黑，扎慎行又留了些银子才辞了去。高士奇便叫了掌柜的进来，懒洋洋地架着腿

0: 当夜，月黑阴天，二更过后，店中灯火熄了。半个时辰，刘掌柜的隔着窗子轻轻地敲了敲，把门推开，嘴里小声地说：“哎，你别害怕，高先生是个斯文人，正是郎才女貌，你们白日见过面的。”说着，黑漆漆的就推进一个人来。高士奇不管三七二十一，扑上去就搂着亲嘴儿，连拉带扯的抱上了床，着实的温存了一番。
1: 半夜里睡得正沉，高士奇房中的炭火炉子忽然起了烟儿，先是烧着了一张纸，又点着了桌子腿儿，火势顺着向上爬，便燃着了窗户纸、窗棂，不一会儿腾的一声就上了房檐儿。高士奇大叫一声：“
2: 哟，起火了！”
1: 然后从床上一跃而起，抱起一堆穿换衣服，便跳出了房，一边穿衣一边大叫：“
2: 救火呀！人都死了，我的房子走水了！”
1: 刹那间，一座店都沸腾起来，前后院十几个伙计、几十个房客，有的收拾自己的东西，有的大叫大嚷，有的寻桶觅盆，有的点蜡，哗的一声推开门就泼水灭火。高士奇急得团团乱转，跺脚大叫：“
2: 救人呐！哎呦，死畜生，先救人，里头还有人呢！”
1: 伙计们一拥而入，架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的女人出来，人们就着烛光细瞧时，原来竟是店主的娘子王氏，一手护乳，一手捂着丑处，猫腰蹲在地下，羞得无地自容。伙计们不禁愕然相顾，客人们哪里耐得，无不捧腹大笑。高士奇出足了气，跳脚大骂一阵，眼看天色将亮，卷了包裹一径扬长而去。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呀。
5: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

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水性方面的一些分辨方法，
1: 好，
0: 可以吧？因为这个这个部分呢，有时候真的是牵扯到这个可能偏医学的一些部分，它一些术语，
1: 嗯，
0: 可能你去比如拍，你去医院拍 X 光片，拍什么核磁等等，一般 X 光片为主啊，这种腿型的话。

0: 生长就不直，
1: 嗯，
0: 构型出现结构性的，对于我们健身教练来讲是无法下手和解决的
1: 啊，帮你矫正的。
0: 啊、对对对，因为它结构呢是硬的，我、它不是一些什么肌肉组织啊等等这些。
1: 嗯，
0: 但 O 型腿里面也会有一些是因为后天原因，比如说你的肌肉不平衡啊。啊，你的走路的姿势不对啊等等，会造成这种情况啊。还有另外一种 X 腿 X 腿呢，一般后天的多， X 腿后天的，就后天形成的原因多，而且呢女性比男性要多。
1: 对，
0: 有没有发现女性比男性要多？
1: 对
0: 啊，
1: 夹着腿、
0: 对，夹着腿，对，就跟生活习惯有关系、啊。还有就是本身跟生理结构有关系，因为女性从比例上来讲，她的骨盆是要宽的，所以在医学里面它有个叫 Q 角啊， Q 角就是它的 Q 角会大、啊，就是说你的髂脊和膝关节这个连线，和膝关节和这个膝盖和这个胫骨结节连线，它有个角，那个角度越大的话 ，X 腿出现的风险就会越大啊。同样也是女性为什么很多人膝关节会不好？就你其实你想想，就是年龄大一点的很多女的膝关节会出现问题，
1: 对
0: 对，就是跟这个 Q 角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是这样的，那所以是本身结构的问题，
1: 嗯，
0: 结构，但是很多时候也是跟肌肉不平衡的关系，

0: 困难啊，因为旋嘛，有旋的动作在里面 啊就可以，如果做不到往里面旋的话，就可以至少保证脚尖是完全冲
1: 前，
0: 完全冲前，而且脚后跟千万别离地。好多朋友啊，就做那个弓箭步，就推墙，然后腿向后去拉伸，跟我说教练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你脚后跟抬起来，肯定没感觉啊。我们脚后跟是完全要贴住地面，
1: 只有放下来了才有感觉。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呢，膝关节可以。

0: 做直腿的话，这种会最容易出现。那你在做的时候，你的脚尖要稍微调整一下方向，脚尖要稍微往上指一点点，往天花板的方向指，就不用完全指到天花板啊，那要指到天花板有点难了，骨盆也容易动了，
1: 对，
0: 就往上方向指，再做，
1: 稍微有一些偏嘛，
0: 对，就会缓解了。还有一种更难的，但是效果超好的，啊，怎么样呢？它是这样的，就还是棒式那个动作，但是哈、啊，下面这条腿啊，是伸直了。
1: 嗯，
0: 要求伸直啊！当另外一次手就一个手不是枕到这个头下面吗？ 对吧？另外一个手是放在胸前做支撑的。
1: 嗯，
0: 有些客户会放到后面，那个不行，人就往后倒啊。
1: 对，
0: 我们的重心是要往前走的。好了，就靠向垫子这一侧腿伸直。好，另外一侧腿屈腿90度干什么呢？膝关节朝上。
1: 嗯，
0: 指向天花板，膝关节指天花板啊，然后膝关节90度。好了，现在你的脚有见过那种盖楼那种塔吊吗？
1: 嗯。很高的那个，
0: 对，很高的那个，
1: 啊、
0: 对吧？就它不是移动的那个，是搭起来那种嘛、
1: 嗯，
0: 对啊。好了，你上面那个，你上面这个腿哈、啊，就那个塔吊，好了。干什么呢？你的脚呢，就是那个钩子。好了，现在哈、啊，现在你的脚要干什么呢？从腿前侧绕到腿前侧，
1: 嗯，
0: 脚尖接触地面，就相当于接触地面，就代表拿上货物了、
1: 嗯。
0: 好了，抬起来，抬得越高越好。OK， 好了，移动到后侧，
1: 再回去
0: 放下。
1: 哦，
0: 放下好，再起，再往前，来来回回，
1: 哦、
0: 啊，重复差不多得10多次，可以试一下这个动作，超级累。
1: 长教练都说累的话，那他一定是很累的，
0: 超级累的啊！这个动作，但是他确实对臀中肌、臀小肌，就我们说臀部两侧的这个肌肉的募集效果很好。所以 O 型腿，如果是那些假性的话，基本上初期就是以这个解决为主。
1: 嗯，
0: 还有就是你要拉伸大腿前侧。一般在我们说腿型出现问题或者是膝关节出现问题的话，一般大腿前侧的肌肉和大腿后侧的肌肉都是要做拉伸的。那最简单拉伸就比如大腿前侧肌肉，你就一侧手扶墙，然后对侧手脚从后侧绕过来啊，抓到自己的这个脚踝前侧、
1: 哦、
0: 然后立直啊，就是拉伸到大腿前侧、
1: 嗯、
0: 大腿后侧就容易，平常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压腿，
1: 嗯，
0: 对吧，那都可以拉伸到大腿后侧，就是阴性 O 型腿，
1: 就是还有一些通过训练方式可以进行改善的办法、啊、
0: 对，可以试一下。
1: 嗯，
0: 最关键的就是你的走路的姿势还有没有内扣，
1: 对，
0: 就内八，
1: 因为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嘛，我们说的这些训练的方法它只是一些
0: 辅助，
1: 对，如果我们的习惯你不改的话，
0: 对、
1: 啊、那它还

0: 然后手是握住自己的脚背，然后两个肘关节可以撑住自己的腿往下压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如果觉得有拉伸感就可以，如果没有拉伸感的话，在这个情况下可以保持身体挺直，身体向前倾，这个时候你大腿内侧的这个拉伸感会变得很强，
1: 很强。
0: 这个动作，这个内收肌群是要拉伸，因为它本身内扣时间长了，很多时候它这个大腿内侧的这个肌肉
1: 很紧。
0: 还有就是在做平常蹲的时候啊，就我们

0: 开，打开一点点，差不多两拳的距离吧，
1: 嗯，
0: 两个拳头的距离哈。然后这个时候要求是不是你的全脚掌着地了，要求只是你的脚后跟着地、
1: 哦、
0: 然后脚尖呢往脚尖而且往外指一点点，
1: 冲外
0: 冲外，那膝关节肯定要对准脚尖方向啊、
1: 嗯、
0: 你再起来，我敢保证这个时候
1: 这不及效果就来了，
0: 对，全部都是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那个臀了、
1: 嗯、
0: 啊，就相当于我是先让他做了一个预先收缩，就因为我脚尖向外的这个动作啊，其实我们的臀是我们的臀收缩导致这个动作，相当于我先让他预先收缩。

0: 啊，很多人就扁平足呢是很这是后天引起的这种情况啊。你坐一会儿之后，你会觉得脚心下面特别酸的。
1: 嗯
0: 啊，这是可以
1: 练对了，
0: 对对，这个又练对了，这是足弓训。还有就平常走，也如果是有 X 腿的人，平常在走路的时候啊，就告诉他，还有那个压力哈、啊，压力差不多60%左右，就不用太多，习惯性开始往外放，因为他原来习惯是往里面嘛，
1: 嗯，
0: 现在开始让他习惯往外放，啊，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可以改善，
1: 哦，
0: 是这样
1: 的，对，的确啊，就是要从习惯上。进行一个改变，
0: 对、
1: 啊，这样才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矫正那个腿型。
0: 对的，
1: 嗯，
0: 对的。
1: 那、啊、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完了 X 型腿和 O 型腿，
0: 对。
1: 还有一点呢，刚才其实您也提到过这个 K 型腿，
0: 对、
1: 啊、
0: ，K 型腿其实就
1: 一句，
0: 对 ，K 型腿其实就是 X 型腿的相同解决方法，只是一侧腿而已。

0: 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腿型修正法。那我们接下来就得和大家说一说啊，关于我们的这个长短腿
2: 的问题
1: 了啊。
2: 对，可能大家
1: 对
2: 大家都会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对吧？啊，我有没有长短腿这些啊？其实
1: 从上半期就开始担心了。
2: 对对，终于说到这里了。那长短腿，我们先说一下集中表象。
1: 嗯，
2: 你可以怀疑
1: 自测一下。
2: 对，自测啊，有没有长短腿？那最常见呢就是这么几种。第一个就是你在平常走路的时候，你总发现一侧腿的那个裤脚会踩到。
1: 哦，
2: 就好奇怪，我好几条裤子反正都是右边那个裤脚会踩到。
1: 嗯，
2: 那还有就是或者是平常走路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那个特别下雨的时候总是一侧那个裤子啊湿的面积，下雨的时候走路可能裤子会湿嘛，湿的面积要比另一侧裤子湿的面积要大。
1: 嗯，
2: 这几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你的裤子在你平常走路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悬的。
1: 嗯，
2: 就比如说可能穿裤子还好，最常见的就是女生穿裙子。
1: 嗯，
2: 有的女生穿裙子呢，她就是走一段路之后，她就想把那裙子转一下。
1: 哦，
2: 有见过是吧？
1: 对对对，
2: 总想这样转一下，就觉得不对，这个裙子
1: 歪了
2: 啊，对吧？然后过一会儿呢，走，哎，又歪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2: 啊，也可以怀疑你有没有长短腿，就是怀疑。
1: 嗯
2: 啊，所以呢，接下来就要，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在测，就看你的长短腿是真长短腿还是假长短腿。嗯，所谓的真就是不是真的是骨骼上出了问题。
1: 嗯
2: 啊，假的呢就是你的骨骼还好没问题，你的腿是一样长，但问题为什么出现长短腿呢？因为你的骨盆不正，
1: 还是
2: 骨盆是歪的，
1: 习惯导致。
2: 对，你的骨盆不正，或者是根本就是因为你的脊椎就弯。
1: 哇，就从更源头的地方去找。
2: 对对，脊椎弯啊，其实说白了，骨盆啊，它是连接我们的上和下，骨盆弯，你肯定有脊椎侧弯。骨盆弯，你就有机会有长短腿。
1: 上下都会有一些问题。
2: 它是个枢纽。就骨盆呢，你可以想象一个花盆而已。就我们往上长是最容易理解哈。
1: 嗯，
2: 骨盆它是个花盆，我如果这个花盆正的话，它长出来的植物它是往上走的。如果本身这个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我的花盆是歪的，是斜的，那长出来那个植物它在初期的那一节那一段那个树枝那段的时候，它是歪着向上，
1: 它一定也是歪的。
2: 对，它就是这个道理，骨盆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花盆。
1: 嗯，
2: 它是这个道理。
1: 然后下面肯定也得是歪的嘛，
2: 倒过来，因为骨盆它连接就我们的股骨嘛，就大腿嘛，对吧？我们的股骨头都在那个髋臼里面，就是髋关节那个髋臼里面，都在那里面。像骨盆一歪，东西腿不都跟着歪嘛？
1: 对，
2: 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最后就要看怎么去检测自己是不是这个真的长的腿啊。那这个就真的要找人去帮你测，因为要拿尺子量，要拿那种卷尺去量哈。我们找的第一个点找哪里呢？

0: 的一个流程和方法。
1: 嗯，
0: 是这样。
1: 好，检测出来了。
0: 对，
1: 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
0: 对，好了，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就说假的哈，假如他怎么去做，我们就说几个训练动作，
1: 嗯，
0: 好吗？那第一个呢，他们平常的时候首先先要做，大家要清楚，就先要做放松腿部的肌肉，大腿前侧、大腿后侧，其实刚刚 X 腿、O 型腿那都讲，
1: 嗯，
0: 这都是要放松的。OK， 包括还有哪些地方呢？那除了腿部肌肉放松，以外，臀部肌肉也要做放松，因为接下来我要给他调骨盆。如果那肌肉都绷紧的话，那个地方我想给他改变位置都是有点难，
1: 嗯，
0: 对吧？它有张力啊，所以我拉伸臀部怎么做呢？就平常我们所说的二郎腿。
1: 哎，这时候估计很多人听着听着啊，默默的先放下了自己的二郎腿。
0: 但这个时候又要翘二郎腿。
1: 啊，
0: 对。
1: 怎么个翘法啊？不一样的。
0: 对，不是说这种完全并拢的，
1: 对，
0: 对吧？是你那个脚踝搭到另外一条腿上，然后整个小腿完全是平的。
1: 对，
0: 啊。是这样 ,OK。
1: 嗯，
0: 好了，然后膝关节呢尽量向外侧直。好了，在这个情况下还是身体直立。
1: 保持正直。
0: 身体向前倾。就会觉得臀部有拉伸感，
1: 会，真的会，
0: 对吧？
1: 对，
0: 啊，对吧？好了，这是拉伸臀部的一种方法，那，然后再换另外一次腿，
1: 对，
0: 去做。
1: 这两边应该会，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
0: 不一样，
1: 一边会更容易做一点，一边会稍微难一些，
0: 会，因为跟自己的习惯有关系，特别是有一侧腿就特别喜欢翘二郎腿嘛，
1: 哎，对
0: 吧？他是跟这个，因为你老用它，老用它那个髋关，这是跟髋关节的灵活度有关系。啊，髋关节的灵活度有关系，
1: 会
0: 啊，
1: 嗯，
0: 对，会有一点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侧这个髋关节，这个不灵活，可以平常多做这个动作
1: 啊，
0: 可以
1: 就把另外那一侧多做一下，
0: 对，多做一下就好了，
1: 嗯，
0: 就没问题的，
1: 嗯
0: 啊，对，刚刚跟我们还在聊那个，对，这个
1: 翘二郎腿的问题，
0: 翘二郎腿其实还 OK 的，但最害怕就是翘二郎腿当中出现那种那个叫螺丝腿，
1: 就是缠一块了，我们两条腿缠一块，这个常见的是女生身上比较，
0: 对，男生比较难做，对，刚刚我试了半天之后就盘不过去就那个小腿在下面还要再交叉一下，
1: 还要再盘一下啊，
0: 对，
1: 尤其是很多瘦一点的女孩，
0: 嗯，
1: 她会特别喜欢这样做，
0: 对，看起来比较优雅，但其实受伤的是自己
1: 对，比较危险，
0: 就是因为你做那个动作好，你骨盆肯定要扭，
1: 嗯，
0: 你骨盆就是你盘起来那条腿肯定要往前送才可以做出那个动作，如果你是直的话做不了
1: 对
0: 动作，所以本身就是造成了你骨盆有悬的动作，
1: 对，那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啊尽量避免，
0: 对，做完这个拉伸之后还有就是做腰部的拉伸，
1: 嗯，
0: 腰部拉伸怎么做呢？跪姿爬行就要找一个垫子，就像那个婴儿那个

0: 伤的，
1: 嗯，
0: 本身他的体态有问题，
1: 对，尤其是膝部应该也是保持一直
0: 都是直
1: 的，都直
0: 的，全部都直，
1: 只是让我们的这个从、
0: 啊、
1: 可以说是叫从骨盆处，
0: 骨盆的位置对
1: 发力
0: 去，就是让你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脚跟往后去蹬啊，
1: 对
0: 吧？蹬，然后右边蹬完左边蹬，两头蹬、
1: 嗯，
0: 这个特累，做完之后腰部是特累的，然后做完这些之后呢，还有就是要做。这个梨状肌伸展，可能这个动作我们原来没提过哈。梨状伸展是跪姿，就有点像我们原来所说的什么六点支撑、四点支撑，
1: 嗯、
0: 就是支撑住，然后手是两个点，膝关节两个点，对不对？然后脚尖两个点，好了，撑住之后呢，有一条腿抬起来之后，向后侧交叉的方向去点地。
1: 哦，
0: 能明白吗？
1: 嗯，
0: 去交叉的方向去点地，一定要是绕过另一侧腿的去点地。然后回来点地回来，这个是拉伸梨状肌，就我们骨盆、
1: 嗯、
0: 在后面还有一个肌肉，它也需要拉伸它、
1: 哦、
0: 要做它。那有一些人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动作有些人会有那种叫坐骨神经痛，
1: 嗯，
0: 你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的。它因为本身梨状肌里面那个坐骨神经就从梨状肌里面是穿过的，
1: 哦，
0: 因为这个肌肉紧张，所以它就会压住那个神经，所以你需要做这个动作，对，所以它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再多扩展一点点哈、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在医学里面，这个里面还有个问题，它叫梨状肌综合症，
1: 嗯，
0: 其实就指的它肌，梨状肌综合症。有些人，哎，我也不知道，我腰也没问题，也没椎间盘突出，怎么老屁股麻、坐骨神经痛啊那些、
1: 嗯，
0: 对吧？只要你不是长得太快的话啊，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很多是跟梨状肌综合症有关系。就要做这个动作，要拉伸，
1: 也是一种间接的啊。
0: 对
1: 这个问题也说到，
0: 对，我跟大家说哪一些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钱包啊，特别喜欢往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去塞的人，
1: 嗯，
0: 然后去开车或者坐着，这些人最容易出现。还有就是骨盆会旋动作，
1: 怎么搁个东西就会让那儿？
0: 因为骨盆拧啊，你坐的时候不搁屁股吗？
1: 对啊，
0: 所以一个屁股就会往前一点，一个屁股往后一点点，
1: 哦、
0: 明白吗？然后时间长了之后，特别开车。你有些人喜欢把那个钱包或钥匙放在屁股后面， 对吧？我告诉你，如果是你是有这种习惯，而且屁股又痛的话，我告诉你解决的方法，就你把那个钱包给我放前面口袋，我敢保证你过几个月你那个问题就没了。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钱包厚啊，
1: 是是，
0: 对吧？
1: 真的没有想到啊，这么小的一个习惯啊，竟、
0: 嗯、
1: 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这么大的影响。
0: 对。对，所以我们就还是回到长短腿那问题、
1: 嗯。
0: 所以刚刚这几个动作，什么这个叫骨盆摆动啊，这些啊，还有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是要练腹横的，
1: 嗯，
0: 就是什么平板支撑、四点支撑这些还要练，
1: 这些都少不了，
0: 都要练。一般你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是做。

0: 而且再说又是假性的嘛，
1: 对对，
0: 这个习惯
1: 对，
0: 哎，进行一些改善的话，
1: 对，对
0: 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了。
1: 嗯嗯嗯，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肌肉型的这种小腿粗壮的问题。
3: 好，那么到了肌肉型了，那首先呢，我又把肌肉型做了一些细分啊。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个小腿粗细啊，如果是肌肉型，大家回想一下啊，你看过看我，比如你想一想自己啊，有一些呢是整个小腿看起来啊都比较粗壮，就其实也看不出哎到底是哪一个部位啊哪一个位置粗，反正就是整体看起来哎都挺粗壮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那种很粗壮但是是很宽，就是如果你从背面看这个人呢，你会发现他站在这儿背对着你，你会发现他的大腿背面宽呢还好，但是小腿明显很宽的那种。
0: 嗯，
3: 然后呢如果你从侧面看就还行，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宽而扁的这种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会看起来好像就是从侧面看的时候啊，那个小腿肚子就特别高
0: 啊，
3: 就是小腿肚子特别特别粗壮的那种，就肌肉特别发达那种。
0: 但是反而这种人我觉得他的跟腱会很长，
3: 对，就是显得那个跟腱哎就是是特别长。我其实我觉得这样挺，
0: 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看
3: 的，因为很多其实你看运动员都是这种类型。
0: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科比就是这样的，
3: 是是是是，
0: 小腿。
3: 对，但是女孩子嘛，就是女孩子可能会觉得哇，我这个有这样的小腿不太好看啊。
0: 但是要开玩笑的话，让我选，我也愿意选科比的腿。
3: 对对对对对，是他的小腿肚子比较高，然后呢，虽然比较粗壮，但是就是比较高，然后比较厚的那种。
0: 而且他也是有前提的，就是和他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身体比例是非常协调的。
3: 是是。
0: 如果光把科比的小腿肚子放在我的腿上，那也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3: 然后还有另一种，就是在一些这个社交网络上看到啊，就是好像是说小腿外旋，对吗？
0: 对，
3: 有这种情况啊。那
0: 对，可能也是因为腿型的原因导致的。
3: 我觉得我先不谈这个外旋内旋，因为首先旋转或者外旋内旋，我们从专业术语上是对一个关节或对一个骨骼采用的一种专有名词的名称。那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理解了一下，是大家会发现很多女孩子都有那个 X 腿。X 型腿啊，
0: 哎、
3: X 腿的意思就是你从背面看它，或者从正面看的时候啊，就是它因为骨盆比较宽，然后呢站在这儿的时候，两个腿
0: 膝关节
3: 之间好像很容易摩擦碰到一块，
0: 贴得很紧，
3: 然后两个脚呢又相对会分开一点点，所以
0: 两个脚有点像是内八。
3: 啊，对，有点像内八，然后所以从看起来就像一个 X 型一样。那因为它有了这种 X 型，所以啊，其实它的那个大腿就有一个内旋，就是一个旋转啊。
0: 对，
3: 就旋转了以后呢，本来那个小腿肚子其实是应该是正对后面的、啊、
0: 直的，对。
3: 但是呢，因为它大腿旋转了以后，那个小腿肚子就向外走了。
0: 对对，
3: 向外走就会出现一种视觉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觉得这个人小腿粗，

0: 不行啊，或者是体型导致的，可能有的时候不光是跟小腿有关系。
1: 嗯，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小腿粗，我们光解决小腿其实是没有用的。
1: 啊，
0: 什么意思呢？很多人都在拉伸，都在放松。你发现拉伸放松是有帮助，

0: 然后呢有两个部分吧，是在这个表层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在深层。然后表层那个肌肉啊叫腓肠肌，腓肠肌呢就是很反正就是刚孟莹说科比的那种，就是看起来啊他那个腓肠肌特别发达，所以看起来那腿肚子很饱满很高啊，这就是腓肠肌，它的形状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在里面呢有一个叫比目鱼肌，
1: 嗯，
0: 哎，为什么要比目鱼肌？因为它就像我们吃的
1: 长得像比目鱼，
0: 对，你想比目鱼是什么样子，不就是很宽很扁的那种吗？
1: 嗯，
0: 所以它就是很像比目鱼。所以如果你的里面那个比目鱼肌特别发达，那就导致什么呢？就刚刚我说的第二种，就是宽
1: 扁
0: 而扁，
1: 对，
0: 就是小腿看起来特别宽但是很扁，就证明它可能比目鱼肌是比较发达的那种、嗯、啊。那这两种会有什么区别呢？第一种呢就肯定是小腿用力太多了，所以就第一种嘛，反正不管是里面的肌肉还是外面肌肉都在用，所以就是第一种。那第二种为什么比目鱼肌就是里面的那个肌肉更容易发达？那是因为很多的时候跟我们脚踝不稳定是有关系的，因为越深层的肌肉、嗯、其实对我们关节的稳定性影响就越大。
1: 对，
0: 那如果你的那个踝关节啊老是不稳定，你想一想，我们身体为了我们的关节要稳定，你走路你每天都要用嘛，所以你要稳定，那么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得找一些肌肉来帮助我们的关节稳定？
1: 嗯，
0: 那他找什么肌肉？肯定是找最深层的肌肉。那刚才我们说那个比目鱼肌它比较深层，所以这个肌肉它就等于每一天都在帮你工作，每一天都在帮你稳定，那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发达。
1: 对
0: 啊，好，所以那如果是那种宽而扁的，你就要考虑，哎，是不是比如以前啊脚踝受过伤，或者是经常崴脚，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比如有的人经常穿高跟鞋，然后呢有的人穿的那个鞋底呢可能不太稳定，
1: 嗯
0: 啊，那你要考虑就是平时在训练当中要多做一些脚踝稳定。

0: 可以让你的那个踝关节它那个稳定性得到一些锻炼，
1: 就是更有针对性的，
0: 更有针对性的、哦、啊，就让它变得稳一点嘛。那变得稳了，自然而然它的那个代偿就会少一点啊。然后这是一个建议。那另外呢，当然拉伸是必不可少的啊。好，那如果你就整个小腿都很粗，然后呢，反正也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反正就是肌肉型的，好像大腿又没那么粗，那么很大一个情况啊，尤其是女生，很多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走路，每天都需要用，结果呢就是其实你的发力顺序是不对的。
1: 嗯，
0: 发力顺序是什么意思？我们比如啊，我们就拿走路来举个例子，你因为走路最常见嘛，你每天要走路，你要走路，你看啊，向前一步，你是不是你得先抬腿啊？
1: 嗯，
0: 好，抬腿以后，你前面的那个脚你要移动到前面，是不是前面的脚要蹬地？然后呢慢慢让身体的重心往前移，
1: 对，
0: 然后那个前脚就变成了后脚，然后后脚发力是不是往前一步，
1: 再往前走，
0: 然后再迈一步，这是走路的顺序嘛。好了，那你想这个从前到后这个发力，如果你其他的肌肉都没力气发，那谁来做主要的这个发力呢？那肯定就是小腿了。所以很多人走路其实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小腿用力是很多的，就实际上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走路不光是要小腿，我们的大腿尤其是什么屁股、
1: 嗯、
0: 就是那个臀部啊，臀部肌群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很多女孩子，如果你发现哎呀大腿啊好像摸起来没什么肌肉，屁股上面也没什么肌肉、
1: 嗯、
0: 但是小腿肌肉很多，那肯定

0: 好，那去健身房的朋友我就不说了，那你有很多的选择，有教练也行，或者是跟上团操课也行啊。然后呢，如果是在家的朋友，那臀桥这个动作大家都听过吧，然后呢做这个动作啊，做的时候呢记住这个脚双脚一定要外八字，然后把重心就放在足跟，然后你就反复的做，因为这个动作其实挺简单的，
1: 对，
0: 反复的做，做20遍不行，50遍，50遍不行，100遍，然后每天做，
1: 一定就能找到，
0: 做到什么，
1: 这个
0: 做到你觉得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屁股收的特别紧，
1: 好酸呀，
0: 恭喜你啊，恭喜你这一步就完成了。如果你在做臀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屁股收紧的感觉特别特别强，那你在走路它的那个发力自然而然臀部就来帮忙了，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需要你一定是主动的去刺激它，主动去训练它，
1: 对，
0: 你的这种发力顺序如果改变，那你小腿自然而然它的这个发力就会减少。
1: 对，也有不少的朋友有这样的理解，我造成肌肉型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的放松拉伸可能做的不够，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泡沫轴啊滚筒确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方式，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其实大家真的买一个那个泡沫轴挺方便的，买一个以后呢就把它呢放在垫在那个小腿下面，然后垫在小腿下面以后，你先把两个小腿放在那个轴上面，泡沫轴上
1: 啊，一起，
0: 然后两个手在后面支撑，支撑以后就让那个小腿在泡沫轴上滚动就行了，滚动的时间呢一般这种放松我们都要放松两分钟、它其实挺轻松的啊，但是可能一开始会疼也没关系啊。那如果你觉得不疼，你可以尝试呢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面，这样不就施加重量了吗？如果还觉得不够，那你就把屁股抬起来，就整个身体不都悬空吗？悬空以后你的那个小腿它施加的重量就很大，所以再去放松比较好。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常教练分享的这个腿型修正法，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一些走路的习惯，真的是会导致
2: 对
1: 我们腿型上的问题。
2: 是的，
1: 那我们不妨就从最根本的把习惯上进行一个改正，当然呢以及刚才常教练介绍的这些训练的方法，我们也进行一个辅助的帮助的话，
2: 大家尝试一下管用的，
1: 对，我们自然的这个腿型呢就会变成每个人想要的，直直的
2: 大长腿，
1: 哎，对。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常教练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2: 大家再见。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小丽。这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职业围棋六段著名野狐围棋解说员张学斌来讲述他学棋创业的经历。1997年12岁的张学斌成功定段，这一年他又跻身了国家围棋少年队，开启了自己的围棋职业生涯。当时国内棋坛的竞争相当激烈，任何棋手要想在国内头衔战中取得好成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学斌回忆说，自己对当时在国内棋战当中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1: 就是也能感受到，其实到了真正到了职业棋手这个领域，竞争还是非常残酷也非常激烈的。
2: 对，你包括我进了国少队，那一开始就是垫底的呀，因为人家先进啊，人家年纪大呀，18岁的他不一定比20多的差，但是12的他一定比15的差，
1: 就是综合素质上怎么说比还是差一点的是吧？
2: 对，因为他是国都是在国家队的嘛，那15岁的他肯定是比我12岁的强，这是一个正常的嘛，对吧？那你比如说就是。咱打球也好什么的，那国家队的那个成年队的，他跟那个少年队的比，青年队的比，他肯定是强的。
1: 对，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一个代理棋手在领军人物，他在国内棋坛还是有统治力的。包括现在这柯洁可能在国内的比赛的表现，也不是像他在世界大赛上表现那么好。其实当时你们在国内下这些头衔赛，要想取得好成绩，其实是不是也不是很容易？
2: 就哪怕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容易。
1: 那时候，哪怕杀入什么名人、天人缘的这种，就是这种挑战者，是不是都要费一点？
2: 那肯定很难。那当时国内几乎都被鼓励给霸占了。就是我们80后的话，那鼓励的国内比赛的统治力，那是要比他的前辈跟后辈都要明显强的。就是他的上一辈领军人物是常浩嘛，下一辈就是柯洁嘛，那他比。这个在国内的统治力明显要强，
1: 就是他是天元还是名人都打了好多届是吧？就是
2: 反正就是有的他基本上俩比赛他拿一个冠军，就连续大概5年左右，就是有比赛俩他拿一个。
1: 这种情况在国内其实也只是顶尖棋手才有，
2: 对
1: 一般的棋手来说，能杀入4强或者说就是
2: 你稳定的总是8强4强已经就很厉害了，
1: 就很厉害了是吧？因为本身这个围棋比赛也就是相对来说是比那两项棋基本上都是单败淘汰是吧？
2: 对，
1: 所以很少有小组赛这种情况，就是晋级的机会更少。
2: 因为围棋它容错率更小啊，你想想那个象棋、国际象棋它有和棋，那高手下的话，他如果想和，他每盘他绝对都能和，我认为。
1: 反正他是规则上的原因，他另外一个大多数都是那个瑞士制嘛，都是下循环赛。这样的可能就是说
2: 他
1: 总会有机会。
2: 对，他能稳定一点，我觉得。这淘汰赛的话
1: 一盘决胜负。
2: 对，这个太难。就是比如说我一盘棋我跟古力下我也赢过他，而且我一年也赢过他2次，比如说。但是你赢了他没用啊，那后边还这么多人呢。
1: 就是说一般那时候国内的头衔赛大概要赢几盘才能拿冠军，也得5-6盘是吧？
2: 对啊，怎么也得你32强的话你不是也得。6盘嘛，
1: 就是后来，当然他们拿了冠军以后，相对夺冠的棋手是相对有利的，是不是？他们就不用下这个循环赛了，最后挑战什么之类，这样就下的最后几盘棋。
2: 那其实还是他的实力，就是每年你挑战他，他还是连霸嘛。那像天元，那陈耀烨不是特别多年的连霸嘛？
1: 对，
2: 那个古力其实也挺多年的。
1: 所以就是说，这个你要达到一个最顶级的棋层次，还是需要各方面原因才能促成的，是吧？这也就后来您说的，这对自己成绩不太满意。
2: 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摸着，就是我如果说我稳定的每次啊，我不说那个我要拿冠军什么的，我就是每次我如果稳定都能在8强啊，我比如说我经常8强4强，那我不会放弃，我觉得已经很近了。但我这个8强4强都离得很远。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2008年，已经出道十多年的张学斌在成绩上遇到瓶颈，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迷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成功转型，成为野狐围棋研究会的教练。

0: 二三岁怎么就想起来这个转型？当时野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可以给大家听众介绍一下。我记得有
1: 因为现在野狐网嘛，等于就是全球比较大的一个最可以说最大的一个对于网站嘛。然后当时呢是也是有这个培训，冲断跟职业的训练，其实就是我跟就是我现在野狐的老板耿进啊，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朋友，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在2008年的时候。我感到迷茫，就瞎聊天儿，哎，正好一拍即合。他说他要搞一个网站，我说我想搞这个，我想搞这个跟围棋有关系的事儿，因为我不可能说我23岁之后我彻底转型，跟围要不当时可以去上学啊。那我如果还想干事儿的话，那我肯定要干跟围棋有关系的事儿。干围棋的事儿，我能干什么呢？无非是教棋、开棋校，等等的嘛。那正好跟耿进当时一拍即合，然后我就开始主管这个叫野，当时叫野狐研究会。当时我们的标准就是培养职业棋手啊，给在北京进不去国少队的这些棋手提供一个训练的平台，给这些业余强豪，就是马上要临门一脚要射门的时候，给他们一个训练的更好的平台。当时我们招收的时候，我们只招业余棋手，只招业6以上，或者是定夺在本赛前50名，职业棋手的话，就是进不去国少队的，就都可以来。
0: 那这个比是不是比那些道场还是要严苛的，是吧？
1: 那肯定要严，就是你普通的业务我肯定是不收的。
0: 那就是相当于业余棋手里的精英了，是吧？
1: 对对对。然后我们等于当时最好的就是他可以跟职业棋手一块儿训练，他可以衔接，他可以下上。就是你比如说你职业里你是第50名，但是这业余的他可能他会在你的组的前头，我们会分组。比如说我职业有50个人，业余的还有10个人，一共60个人，六个人一组，分10组。这职业的他你如果没下好，你可以跑到第10组，业余的最好可以跑到第3组、第4组都有可能。
0: 就是跟职业的下是吧？职业
1: 对对对。但当时野狐的最强的业余叫夏晨坤，他就一直在跟职业的下，他一直在第3组左右，第3组、第4组。那有一些弱的职业，他反而会跑到第9组、第10组。
0: 那我还踩过夏晨坤呢，我记得后来投降赛里了吧，他也有几次发挥不错。应该我去
1: 当时
0: 都是下的爆冷的棋。
1: 当时叫夏晨坤叫夏老大，就是业余冲断界的老大，就是明显他是比别人当时要强，这种感觉。
0: 哦，他夏晨坤也是在野狐下出来的。
1: 他在野狐定了段，他不是在野狐下出来的，他在野狐就是临门一脚，
0: 然后最后成那个定段成功了，是吧？
1: 对对对，那。我们是2009年正式开始有训练，就是2009年有业余的训练，2008年就是职业的训练了。2009年的时候有业余的训练，等到2010年的石家庄定段赛，我们当时去了10几个人，一共定了10个人，这个是我们最高光的时刻，就第一年。
0: 其实你们那个其实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而且都有职业棋手，是不是古力也在棋里边那个去那研究过是吧？
1: 对，那也去过。对，那主要的当时就是我给他们复盘，而且就是。反正当时复盘也是那种很细致的复，那不像那种别的道场，比如说你请一些老师，一次给他几百块钱上课费，人家到点上班到点下班。那我记得我当时我复盘正常一堂课是2个小时，我就没有3个小时以前结束过。
0: 就是一对一吗？还是给好多棋手一块儿对一的？
1: 我们当时业余的也是只有7个人，就给他们7个人服。
0: 就是今天的对局，然后一个一个来过，相当于
1: 对我一般服3盘棋，一盘棋服1小时，那别人都是半小时服1盘，2小时服4盘，我是就服3盘，因为我说我4盘我服不了，而且他们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当时都是业6嘛，我觉得当时。就是没有普通那种上课这么简单了，
0: 就是说还是要提供一些，就都是干货，是吧？
1: 对，就是你不是说你忽悠他，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给一个机构上课的话，比如说他是个业3，哪怕他是业5，那随便摆一摆，我怎么说他也摆不过我。那些那孩子不是，你不给他上干货，那真不行，因为你摆着摆着可能被他给吃了。
0: 当时其实是不是还是比较讲实战的？就是因为 AI 那时候还没有介入呢，是吧？
1: 对，那个时候 AI 没有介入。那其实呢，一般老师讲课呢，我认为就是主要讲前面的思路。但是呢，我既是老师， 那又是校长，那我就是反正事无巨细吧，就是反正一盘棋咬得很细，咬得很多，就是摆不完那就不停的摆呗。这是晚上上课的时间，那白天他们下完了，我可能也跟他们一块摆。
0: 嗯，就这种学习的这种讲棋的模式还是效果不错的，就包括您说刚才那个冲钻赛的时候，那成绩也能显现出来。
1: 其实为什么一开始野狐的成绩就是我们特别好，
0: 嗯，
1: 的原因就是就跟我小时候学棋一样，就是别人没有的这个东西我有，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业余是跟职业的他能下的，
0: 嗯，
1: 为什么他们愿意来，他就是看中了他能跟比他还强的人下。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张学斌回忆说，当时不仅仅冲断少年渴望高水平的训练赛，一些没能跻身国家围棋队的职业棋手，平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对局。而野狐围棋这种职业业余混编的训练模式，当时对职业棋手有更高的要求。
1: 那你们职业棋手是一个怎么样

0: 孟太玲啊，丁烈啊，马晓兵，这还是他们这一波，都是年纪比我小不了几岁。
1: 那他们其实实力也挺强的，
0: 但他进不了国家队啊。
1: 孟太那时候不是国家队的吗？
0: 那他不是啊，他们不是国家队，就这些人他得需要训练啊。
1: 哦，那孟太最后成绩相当不错，我记得还拿过世界第三的。
0: 所以说他们很多都是，就是你需要有人跟你下呀，但你不能说我私下找一个人下，两个人下，这个坚持不了
1: 啊。
0: 第一场地，第二你时间长了你就懒惰了。
1: 没有，你还是要有一个组织形式，是吧？要有一个学习的模式，或者一个学习的氛围。
0: 那他们迟到了，我就要罚你款的。我要罚款，然后大家买饮料喝。你别跟我说，我们当时九点训练，职业业余，你不管谁迟到罚200块钱，200块钱那个用来当那个基金，大家买饮料，就马上就买，当天就喝，
1: 这样的。就是也把这个组织纪律性也都管理好了，是吧？
0: 对啊，你没有组织没纪律这不行啊。那一天两盘棋，就是一天一个礼拜周一到周五，你只要没比赛，就是保证十盘棋嘛。而且就是我们分组嘛，就你能的能力强，你就在前头。像夏晨坤，你就可以去第四组。你要是谁吃不消这个规则，你觉得我总在下边下，总会对上业余的，那你可以不来嘛。这反正是公平的嘛，强者你就在上头下，你不行你就在后头。而且你别说。他们组有的人就是说我分到太后边组了，那行，那您这个月都别来了，那我没法照顾你，就是你得有一个人定规则
1: 哦。所以他那些职业棋手后来也可以接受这样的规则，是吧？
0: 对。
2: 张学斌说，野狐围棋这种训练模式也培养出了像范廷钰、闵玉婷、柯洁等一批日后夺得过世界冠军的选手。野狐围棋研究会也成为了当时少年职业棋手闯入国家围棋队前一处最好的训练基地。
0: 其实真正难的不是他们，是那一些跟业余水平更接近的那些人。他们是，但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也有机会啊，他有可能对上孟太玲这些强的呀。
1: 哦，你说跟业余水平更接近的是职业棋手是吧？
0: 对啊，
1: 哦，
0: 就是那些初段二段啊，
1: 年轻的，
0: 或者是水平不行的呀。
1: 啊，
0: 但是作为他们为什么他们也愿意呢？那我如果对上他们下边那个业余的，我就没这能力啊，没这能力你可以不干啊，你可以不来啊，我没逼着你来啊，我来我这儿的都希我来野狐我都希望你能强，你能长棋，你愿意在这儿，所以说。一直来说，当时在野狐训练的，其实他们都非常有上进心。你因为逼着你得往上走，你不行，你丢人，你去跟业余的下。
1: 就说他们其实对业余棋不对职业棋手来说，其实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0: 对，
1: 你要有保证一定的胜率。
0: 对啊，那其实围棋就是这样啊。你竞技围棋跟那个小朋友学围棋的不一样。竞技围棋那要干嘛？你就得赢啊。你不赢的话，你聊什么呢？是吧？而且你愿意在这训练，你为了干嘛？你不是要去国家队吗？你怎么能去国家队？你在这儿你都不是最强的，您去什么国家队？你怎么去
1: 啊？那后来那些在野狐的，你说的这中间棋手，他们后来也去国家队了吗？马晓兵和孟太玲最后去国家队了吗？去了。
0: 马晓兵是先去的，孟太玲是后去的。马晓兵是很早以前去的。
1: 哦、
0: 那后边这我野狐去的那太多了呀，那什么闵玉婷啊？
1: 哦，
0: 那闵玉婷是从野狐去的。
1: 小米也是从野狐出来的。
0: 他不是在野狐定段，但是他是职业的时候在野狐训练的。
1: 哦，
0: 那小米就是在野狐打出来的。
1: 哦，
0: 他那时候年纪小，然后段位低，但是他下着的就是2009年2010年的时候，他下着的，他的等级分他也很低。他在野狐训练了一两年之后，他就是跟那些，五六段的，就差不多了实力。他就是常年在一两组，基本上就第一组了。他当时他才几段啊？二段还是三段？他跟那些五六段下，他就还上风了。后来，那就是为什么我强调这句话，就是你在这儿都不强，你怎么去国家队？你去了有什么用？当他在野狐把跟你打牢了，他去了国超队之后，去了国家队之后，他很快就出来了。那范廷钰也在野狐的也训练过，柯洁在野狐训练过，那都是在野狐，就是你行了之后，你再进去你就不一样了。你开始就是你不行的时候，其实你去哪儿都没有用。
1: 不行的时候还是要训练，
0: 不行的时候就是大训练量，就得多下。而且你也知道，你看前面也说了，就是你小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多比赛可以下，你等级分不够你下不了，你下不了怎么办？你只靠老师讲。那也不行，围棋还是得靠自己，主要得靠自己。

0: 多使战多下。
1: 2016年的3月，阿尔法围棋和围棋世界冠军韩国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进行围棋人机大战，阿尔法围棋4-1的比分战胜人类棋手，当时张学斌也感觉自己有点蒙圈。
2: 就是我记得头一年的年末刚刚下了一场那个名人战的，他们之前有一个国内的人工智能的比赛，然后冠军是跟联校下，这个联校当时是名人的名人，
0: 那个不是国内的，那个是日本的，
2: 是吧？
0: 日本的、那个、
2: 不是。然后那个下完以后，当时和联校下还要上好
0: 联校

0: 开始咱们整个维新界可能还不是信息不是不对称嘛，还不太了解。当一旦这个阿猫狗一出现的话，你觉得当时是对维新界的冲击有多大？
1: 那一开始还是有点受不了。他当时反正受冲击挺大的吧，就感觉反正就很懵，然后第一。

0: 盘就是人还搞不清呢，
1: 啊，
0: 那第二盘就越下越惨嘛。
1: 啊，对。
0: 啊，要不没有那个神之一挖的话，啊，
1: 对，神之一手可能那个第一次对抗赛都更没法交代了，是吧？
0: 对啊，那其实也是有了这个神之一挖，后来这个阿尔法狗完了之后，阿尔法那个叫什么
1: Master
0: 那更厉害了嘛，因为 Master 做那30盘棋是在
1: 野
0: 狐下的
1: 啊，对，
0: 其实受的冲击还是挺大的，就是在当时。
2: 此后，阿尔法狗的研发公司 DeepMind 继续开发了阿尔法狗的第二代产品 Master。Master 在围棋网站上和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盘无一败绩，这彻底震惊了世界棋坛。其中 Master 就是在野狐网站上和中日韩职业高手对弈过30盘，当时古力九段输掉了人类棋手同 Master 的第60盘对局。古力在赛后说，经过这几天的对局，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围棋的神秘，似乎 Master 给我们打开了一道围棋的神秘之门，不论胜负，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同探索围棋世界的大幕即将拉开，新一次的围棋革命正在进行中。2017年5月，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 AlphaGo 和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3-0的总比分获胜。围棋界公认 Alpha 围棋的棋力已经超过人类职业围棋顶尖水平。
1: 刚刚 AlphaGo 出现的时候，其实大家对这个人工智能在围棋里还是有争论的，包括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踩了王浩洋，他在那个木百合比赛赢了这个迪普森、
0: 嗯，
1: 这就等于说当时他们那个人工智能也有不稳定的地方，他那个，
0: 对，他也在学习，
1: 对，他也在学习，他就是还有这个规则上他还有认不清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就当时可能人类棋手可能跟人工智能还有在博弈吧，但当时已经完全下风了，直到这个 Master 出现的时候，是其实也是一个创造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话题吧。当时是怎么样跟你们野狐来下棋的呢？
0: 他选择了一个首先网络要绝对稳定的一个平台，那野狐在这方面就是做得很不错，他们比较看重
1: 网上对弈的平台是吧，
0: 这对网络对弈的平台比较稳定，另外就是高手也比较多，基于这两点。那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这个野狐是比其他的平台更加稳定。其实包括后来的一些在疫情期间一些的比赛都是放在了野狐，应试杯。那像在那个农心杯，其实他们是用韩国的软件，他出现过2次超时吧。那只有野狐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反正在野狐当时是所有的那个高手基本上都下了，
1: 都在下了，
0: 从老到小
1: 啊。我问过古力，但是我古力因为他之前是签了协议是吧，是签了协议，所以之前他没说嘛，我能已经感觉到。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

0: 多人类总结的围棋经验都被 AI 无情的颠覆。
1: 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现在他是人的很好的一个不会说话的老师嘛。因为现在有网棋，有大量的网棋，然后还要看 AI。现在有了这个 AI 的话，我觉得训练方法跟完全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多下，现在是下。

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张雪冰说，自从 AI 进入围棋世界之后，他就成为了每一名职业棋手身旁无声的老师，职业棋手的训练模式完全被打破了。此前许多人类总结的围棋经验都被 AI 无情的颠覆。
2: 就是到 Master 那时候，这个 AlphaGo 是不是已经比第一代更成熟了，是吧？
3: 对，
2: 你们
3: 应该是，但是我们其实也看不太懂，因为就是你其实都是赢不了嘛，只是他赢，只是差距有多大，只是这个问题了。
2: 人类棋手完全不了解这个人工智能 AlphaGo， 到就最后就是接受他这个事情是需要一个过程。然后你们现在就变成一个就是无声的老师，是怎么样？就是人工智能对现在围棋的这个发展做出的影响？
3: 因为一开始嘛，就可能是无法接受。另外，他那些招儿，尤其是职业棋手，
2: 他不能理解，是吧？
3: 他很多东西他根深蒂固了呀。就比如说这个点三三，一开始啊，这是最常见的点三三。这个那以前下棋，如果是刚学棋没多长时间的，都不知道那棋开始不能点三三啊。那现在他又点，比如说他告诉你不能盘二路的地儿啊，不能尖冲五路，不能走一开始走五六路这些棋，他全改了。那一开始你接受它就有个过程啊，就人类认为所谓的俗手，所谓的什么，这其实都是人类的经验，就是我们
2: 全颠覆了，是吧？
3: 他就崇尚自由啊，他这个时候他是俗手，他换一个局面他又是好手啊，你这个时候爬二路可能不好，那个时候他又好了，没有什么开局不能就是不能爬二路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就是他崇尚自由。那一开始人

0: 棋手有了一个这个加速器，我觉得这个
1: 对
0: AI。
1: 而年轻棋手他可以接受没有比赛，然后我还用功，我还拼，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他本来就是以赛代练，那你现在一没有比赛了，你让他天天那个用 AI， 这个就是八小时训练用 AI 下网棋，这样坚持来，他做不到。但是年轻棋手呢，他已经习惯了，他还没有那种以赛代练的机会，所以说那几年年轻棋手他就积累了。那王兴浩就是这几年积累出来的。
0: 对，王兴浩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吧？
1: 对啊，他那几年的话，他一积累，他下网棋，他摆，他一坚持，他就出来了。这围棋啊，就是他出成绩或者他这个成绩下滑，他绝对不是说这一两天的事儿，他是半年一年前的积累，到了过半年一年他收就是这个种子，不是说我一投进去他马上就能长出来的，
0: 他还需要一个周期的，是吧？
1: 对，
2: 这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野狐围棋的工作中心转向了网上对弈和解说平台，张学斌成为一名知名的网络围棋解说员。他说自己也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了从一名棋手到围棋解说员的角色转变。
0: 就是来问一问这个张老师，后来又怎么就去讲棋了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历。
1: 您说我？
0: 对对对，在野狐上讲棋，我那时候我还经常能在那个或者是这个平台上看你讲棋是比赛。其实我关心的是比赛之前的你那段跟棋迷的对话，这挺有意思的。
1: 您是说我是文字讲的？
0: 对对对，文字讲。
1: 嗯，
0: 现在是也有视频上讲棋是吗？
1: 对，现在视频就是我现在是文字跟，
0: 基本都是在网上对弈的软件上我看的嘛。
1: 就是您看文字是我在讲，然后那个同时我视频也在播。
0: 那我
1: 就好比这样的话，现在我在这打着字，我一边打着字一边说。然后我这边再有那个视频。
0: 那我视频看的少，我主要是看棋局进程，然后旁底下有那个文字嘛，然后棋迷互动，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完全可以。
1: 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工作性质的转变嘛，就是原本我是从棋手，对吧？然后到相当于当老师，当管理来管这些棋手的训练跟给他们上课。然后后来不是这块业务没了嘛？然后大概也就是在2017年左右的话，等于就没了。那我总得有事儿干啊。那我正好野狐的网站这个时候是非常的迅猛的在发展。那正好也需要讲棋嘛，那我就文字讲棋，基本上都是我讲嘛。然后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是到了现在这个，
0: 是不是还有在那个这个抖音上讲棋的也有是吧？
1: 对，就是我们抖音跟 B 站一块儿
0: 啊、哦，一块儿啊、哦，
1: 一块儿
0: 啊、哦，
1: 就是那两个视频平台，这边文字平台一块儿。
0: 那我还是比较传统的，我是看的那个对弈的平台，然后
1: 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我好像这个围棋里边的围棋领域这些事儿啊，我好像哪个都接触了。就是我从当学生啊，或者一开始从启蒙我接触了，我冲段我接触了，国家队我接触了，比赛这些所有的比赛我也接触了，然后呢当老师我接触了，做这个培训这块的管理我接触了，职业训练业余训练我都接触过。然后你甚至那些就是那种普通的业余的选手的那种教学我也参与过，然后网站上的这种讲解视频讲解我好像所有的我都参与了。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借助抖音等视频平台，他可以参与更多围棋大赛的转播，既扩大了围棋的影响力，又吸引了更多非棋迷来关注围棋赛事。张学斌认为自己以后还有提升的空间。
1: 那你现在对于现在的这个说棋的这个身份，您或者说比较满意吗？就是说现在说的这个状态。
2: 我觉得我还有空间。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视频平台上也播？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让更

0: 是，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每回就是这盘棋很重要，世界比赛，你都会简单介绍一下，然后跟棋迷互动一下，然后展望一下这比赛的前景。
1: 其实是这样的，原来都是我自己一边打字，然后一边聊，但是我确实那样太累了
0: 啊。
1: 就是我跟你，你想我跟你聊着，我这在打字，然后我还得想棋，因为想棋他还得用脑子呀。我全干，我干不了了。
0: 后来有助理是吗？
1: 现在等于有人帮我打字
0: 啊，帮打字。但是我觉得我感兴趣的是您跟棋迷互动的这一块，每回都定一个基调。后来我这回才知道，这个张老师来自天津，还是有这个说相声的天赋的，就可以把这个其实比较严肃或者有一定压力的比赛带到一个比较相对轻松的一个氛围来说。可能当然中国的棋迷都是像的中国棋手呗，这个，但是咱也要那个。就是说客观分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张老师是在这里边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1: 因为我觉得吧，还是说你要，因为围棋它首先没有这么大的基数，第二它水平高的人真正能懂棋，就是能看得懂你讲专业知识的棋迷，他少之又少。他真正能看懂的，说实话，他也不需要看我的解说，他可以有各种手段来看。他真正他可以用看 AI 的胜率，尤其现在如果有 AI 的胜率之后，你在不停的在讲棋的本身内容，它其实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他需要你更多的讲棋，因为他不知道谁好。他现在像野狐这个，他永远他有胜率，这个棋谁好你是不用说的，你更多的是互动，就是让这个棋迷，让这个观众怎么能更多的留在你这个平台上。
0: 那你比如说你在视频平台上这种讲，什么样的是比较受欢迎的呢？就是能够吸引更多的，就是说，
1: 就是有
0: 现在也都需要跨界，或者
1: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有更多的互动，就是你纯粹的讲棋，说实话，纯粹看你讲棋的，那确实可以有一些铁粉，但是它很有局限性，这人技术太少了，咱跟讲足篮球完全不一样，讲足篮球我只需要讲这个专业知识，它有无数的人，有无数的观众。无数的球迷来，
0: 你觉得三大球的那个群众基础？

0: 正确与否啊，就是我觉得那个他那个规则可能观赏性也要
1: 对
0: 比围棋要好，因为围棋你
1: 太慢了，
0: 对围棋这对他从观赏性的角度来说，他不如这个那个竞技体育里
1: 就得亏现在还有 AI 的胜率了。如果没有 AI 的胜率的话，作为我们直播，你播了半天，我看什么呢？就是我不懂棋，就或者懂一点皮毛，我也不知道谁好。我一看这么慢，半天一步棋，有时候想。
0: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0: 对，半小时还正常，对，所以我现在。

0: 这反正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了这个 AI 的胜率，其实在本身讲棋上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以前我讲棋累啊，我是怎么累的？我觉得我费脑。
1: 你就把所有的变化都摆出来。其实当时
0: 不是我摆不出来，我得想啊，我得抓耳挠腮，我想棋啊。那现在就简单了，我反正按照他那个摆，我按照他的胜率，那个你下到后边了，我就说这个，如果就差半目呢，我说我只能就是说这个棋虽然胜率是这样，但是棋还是很接近。那你只有明显杀大龙才知道。那现在更多的是想着怎么跟这边野狐的网友互动啊，跟那边平台的网友互动啊，肯定是更多是这些类。就是累的方向不一样
1: 那可跟那可能网友在网络上，就你在讲棋的时候，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啊，
1: 对对，那
0: 他不一定提的围棋的问题，他可能提各种就是
1: 生活中的问题是吧？
0: 和各种八卦问题都有可能，也有可能跟围棋有关系的问题。
1: 所以我感觉这个张老师这个，就至少从文字表达上来说，是一个轻松的一个状态，不像过去，当那时候10多年前。就是您在刚冲钻的时候，中国围棋也经历了一段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状态，从2000年到2005年吧，
0: 对，
1: 那时候可能需要成绩。现在大家虽然就是说韩国是比较这个，韩国围棋界是一直都有领军人物，不管是李昌镐、李世石不，

0: 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1: 应该说，我以前讲题，不管是在线下给这些冲断少年讲课，还是后来在网上，就是在没有 AI 的时候讲题，讲的更多是一个技术活，现在就完全不是技术活了。
2: 那你觉得是哪个有挑战呢？还是说是都大家都能接受呢？
1: 我是都能接受，就是我觉得吧，咱比如说咱是个饭馆
2: 啊，
1: 就是消费者，是吧？他愿意吃哪道菜，咱就给他上哪道菜。我哪个都有，就行。反正我就是做大家更需要的嘛。咱跟比赛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比赛的时候，那自己出成绩，不用管其他的。那现在就是你得市场需要什么，那就来什么。
2: 那大家是除了关心一个比赛结果以外，还更关注一个什么？就中国棋手的表现吗？还是说这个棋局里边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还是说跟日常生活有关的？
1: 什么都有，就是看当时哪块热，哪个热点热。
2: 今年柯洁参加 LG 杯这个，其实当时在网上肯定也非常有热点。
1: 是啊，就是当时那个我们。同时那个抖音上当时已经就瞬间到了150,000人啊，同时那对于我们来说，因为在亚运会的时候当时瞬间到了50,000人，柯洁跟徐浩鸿那盘棋，那个亚运会是前年的10月份吧，
2: 对对对，
1: 前年的10月份。那当时我觉得这个围棋比赛能有50,000人看，我当时之前是不敢想象的，
2: 就是同时有50,000人在线是吧，观看
1: 啊，对啊，
2: 那个讲解是吧，
1: 不是在那个抖音上啊，
2: 抖音上、
1: 啊、有50,000人，当时我是觉得不可思议啊。
2: 那你正常比赛就是一个世界比赛，应该有，
1: 就是世界比赛决赛的话，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是以10,000人，是极限，我觉得、
2: 哦、
1: 是或者是很多，
2: 就在直播间。
1: 那对通常的比赛，比如说是世界比赛的决赛，就是中韩这种，那有个5000人已经不少了。
2: 哦，
1: 但是那个柯洁跟那个 LG、
2: 嗯。

0: 真的是不会骑的
1: 啊。
0: 但是呢，他既能活跃气氛，然后也把他转为成了一个棋迷或者关注围棋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是我比较希望有的。
1: 哦，
0: 就是让不会棋的人，不就是之前不怎么看围棋的人，他能了解围棋。
1: 其实这也很正常，就是基本上就看国内足球比赛的也很多球迷，他平时可能也很少去参加足球比赛，但他就是喜欢看嘛，就关注嘛。
0: 啊，我指的是本来他不关注围棋的，但是结果他怎么哎，比如说那个亚运会那个契机
1: 啊，
0: 那个5万人进来一些，那我们留下了一些我们的，就
1: 是
0: 喜欢围棋的，那就是我们的，我觉得算是对围棋做出一点事儿吧。
1: 嗯，
0: 我们肯定希望喜欢围棋的人越多越好嘛。围棋本来就这么小众，而且我们希望围棋这东西它不是这么难。
1: 本来也没有那么难吧，易学难精，我觉得。
0: 嗯，对啊，就是他能坚持下来的话，那就是他就喜欢上围棋了。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围棋是这样的，就围棋很容易就是你喜欢了之后，你身边的人你可以传染他。
1: 嗯。
0: 那你女棋迷就更重要，女棋迷的不是说那个一个女棋就是一个妈妈，如果学会了，这一家人的可能都会了，
1: 是吧？所以这个对张老师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多的，还是非常艰巨的。那您就是在今年还有什么计划？还有什么迫切需要达到的小目标呢？也都可以介绍一下。
0: 今年我就希望，首先希望中国围棋能翻过这个深圳区这座大山。中国那个深圳区这座大山太难翻。
1: 嗯，
0: 是我们一个短期的中国围棋一个目标。那作为我来讲，我就希望。我现在的直播能有更多的人来看。
1: 嗯，那您平时现在

0: 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经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可以说是第二轮的比赛逐渐。不知道这个假期您过得是否愉快啊？假期安排是怎么样的？当然假期结束之后呢，回到正常的工作当中，还是为您做一下天气的提醒。可以看到今天下午呢，到前半夜啊，北京将会有雷阵雨的天气，西北部西部和北部的对流较强。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在今天上午11时的时候是提前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延庆区今天上午11点

点半我们会和大家邀请到评论员一起来聊一聊整场比赛为什么从第二轮开始之后打平的局面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不同球队之间的实力彼此相近，或者说大家还是在不断的磨合和寻找状态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昨天这四场比赛最令大家关注的肯定是西班牙对阵沙特的这场比赛啊，那这场比赛也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这亚马尔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另外像奥亚萨瓦尔也是独中两元，帮助西班牙队4-0大胜了沙特。可以说在首轮被佛得角逼平之后啊，西班牙队这场比赛是做出了4位人员的调整，亚马尔首次代表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首发出场，而沙特队这边是摆出了5后卫的阵型，希望能够遏制对手强大的攻击线。那一开场之后呢，西班牙队的战术也是非常的明确，把球就交给了亚马尔了，而且他每一次拿球呢都能够吸引到沙特队3到4位球员的包夹，但是沙特这边也是重兵防守亚马尔，所以导致另外一侧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第10分钟，奥亚萨瓦可以看到左路横传穿过了沙特队的整条防线，亚马尔是右路包抄铲射破门，进球之后呢也是双膝跪地双手指天啊，亲吻草皮。他才18岁就在世界杯上取得了首粒进球，也为西班牙队去打破僵局。本以为1-0之后就结束了，其实这场比赛远远没有取得领先之后

卫队也是展开了猛攻，只可惜呢一直是得势不得分啊。反观佛得角这边首轮对阵西班牙的时候，防守是非常的严密的，但是这场比赛他们也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调整，整个球场上的进攻是非常的犀利的啊，所以两边打的也是又来又回啊。到最后的时候呢，着急的乌拉圭也是全线压上狂攻，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写比分。伤停补时阶段，两队打出了对攻，佛得角的快速反击险些得手。那本场比赛，乌拉圭和佛得角两队的射门次数是17-12，乌拉圭更占一点优势，射正的次数是2-4，反而是佛得角射正的次数更多一些。那这轮结束之后，西班牙就是以4分位居小组第一啊，基本是锁定了出线了。乌拉圭、佛得角和沙特队目前都有出现的

早点起啊，一边看球一边把早饭吃了，这一举两得。好，世界杯的其他消息呢，我们会在第二时段和大家继续来聊，也欢迎大家把您感兴趣的话题和我们随时进行分享。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稍后邀请两位评论员雪姨和天英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内容啊。那其他的时间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一些内容，想必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北京首钢俱乐部的官方消息了。大家都在说聊聊首钢聊聊国安吧，啊，不用关心世界杯了。其实国安的消息那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来回顾一下。今天北京首钢俱乐部官方消息，李楠将会担任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男篮一队的主教练，同时许黎明指导呢是担任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的总教练。可以说众所周知，李楠指导是中国男篮黄金一代的核心成员，代表八一男篮八次夺得了 CBA 联赛的总冠军，为国征战四届奥运会，是中国男篮球队当中多次跻身奥运八强和斩获亚运会亚锦赛多项冠军的重要成员。退役之后呢，李楠指导是先后担任了国家队的助教、男篮红队的主教练、中国男篮主教练。2018年率队带领中国男篮的红队斩获了雅加达亚运会的金牌。2019年带队参加篮球世界杯。首钢官方也表示，李楠指导熟悉 CBA 联赛的竞争生态，兼具大赛执教经验与联赛实战管理的能力，洞察本土球员的成长规律，并对北京男篮有充分的了解，适配球队现阶段发展的需求。此外，也是为了充分发挥许黎明指导多年的职业联赛队伍和国家队管理人才培育

划的一员。像雏鹰计划当中还有小曾，曾帆博也是出自这个计划。此后呢，他是加盟了广东宏远青训体系，成为了该队青年队当中的队员。那经过几年的成长和磨砺，徐昕在2021年开启了 CBA 生涯，总共是在广东宏远效力了四个赛季。去年夏天，广东宏远将徐昕租借给了广州队的四个赛季，并且得到了赵步桥和崔永熙。那不过双方在租借合同当中是有回购条款的，徐昕在上个赛季效力广州队的时候得到了大量的上场锻炼时间和机会，也获得了较大的进步，

三分，持球突破，干拔三分，转换进攻是样样精通，同时也看到了全队防守执行力大范围的提升，包括限制对手的时候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虽然说热身赛，但是赢得了胜利也是能够帮

杭州站的比赛，澳大利亚男篮也会面对的是荷兰男篮，以及在明天晚上中国男篮将会面对荷兰男篮，这几场比赛也是帮助男篮的球队做更好的磨合，因为打完荷兰之后接下来就进入到正式的比赛当中了，无论是面对台北队还是面对日本队这都是中国男篮应该去保证的或者拿下比赛的胜利才能够有后续。像面对中国台北男篮呢，整个的比赛的节奏还是要拉得快一点。而女篮这边也会面对的是热身赛，澳大利亚女篮都会同时进行。

0: 尝试连续三天的高强度赛程，对体能心态都是巨大的考验。
1: 首先我感觉上场的时候能听到很多熟悉的就是同胞的那种语言，我感觉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然后感觉特别激动，但是同时也会有一点点压力，但是我们也是专注当下的动作，然后不要被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所以我们下来之后不会再想明天会怎么样，或者是刚刚拿到了什么成绩，我们还是专注动作。
0: 作为洛杉矶奥运周期重要的积分赛事，本次北京站实战充分检验了中国艺术体操新老交替的阵容，集体队依托奥运冠军领衔的成熟阵容巩固了亚洲领先的优势，15岁的小将王琦的崛起也让国内个人项目看到了新生代的突破希望。赛事落幕之后，队伍将会进入短期休整，全力备战下半年国际系列赛与世锦赛的资格争夺。想让你

0: 哦，进入到直播间当中。
1: 哎，好了，现在好了，刚才可能不小心断线了。
0: 哎，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天佑老师好。
0: 嗯，
2: 哎，你好，你好，哎，
0: 嗯，欢迎两位啊。昨天这场球，今天咱就不说昨天是不是看直播了，今天回看了哪一场？先请天佑老师说说。
2: 哦，我今天的比赛就基本上都看了。
0: 嗯，
2: 然后看完之后，反正还是挺有意思的，感觉，哎呀，有的时候还是挺意外的。
0: 嗯，雪姨你呢？
2: 啊，
1: 我是刚好在今天早上上雄鸡节目的时候，在直播间看了这个佛得角和乌拉圭的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很经典的一场比赛。然后看得我和子昂在早上上节目的时候，也是在直播间大呼小叫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
0: 嗯，那昨天这场比赛一共是四场啊，不管是每一场让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像西班牙4-0战胜了沙特，还有一点就是 G 组和 H 组的比赛也是打平了，无论是比利时还是伊朗或者乌拉圭和佛得角。所以今天咱们的第一个话题就先围绕这两场平局来聊一聊吧。就现在可以看到首轮全员一分，这是巧合还是说反映了这一届世界杯强弱的差距是缩小的这种趋势呢？两位怎么看待目前的这个现象？天英老师。
2: 哦，好像今年的确是就是出冷门出的比较多哈，但是平局出的很多。我觉得这个跟今年的扩军啊，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关系。就很多球队他可能对于这种赛程赛制的他的这种认知啊是变化了。就是今年的赛程赛制带来的变化，就是说你没有那么的必须去打到第一第二了，
0: 嗯，
2: 就是你可能成绩好的第三名机会也很大，对吧？很多球队可能就是你只要是成绩稳定，不要冒险，最怕的是你通过一冒险两连败就彻底告别了，
0: 嗯，
2: 你只要说你不两连败，你赢不了的比赛，你不冒险打个平局，你守住，你最后看看可能还是有机会。因此对于很多球队的这种战术选择来讲，可能冒险精神会减少，这种能够守稳。

0: 整场比赛这个和乌拉圭拼到最后2-2打平，也是这个守到了一场平局，拿到了一分，也打进了两粒进球啊，很不容易。还有就是早些时候进行的西班牙，我觉得在第一场比赛被佛得角逼平之后，可能很多的球迷也对西班牙这届大赛能不能最后捧起大力神杯画上了一个问号。确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统治力不足，办法不多，很多时候都是无效的倒脚，让大家这个很多国安球迷哈，就是回到了塞金时代的国安，
1: 找到共鸣了。
0: 对，虽然在场面上看起来占优，但就是没有办法形成转化。那这场比赛面对沙特的时候，格拉芬特还是进行了很多处的调整，首发换人，让亚马尔上场之后，包括奥亚萨瓦尔他们两个人这个搭档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包括下半场在前场的调整啊也是很及时。所以我觉得强队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就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大家预测的这些夺冠的热门，最大的底气就是他们调整的能力够强，板凳的深度够足，所以也很期待他们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表现。
1: 嗯，其实咱们现在很多家里人都在聊这个刚才雪姨提到的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啊，那咱们也就顺着雪姨提的这个话题继续的再深挖一下。就我们可以看到，就短短几天之内，西班牙他是从最开始控球无效啊，不管是让北京国安的很多球迷找到了共鸣，再到昨天晚上的或者叫今天凌晨这场比赛进攻效率非常的高，这种转变是怎么样完成？

0: 就是打这回的这回这个第二场比赛，只是因为对手实力更弱，我觉得西班牙仍然会变得很困难。接下来的比赛就是西班牙不会更加的顺利，不会一下开窍了，我觉得西班牙还会很困难，我觉得必须要做出更大的改变了。
1: 雪姨怎么看西班牙这场比赛？
2: 对，确实第一场比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下半场换上亚马尔之后，西班牙在整个比赛场面上会有一些变化，就亚马尔用他的个人能力在边路是能够撕开防线的，但是因为他的受伤呢，我觉得一开始德拉夫恩特可能也是想出于保护亚马尔的考虑啊，第一场面对一个大家公认的实力没有那么强的佛得角，所以一上来之后呢，还是先想保留一下主力的这个体能，先让亚马尔进行轮换，然后呢，结果发现打不开局面，只能是让亚马尔在边路进行撕扯，包括在今天这场比赛战胜沙特4-0的比赛当中，我觉得在亚马尔上场和亚马尔不在场的西班牙踢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可能就像天元老师所说的，就是他们好像只有这一个点看起来是能够有这个突破，能够有爆破的，在其他的办法当中呢没有太强的效果，所以后边呢，一个是看看亚马尔的伤势啊，到底能不能支撑他在接下来强度更大的淘汰赛当中打满全场，这个可能是影响西班牙很重要的一个点。再一个就是其他办法上，你像刚才所说的是吧，有没有高中锋啊，有没有这个更快的点能够去面对一个完全龟缩防守。

0: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西班牙会不会像现在打这么难受，还是说会稍微轻松一点。
1: 另外一个话题，除了西班牙之外呢，可能同组的最为关注的，大家会比较关注像佛得角的比赛，因为也是作为世界杯的新军嘛，这首轮是0-0逼平了西班牙，次轮呢2-2又战平了乌拉圭。

0: 表现得非常出色啊。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大家怎么看待这支球队，能不能再继续的创造出属于佛得角的童话或者属于佛得角的奇迹呢？天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支球队？
1: 我觉得像他们来讲啊，真的是每打一场比赛就是赚了一场比赛。
0: 是的，
1: 就是他首先哈，这个球队我们要看到，他不是说他是由佛得角当地的村民们这个组成了一个球队，创造了一个奇迹，对吧？他其实很多的球员还都是职业的运动员，而且也都是在他可能没有特别多的顶级联赛，但他也都是在职业联赛在踢的，就是他的这个底。

就是你只要是基本上都能有一些机会，就是随着现在足球的发展啊，这种战术的发展啊，这种球员的这种身体的发展啊，就是通过防守把两个球队的实力差距现在是降低了，就是差距主要体现在进攻上，进攻靠的是天赋，你没有亚马尔，你就是打不进去，对不对？但是呢，我没有亚马尔，但是我可以通过更好的团队防守、团队组织的防守，我可以不丢球。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足球发展到这么多年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他把

0: 黎就给到卢拉圭了，他必这个赢西班牙或者是平西班牙，但同时也要把净胜球再往上提升。所以乌拉圭作为南美传统强队，在这一届大赛好像也要翻车了。我觉得这是在 H 组当中接下来一轮吧最有看点的一场。佛得角两连平，一个是这个欧洲豪门，再一个是南美劲旅。所以在面对沙特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会这个拿一分进一球，甚至再赢一场哈，从而实现从小组当中的突围。
1: 嗯，好，那另外就是关注接下来马上要到来的比赛了，在明天的凌晨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以及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对阵塞内加尔，还有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这四场比赛，咱们给球迷推荐一个看球指南吧，或者每一场比赛的看点，两位更关注哪一场比赛呢？天鹰老师。
2: 我今天正好也看了看赛程啊，
1: 嗯，
2: 应该说能让大家看的比较爽的，就是你看起来比较方便的，是不是就是阿根廷这场了？1点能看，
1: 对，
2: 直接就特别的舒服。好像第二场比赛就改到了是5点，
1: 嗯，5点了
2: 啊，
1: 对
2: 对，一下到了5点了。其实你看起来就真的是这个时间吧，当不能正不正呢？7点还能看是吧？那5点看起来真是不舒服。
1: 嗯，
2: 我觉得阿根廷的最大的看点，我觉得就是梅西能不能继续封神。就是我有一个说法，我就感觉出来，曾经我认为马拉多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罗纳尔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前锋，没有其次啊，就他们就是已经是定格了。但是通过这届世界杯，我发现梅西好像逐渐的在我内心当中已经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很多的球迷，就梅西。

0: 对，最后一组的话就会稍微轮换一下阵容，我不知道梅西会不会在下一组小组赛再登场，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他继续扩大自己在射手榜位置进球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会很关注。那么接下来就是法国踢伊拉克，那法国大家也不用再质疑了，这一届赛当中他们是表现最稳定的豪门之一，所以面对伊拉克肯定也会尽全力吧，包括姆巴佩啊，这个小组赛确实状态不错。接下来就是挪威和塞内加尔了，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比较困难，唯一的看点呢可能就是哈兰德和这个他队友之间哈、啊、会不会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和厄德高之间的配合。可能明天早上约旦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看点会没那么多，腥味没那么足，但是因为时间比较合适，所以我相信大家也会关注的。
1: 嗯，大辉就说了，这能早睡的话看五点的比较合适。
0: 对，
1: 一点确实是很多人都坚持不住啊，十二点半过了十二点可能就比较困了。这是一个话题。另外就是也请两位来分享一下，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表现好的球队，不管是大牌球星还是怎么样，就在球迷心目当中的这种封神之路啊，一下继续长虹，有没有哪支球队或者哪个球员是从开赛至今也打到了第二轮了，没有符合您的预期和期待的？两位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天鹰老师，您这边觉得哪支球队可能您寄予了厚望啊，但是打着打着发现，哎，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2: 我觉得挺多的，
1: 挺多的，
2: 就挺多的。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比利时啊，如果要这么选，比利时全队我觉得都非常失望。然后比利时的全队都很失望。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乌拉圭啊，那当然你有一万种理由你可以说乌拉圭的困难，对吧，他们也说了嘛，备战很困难，备战很混乱什么的哈。但是我觉得以乌拉圭来讲，他的这种级别的球队再困难你也不应该踢成这个样子。而且乌拉圭的中前场我们看到那也都是在欧洲都是响当当的千万级身价，就是几千万级身价以上的前锋，对吧。我觉得以乌拉圭来讲他是太不应该了，我觉得这个是令我特别遗憾的。就我觉得他的这个强，他的表现低于他的这种底线了，我觉得整个乌拉圭这个队伍是令人遗憾的。我觉得另外就是具体到个人，当然我认为足球比赛当中大部分时间来讲个人都是跟集体要配在一起的，你不能说哎这个球队差是因为这个人特别差，我认为他队友也很差。比如你说土耳其，你说那个大家都在批评土耳其的这个恰球王是吧，说他很差，那恰球王也很委屈吧，对不对，我都三十好几了，我周围这些兄弟们踢的也不太好啊，对吧，都赖我。我觉得就是我反正我的感觉就是这几个球队整体如果要批评全得挨批评，踢的都不好。
1: 好，雪姨你这边呢？
0: 确实我觉得土耳其这次让很多球迷都很意外吧，包括大家所关注的居莱尔、切尔汉奥卢，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没有展现出对球队那么强的统治力，所以出局了嘛，就是让大家表现比较失望。我再说一些下滑比较严重的，比方说突尼斯，在跟日本踢完这场比赛之后，他们火线换帅好像没有起到太强的作用，也是因为最近他们整体的这个实力是有所下滑的。作为非洲的劲旅，这场在预选赛当中我记得应该是一个球都没有丢，但是呢到了世界杯正赛，第一场1-5输瑞典，第二场呢又输给日本，两场比赛加起来丢了9个球，也是让我感觉到比较意外的。那这是已经结束两轮的比赛，还有就是比较让我感到意外的还有葡萄牙，对吧，这个这么豪华的阵容在第一轮竟然是踢平了，和民主刚果踢平了。当然我觉得强队第一场比赛遇冷也倒也正常，因为慢慢的才能把这个状态调整到大赛的模式。

这样呢才能够健康看球，希望大家在世界杯当中获得快乐而不是劳累。大辉说这一点完了能睡两个小时，一点比赛结束之后那就三点多，确实是两个小时之后再起来了，这能睡两个小时，这白天能还有精神吗？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啊！不管怎么样，世界杯确实是踢一场少一场啊。今年的世界杯，由于整个的球队变多了之后呢，还是给更多的球迷带来了比较愉快的体验的，场次多了嘛。咱们第二轮结束之后，到第三轮，各个球队的出现还是淘汰，慢慢的就变得更加清晰了。也希望您支持的球队可以继续的一路向前，不断出现在您的视野里面，也希望所有的球队在今年夏天给球迷们带来更加美好的回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的雄鸡唱晓一起再来关注体育的最新消息，咱们明天再见。

0: 单桨艇的一个比赛，所以说非常浓郁的这个赛艇的氛围，也本着这个我本来也比较喜欢户外运动和水上运动，本着来都来了一定要体验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去参加了学院的赛艇队，然后体验了赛艇这项运动，然后发现还是很有意思，而且是一个团队在一起配合，然后一起训练一起拼搏的这样一项运动。
1: 嗯，那刚才说到了自己之前还是挺喜欢运动的，所以在接触赛艇之前吧，就你还爱玩一些什么呢？
0: 我是比较喜欢各种户外类的运动，从最早的在北京的周边就是爬各种的山啊，然后爬长城啊，再到后面滑雪呀、潜水呀、骑马呀等等。然后北京夏天也非常的热嘛，然后也是觉得这个水上的运动，它在这个运动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丝清凉，带来一个和这个水和大自然亲近的机会，觉得就是一举两得。
1: 嗯，虽然说赛艇它是一个拥抱大自然的绝佳运动，但是可能常常要在大太阳底下去训练啊。你最开始难道完全不怕晒吗？还是说做好了黑几个度也要玩赛艇的觉悟？
0: 这个我觉得还好了，因为我没有特别在意被晒的这个事情，但的确当外面这比如说夏天40度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在烈日下面去训练。当时在学校训练的时候，因为你平时还要上课嘛，他的训练的时间一般是早上非常早的时候，包括冬天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说大太阳下被烤的就是非常热的问题，而是要摸黑起来，然后甚至是在非常冷或者有点下雨的时候去练这个赛艇。这和大家可能想到的这个去水上乐园玩水的时候艳阳高照是还挺不一样的体验的。
1: 你也说到了是因为牛津和剑桥两所学校有着延续200多年的赛艇世纪对抗，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你愿意去学校找一个队伍去尝试一下。所以你第一次上赛艇整体感觉怎么样呢？或者在没有接触赛艇之前吧，有没有玩过像划船啊、桨板这样的项目的经历呢？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些水上运动的第一感觉就是觉得晃悠悠，对于平衡感是很难把握的。
0: 这个是这样，首先赛艇，刚才最开始也提到了说赛艇、皮划艇、龙舟它们都有什么分别。赛艇和其他的非常不一样的一点，它不仅是这些个划艇运动中啊，也包括所有运动中，它是唯一一项向后前进的一项运动，就是不管跑步啊还是划其他的舟，你都是要看着终点冲刺向前，然后往前，这样就是大步流星的去走。赛艇反而是你背朝着终点，背朝着前进的方向，然后通过不断的这个蹬啊发力，然后去往前行。所以说这一点还是挺不一样的。上艇之前呢，我们也做了这个在陆地上的一些准备的训练，就通过划船机。划船机也就是其实就是为了模拟赛艇的水上运动然后发明出来的。平常我们训练也会用那个划船机训练，就是先在划船机上做一些教你这个动作呀，然后如何去做，然后做一些练习，这个时候再去水上做体验。第一次体验是8人单桨，就是一个非常长的艇，它中间能坐8个桨手，就是左边4个右边4个，还有一个舵手在前面，他是唯一一个正向坐的人，来通过打舵来调整船的方向，指挥这个船的前进。在这个各种体验活动中，一般都是采用8人艇，也因为它一个是因为它容纳的人数比较多，是最多的一个艇型，第二也是因为它会比较稳。在开始的时候体验的时候，它不会让你就是来我们8个人一起划，那估计80%是要翻船的。好在这个单桨就是八个桨嘛，它都是就是在一侧的，一个桨还是很长很长的，我举着一个桨感觉它能得有我2个人那么高。然后就是比如说有4个人，他把桨撑出去，把这个桨贴在水面上，起到一个平衡支撑的作用，然后另外4个人来划，或者说有2个人来划，一般都是一对一对这样的话，有双数人来划，来保持船的一个平衡。
1: 既然划船机它是上赛艇前的必要训练，可能你之前在划船机上已经挥洒了很多汗水去打磨你的腿部啊、上肢啊、核心的力量，但是它总归是纸上谈兵和实战的差距。当你的双脚真正踏上了那么窄的艇身，然后背对着前进方向，然后开始划船，它跟你之前去玩划船机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吗？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陆上和水上还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我还记得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是就是

0: 刚入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学校社团招新嘛，然后你可以去体验，然后也是凑的可能就是七八个之前从来没有滑过赛艇的人，然后就直接上艇，听这个学院的这个教练啊，或者说社团人来去指挥。这个虽然说你比如说你会游泳，赛艇的就是长期训练是要求你会游泳的，就是一定的水上的能力。就即使这样，因为那个赛艇非常非常的窄，就比我们就是一般坐的椅子还要稍微窄一点点，就跟大家平常那个如果在健身房划个划船机，那个划座大概也就那么大，然后旁边就再多出那么一丢丢边边，就赛艇就是这么窄的。你上去了以后还是会很紧张的，然后你一紧张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平衡就掌握不好，那个船真的是会左右的晃的，就是晃到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一脚没有平衡好，或者说你的队友一脚没有平衡好，那个船突然往左边一倾或者往右边一倾，你会觉得那个水是不是要进来了。所以开始滑的时候还是很紧张的，就是这个紧张，但是会随着你这个上水的次数和你的这个熟练程度，会有所好转。再加上你练习了以后，这个平衡，这个船也不会晃得那么厉害了。
1: 你刚才提到了第一次上艇是觉得很惊喜、很开心的，而且这还是一项学校传承了多年的宝藏活动，它的仪式感和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但是赛艇这项运动，你从最开始的好奇、喜欢，到后面愿意长久的相伴，一直坚持训练，其实背后是有着很多的坚持的原因在的。可能早上别人还在睡觉呢，你就已经奔赴训练场了，深夜之后可能学业的压力还没有完全卸下，又要投入赛艇的训练当中，其实是一个两头忙的日子，也很辛苦。所以在这种新鲜感褪去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一直愿意去坚持训练呢？比如说可能是因为队友之间的默契，比如说是因为在训练当中有这种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0: 对，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吧。一个是就是赛艇运动这一个本身，就是它这个运动本身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就比起可能去健身房你去分步的练，然后这个是从你的力量、全身的协调、有氧等等之类的，它是还有包括你的心肺，它是一个很好的全身的锻炼。我觉得这个从就是保持一个这个锻炼基础上，而且因为是参加就是学院的活动嘛，队里就是它是有这个，它是有一个日程的，比起你今天想去健身房，明天懒了不想去健身房，我觉得是有一个督促在的。然后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赛艇它是一个讲很团体，然后也讲究协作配合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比起一些单人运动，你自己在那儿就是跑得越来越快，一直去练，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就是这种团队的运动。它有一种就是你除了这个训练，还有你去这个拿成绩的这个本身，有一种这个大家一起努力团队协作的一种归属感，
1: 有这种交互也有反馈吧。
0: 对的，然后而且就是这个在过程中大家这个互相帮助啊，互相提点啊，在比赛的时候一起拼搏呀。

0: 如果你这赢得一比赛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你想象如果你和你船上的8个好朋友一起赢得了这个比赛，那简直就是一个就是无与伦比的一种感觉。而且实际在水上的时候，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训练，当你每拉一桨，你会发现哇，这个船
1: 走得很远，
0: 而且走得很快很远，就是我只出了一份力，但我感受到了就是8倍
1: 的
0: 里程，对，8倍的里程。

你明明只有5分钟，或者你明明只有就是在华山机上，这个专业队伍训练经常测2000米，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魔鬼的测试。2000米，你如果就是男子队员滑得好的话，7分钟，然后女子队员8、9分钟，然后你听着是一个不长的时间，可能跟这个测试跑个2000米。

0: 就是滑滑的这个动作，它是要求你就是先蹬腿，再倒体，然后再拉胳膊。但是平常大家划船机如果没有就是特别指导的话，有可能都是三样一起就动了。
1: 嗯
0: 啊，对这个也是有一些就是精细的要求了。所以说在开始滑的时候，脑子里需要想的事情很多。我什么时候蹬腿，然后蹬到什么时候开始收胳膊了，然后又拉到什么时候开始转了，转完了以后拉完了要什么时候把那个摁出来了，就是一套下来以后，感觉就是注意力如果不集中一点儿，或者这个动作错一点儿，就不是很能流畅的进行。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手忙脚乱的。
1: 那大概得花多长时间能基本稳定你的操作？
0: 这个其实也因人而异，但我觉得有个那么几次上水的经历，应该是就是慢慢的就习惯了，它就是一个肌肉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咱们前面一直在聊你刚刚开始接触赛艇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可能今天听完节目之后也会有一些朋友想要去尝试赛艇，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赛艇真的很贵。那你们平时在校友队里面训练是大家集体凑单去买了一个艇，还是说就用俱乐部里面的？
0: 哦，不会的，我们没有任何，首先就开了学校以后就才知道就是
1: 真的很贵。
0: 对，是的，首先这个艇它的好像从这个材质以及它不同的级别来说，要从可能几万十几万，要像当然我们不会划人家那种非常顶级专业的七位数，或者说这样的船，我们暂时没有听过，就除了那种就是在稍微专业一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加强防范。这一周的天气还是以多云为主啊，时常有雷雨的天气出现，像明天23号和24号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也是恰逢中考，所以中考的家里有中考学生的朋友们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了，请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好防范。本周白天的气温是先升后降，25到26号呢最高可以达到34摄氏度，提醒大家这午间注意防暑降温，夜间气温相对平稳，在21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那么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同时，关注北京体育广播最新为大家带来的世界杯等其他方面的体育内容。那今天的第一时段，我们先进入到世界杯的话题，咱们先看一看昨天啊，或者确切来说是昨夜今晨，一直到上午的时候，整个比赛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四十八支五洲劲旅，一百零四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六月十二号到七月二十号，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好的，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第二轮当中了。那昨天的凌晨到今天上午，一共是进行了四场比赛啊，这也是每天都是相同的四场数量。只不过对阵的球队不同，可以看到在昨天的12点，西班牙对阵沙特的比赛是4-0，西班牙取胜。另外在凌晨3点，比利时是0-0战平了伊朗。还有就是乌拉圭2-2战平了福德角，以及新西兰1-3不敌埃及。那有意思的是呢，像 H 组和 G 组的比赛在第二轮都是取得了打平的战绩啊，也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在第二时段的时候，6:30我们会和大家邀请到评论员一起来聊一聊整场比赛为什么从第二轮开始之后打平的局面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不同球队之间的实力彼此相近，或者说大家还是在不断的磨合和寻找状态。

在完成自己的初中学位的作业，一个现象。他在采访当中也说到，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还在教室里看球呢，啊，现在能够在看台上啊看到看台上的妈妈和家人的注视啊，这真是梦想成真了。In our eyes, fear the thunder. 其他比赛的具体

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二场比赛了。像主帅斯卡洛尼在比赛之前也接受采访表示说，对比赛这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本届世界杯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而且本届世界杯上补水暂停首次作为固定环节纳入到了全部的比赛当中。斯卡洛尼也是特别提到了这一新规的影响。小组赛对于所有的球队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再加上各种客观的条件、高温以及比赛当中频繁的暂停，可能有利于实力相对较弱的球队，因为他们获得了

二十段和大家继续来聊，也欢迎大家把您感兴趣的话题和我们随时进行分享。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稍后邀请两位评论员雪姨和

些内容。想必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北京首钢俱乐部的官方消息了。大家都在说聊聊首钢，聊聊国安吧，啊，不用关心世界杯了。其实国安的消息，那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来回顾一下。今天北京首钢俱乐部官方消息，李楠将会担任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男篮一队的主教练，同时许黎明指导呢是担任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的总教练。可以说众所周知，李楠指导是中国男篮黄金一代的核心成员，代表八一男篮八次夺得了 CBA 联赛的总冠军，为国征战四届奥运会，是中国男篮球队当中多次跻身奥运八强和斩获亚运会亚锦赛

2019年带队参加篮球世界杯。首钢官方也表示，李楠指导熟悉 CBA 联赛的竞争生态，兼具大赛执教经验与联赛实战管理的能力，洞察本土球员的成长规律，并对北京男篮有充分的了解，适配球队现阶段发展的需求。此外，也是为了充分发挥许立明指导多年的职业联赛队伍和国家队管理人才培育的优势，此次任命他为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总教练，全面统筹男女篮六支队伍的发展建设，同时呢，全面整合俱乐部青训资源，系统化的搭建阶梯式人才培养体系，引领俱乐部梯队教练员培训工作，为北京篮球事业深耕蓄力，赋能长远发展。我想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不陌生了啊，因为在上个赛季当中呢，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就是整个的球队当中啊，当面临着重要的决策和决定的时候，在教练团队我们都能够去看到李楠指导的身影啊。如今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我们大家还是非常的期待下个赛季啊，北京美汽究竟会以什么样的面貌来面对北京的这些球迷。至少这个赛季我们在外援的选择上面可能并不那么如意，所以在打很多场比赛的时候，无论是对于主教练许立明指导，还是对于在教练团队当中的李楠指导来说，都会有一点捉襟见肘的感觉和感受的。那我相信这球迷是都看在眼里的。华北小新说了，这还有一个荒信，斯佩尔曼续签了，不可能吧？我觉得这斯佩尔曼能续签吗？这绝对是一个荒信儿。我从我个人感觉来说，好像不太可能啊。对于北京美汽，或者叫北京首钢的外援来说，新赛季啊，可能真的是要大换水了。也有家里人说了，这李指导呢没有带俱乐部取得好成绩的经历，有点担心，还是觉得杨明更合适。您是说杨指导有过三冠经历是不是？其实任何一家俱乐部的教练的选择肯定有非常充分的考虑，不仅仅是整个带队的经验、过往的成绩，还有跟球队的磨合、跟管理层的磨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现在官宣已经有了，我觉得作为球迷或者作为咱们体育的支持者，北京北汽的支持者，咱们把更多的祝福给到新来到北京北汽成为主教练的，这算是新朋友但又是老朋友，给到李楠指导，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吧，能够带领北京美汽赶快再完成我们夺冠的梦想和愿望。另外关注一下其他球员的情况，那除了教练之外，可以看到目前在中国男篮集训的中锋徐昕已经是和美方的经纪公司 Excel Sports 签约了。那该公司呢是旗下有众多的 NBA 球员，包括在大名鼎鼎的岳老师，现在效力于掘金的约基奇。徐昕也是凭借着出色的身体天赋和上个赛季的良好表现，赢得了来自海外联赛球队的注意和兴趣。那包括 NBA 马刺在内的球队都向他发来了，徐昕是签约了美方的经纪公司，也是为他日后在更高水平联赛打球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一提到徐昕，可以说和北京的渊源还是很深的。最初呢，是北京首钢俱乐部雏鹰计划的一员，像雏鹰计划当中还有小曾、曾帆博也是出自这个计划。此后呢，他是加盟了广东宏远青训体系，成为了该队青年队当中的队员。那经过几年的成长和磨砺，徐昕在2021年开启了 CBA 生涯，总共

无论是教练还是球员有来有走，这就是现在整个 CBA 窗口期啊最令大家所关注的消息了。那今天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江苏男篮这边官宣了，经过江苏

间，一边再战中国男篮。此后中国男篮及时调整，打出了一波13-2的进攻高潮，重新确立了领先优势，以66-57领先进入末节。最后一节，澳大利亚男篮一度将分差缩小至仅剩2分，关键时刻王俊杰的三分线外造成了对手犯

0: 场比赛啊。先来有请啊，我们两位评论员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来吧，看看现在是不是雪姨和田英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雪姨是否在线？啊，雪姨是应该掉线了，我们稍后再联系一下。啊，雪姨你好，是否进入到直播间当中？
2: 哎，好了，现在好了，刚才可能不小心断线了。
0: 哎，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天英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哎，
0: 欢迎两位啊。昨天这场球，今天咱就不说昨天是不是看直播了，今天回看了哪一场，先请天英老师说说。
1: 哦，我今天的比赛就基本上都看了。然后看完之后反正还是挺有意思的感觉。哎呀，有的时候还是挺意外的。
0: 雪姨你呢？
2: 我是刚好在今天早上上雄鸡节目的时候，在直播间看了这个佛得角和乌拉圭的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很经典的一场比赛。然后看到我和子昂在早上上节目的时候，也是在直播间大呼小叫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
0: 那昨天这场比赛一共是四场啊，不管是每一场让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像西班牙4-0战胜了沙特，还有一点就是 G 组和 H 组的比赛也是打平了，无论是比利时还是伊朗或者乌拉圭和佛得角。所以今天咱们的第一个话题就先围绕这两场平局来聊一聊吧。就现在可以看到首轮全员一分，这是巧合还是说反映了这一届世界杯强弱的差距是缩小的这种趋势呢？两位怎么看待目前的这个现象？天英老师。
1: 哦，好像今年的确是就是出冷门出的比较多哈，但是平局出的很多。我觉得这个跟今年的扩军啊，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关系。就很多球队他可能对于这种赛程赛制的他的这种认知啊是变化了。就是今年的赛程赛制带来的变化，就是说你没有那么的必须去打到第一第二了。就是你可能成绩好的第三名机会也很大，对吧？很多球队可能就是你只要是成绩稳定，不要冒险。最怕的是你通过一冒险两连败就彻底告别了。你只要说你不两连败，你赢不了的比赛，你不冒险打个平局，你守住，你最后看看可能还是有机会。因此对于很多球队的这种战术选择来讲，可能冒险精神会减少，这种能够守稳守平，能够尽量不输球的这种态度可能会更多，就大家会变得更加的功利更加现实。因为这个机会的确是比原来多了，谁冒险枪打出头鸟，谁先冒险谁可能就危险了。
0: 雪姨你怎么看待这么多的平局啊？
2: 确实

2-2打平，也是这个守到了一场平局，拿到了一分，也打进了两粒进球啊，很不容易。还有就是早些时候进行的西班牙，我觉得在。

0: 该进更多的球。
1: 嗯，
0: 只是因为沙特是整个就是世界杯最矮的球队，对吧？身材最矮，对抗最差，所以你才能把他打爆。如果说西班牙你给他换一支对手，那么我觉得西班牙仍然会像第一场比赛一样打得很艰苦，就是西班牙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打透对手防线，把对手能够在这种相持阶段打透的办法。打沙特就是打这回这个第二场比赛，只是因为对手实力更弱，我觉得西班牙仍然会变得很困难。接下来的比赛，就是西班牙不会更加的顺利，不会一下开窍了，我觉得西班牙还会很困难。我觉得必须要做出更大的改变了。
1: 雪姨怎么看？西班牙这场比赛？
2: 对，确实第一场比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下半场换上亚马尔之后，西班牙在整个比赛场面上会有一些变化。就亚马尔用他的个人能力在边路是能够撕开防线的，但是因为他的受伤呢，我觉得一开始德拉夫恩特可能也是想出于保护亚马尔的考虑啊，第一场面对一个大家公认的实力没有那么强的佛得角，所以一上来之后呢，还是先想保留一下主力的这个体能，先让亚马尔进行轮换。然后呢，结果发现打不开局面，只能是让亚马尔在边路进行撕扯。包括在今天这场比赛战胜沙特4-0的比赛当中，我觉得在亚马尔上场和亚马尔不在场的西班牙踢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可能就像天元老师所说的，就是他们好像只有这一个点看起来是能够有这个突破，能够有爆破的，在其他的办法当中呢没有太强的效果。所以后边呢，一个是看看亚马尔的伤势啊，到底能不能支撑他在接下来强度更大的淘汰赛当中打满全场，这个可能。

0: 一个规律，就是你只要是认真防守，你基本上都能有一些机会。就是随着现在足球的发展啊，这种战术的发展啊，这种球员的这种身体的发展啊，就是通过防守把两个球队的实力差距现在是降低了。就是差距主要体现在进攻上，进攻靠的是天赋，你没有亚马尔，你就是打不进去，对不对？但是呢，我没有亚马尔，但是我可以通过更好的团队防守、团队组织的防守，我可以不丢球。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足球发展到这么多年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它把上限还是非常高，但下限大家普遍都高了。因此，像那个佛脚这样的球队，像很多这种弱队啊，包括海地什么的，就是你会觉得他为什么还可以是吧，能扛住这种狂轰滥炸，就是因为现在足球每个球队的底线其实都高了，防守底线都高了。
1: 另外像 G 组和 H 组这两支球队，不管是佛得角还是埃及，可能在整个小组当中的实力相对是比较薄弱的啊，包括佛得角这边也是。雪姨，你怎么看待佛得角像这样以弱克强的场面出现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2: 对，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把乌拉圭又再逼平之后，在 H 组当中，目前佛得角是积两分，实际上和乌拉圭是同样的一个积分。那么下一场比赛他们要对阵的是沙特阿拉伯，反正这两轮看起来，我觉得沙特反倒是这个小组当中最弱的一支球队，对吧？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一轮当中呢，打平也好，或者是在战胜沙特也好，都是有很大的几率会出现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让我比较意外的一点吧。那么在 H 组当中，接下来的压力就给到乌拉圭了，他必须在最后一轮，要不然是这个赢西班牙，或者是平西班牙，但同时也要把净胜球再往上提升。所以乌拉圭作为南美传统强队，在这一届大赛好像也要翻车了。我觉得这是在 H 组当中接下来一轮吧最有看点的一场。佛得角两连平，一个是这个欧洲豪门，再一个是南美劲旅，所以在面对沙特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会这个拿一分进一球，甚至再赢一场哈，从而实现从小组当中的突围。
1: 好，那另外就是关注接下来马上要到来的比赛了，在明天的凌晨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以及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对阵塞内加尔，还有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这四场比赛，咱们给球迷推荐一个看球指南吧，或者每一场比赛的看点，两位更关注哪一场比赛呢？天颖老师。
0: 我今天正好也看了看赛程啊，应该说能够大家看的比较爽的，就是你看起来比较方便的，是不是就是阿根廷这场了？1点能看。
1: 对，
0: 直接就特别的舒服。好，第二场比赛就改到了是5点，
1: 5点了。
0: 对，一下到了5点了。其实你看起来就真的是这个时间吧，当不当正不正？那7点还能看是吧？那就5点看起来真是不舒服。我觉得阿根廷的最大的看点，我觉得就是梅西能不能继续封神。就是我有一个说法，我就感觉出来。曾经我认为马拉多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罗纳尔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前锋。没有其次哈，就他们就是已经是定格了。但是通过这届世界杯，我发现梅西好像逐渐的在我内心当中已经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很多的球迷。就梅西。

0: 哪支球队可能您寄予了厚望，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哦，我觉得挺多的，
0: 挺多的，
1: 就是挺多的。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比利时啊，如果要这么选，比利时全队我觉得都非常失望，然后比利时的全队都很失望。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乌拉圭啊，那当然你有一万种理由，你可以说乌拉圭的困难，对吧？他们也说了嘛，备战很困难，备战很混乱什么的哈。但是我觉得以乌拉圭来讲，他的这种级别的球队再困难，你也不应该踢成这个样子。而且乌拉圭的中前场，我们看到那也都是在欧洲都是响当当的，千万级身价，就是几千万级身价以上的前锋，对吧？我觉得以乌拉圭来讲，他是太不应该了。我觉得这个是令我特别遗憾的。就我觉得，他的这个强，他的表现低于他的这种底线了。我觉得整个乌拉圭这个队伍是令人遗憾的。我觉得另外就是具体到个人，当然我认为足球比赛当中大部分时间来讲，个人都是跟集体要配在一起的。你不能说哎，这个球队差是因为这个人特别差。我认为他队友。

大家在世界杯当中获得快乐而不是劳累。大辉说这一点完了能睡2个小时，一点比赛结束之后那就3点多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一项水上运动，它就是赛艇。那说到赛艇呢，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把它和皮划艇啊、龙舟会搞混。当然这也不怪大家，毕竟他们都是水上玩船的运动，就好比像水果里面的苹果、梨和桃子，都是有果肉、有果皮，但实际上各有各的特点。所以赛艇、皮划艇和龙舟虽然都是水上的划船运动，但他们在起源、器材、运动员的姿势和比赛氛围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那就说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赛艇啊，它起源于英国。在1829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泰晤士河举行了首次校际的赛艇比赛，这也被称为是现代赛艇运动的起源。从这之后呢，赛艇运动就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了起来。赛艇比赛多在江河湖泊等大自然水域里面进行，但是其实让我觉得非常新奇的是，赛艇运动员的独特的姿势，它是背朝着前进的方向，却能风驰电掣地冲向终点。这就好比说是你倒着走路，但是你能够精准地避开所有的障碍物，能够一路狂奔。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赛艇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的队长侯雅琪。那么首先也是让雅琪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0: 不是说大太阳下被烤的就是非常热的问题，而是要摸黑起来，然后甚至是在非常冷或者有点下雨的时候去练这个赛艇。这和大家可能想到的这个去水上乐园玩水的时候艳阳高照是还挺不一样的体验的。
1: 你也说到了，是因为牛津和剑桥两所学校有着延续200多年的赛艇世纪对抗，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你愿意去学校找一个队伍去尝试一下。所以你第一次上赛艇，整体感觉怎么样呢？或者在没

0: 经挥洒了很多汗水去打磨你的腿部啊、上肢啊、核心的力量，但是它总归是纸上谈兵和实战的差距。当你的双脚真正踏上了那么窄的挺身，然后背对着前进方向，然后开始划船，它跟你之前去玩划船机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陆上和水上还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我还记得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是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学校社团招新嘛，然后你可以去体验，然后也是凑的可能就是七八个之前从来没有划过赛艇的人，然后就直接上艇，听这个学院的这个教练啊，或者说社团人来去指挥。这个虽然说你比如说你会游泳，赛艇的就是长期训练是要求你会游泳的，就一定的水上的能力。
0: 嗯嗯嗯，
1: 就即使这样，因为那个赛艇非常非常的窄，就比我们就是一般坐的椅子还要稍微窄一点点，就跟大家平常那个如果在健身房划个划船机，那个划座大概也就那么大，然后旁边就再多出那么一丢丢边边，就赛艇就是这么窄的。
0: 嗯嗯，
1: 你上去了以后还是会很紧张的，然后你一紧张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平衡就掌握不好，那个船真的是会左右的晃的，就是晃到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一脚没有平衡好，或者说你的队友一脚没有平衡好，那个船突然往左边一倾或者往右边一倾，你会觉得那个水是不是要进来了。
0: 嗯，
1: 所以开始滑的时候还是很紧张的，就是这个紧张但是会随着你这个上水的次数

0: 拍照打卡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是经过你长期的这个训练，通过你这个体力的训练，包括你一点一点抠这个技术的训练，然后我越练越发现，就是自己对这些东西的钻研，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是全情投入 all in 了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就会越练越有积极的反馈，越有积极的反馈，然后自己就越想往里面多投入。
1: 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接着再让雅琪和大家分享他和赛艇之间的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

0: 还是很有一点枯燥，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累的。就是我觉得同样的，你比如说在华山机上滑个1000米，可能是一般来说的话，你第一两次滑4-5分钟，你非常使劲的滑和你不使劲的滑区别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而且就是在滑山机上滑5分钟1000米和在跑步机上滑就是跑1000米，我感觉这个就是在你脑海里的这个时间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对，就是在那个你明明只有5分钟，或者你明明只有就是在华山机上这个专业队伍训练经常测2000米，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魔鬼的测试。2000米你如果就是男子队员滑得好的话7分钟，然后女子队员8-9分钟，然后你听着是一个不长的时间，可能跟这个测试跑个2000米或者时间差不多，但大家对这个东西都很恐惧，因为它这个强度还有对你这个心肺还有对你这个每一个肌肉细胞的就是这个拉练和挑战吧，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就是这个体育运动，同时它也是场就是这种心理测试和心理战。每次如果说队里说今天要做2000米测试，或我们前几天说完说今天要做一个测试，都要提前就是打好心理基础。对的，我有的时候
1: 还没等上呢就已经有点要崩溃了。
0: 对对，就是这个，尤其是在每一次 push， 你每一拉一桨多拉一桨，然后那个上面也有表，你是可以及时看到的反馈的。你要慢了的话，那个数据一下就下来了。
1: 嗯 嗯
0: 你就说哎呀不能下来，一定要再往上蹬，一定要再往上蹬。
1: 它最难的点真的完全不在于你到底滑了那2000米你究竟用了多长时间，它更多的是在乎你这个数值或者你的速率最好是一直维持在一个平均状态下会更好一点。
0: 我们练这个划船机的表上它会有很多的参数，比如说你的这个及时的速率啊，你500米就是一个分组的平均速率，还有你划桨的这个桨频和功率的曲线图，你开始使劲蹬的时候这个曲线就往上，然后之后快结束的话它就往下，包括这个曲线图的形状以及它的峰值的点都在哪里，都是后期就是你要做比较专业的一些训练的时候关注的点。所以有的时候划的时候你会关注，哎，我这个为什么曲线又长得不好看了。

0: 就是要肌肉记忆一些。我
1: 要求呢，毕竟划船机的枯燥训练它只是一个开胃菜，真正上了水之后你就要和水
0: 是这个团体的目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也是就是校友组成的这个赛艇队，大家之前在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划赛艇的经验，或者说对这方面有浓厚的兴趣，在回到北京了以后又发展出来了这个爱好。我们组这个队也是二三年的时候刚好看到北京家门口就有我们平常训练的俱乐部组织的一个很小型的比赛，就说那大家平常训练如果要有一个比赛有目标的话也更会有动力，你就会我们就大概会以这个四人双桨的艇或者说这个八人单桨的艇去参加比赛。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你肯定会希望就是一个是能就是团体能取得什么样的名次，但更多的是你每一次团体参赛的时候和自己比和上次是不是有一些进步。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初级组起来的业余队，所以说每划一次它都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对，这个是对于团体来说，对于个人来说的话那肯定就是在这个划船机的过程中提高个人的能力，然后这样能给

0: 完全两码事，
1: 拉着那个柄，然后你蹬，然后收手就好了。
0: 嗯，
1: 然后在水上的划的话，它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这个有一个转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嗯，
1: 就是你划水的时候，这个桨入水，它是桨叶垂直的这个水面下去，然后这样你划啊划过去，划过去，然后你把这个桨摁出来，摁出来以后，它不是还是立着吗？但立着的话，你在回的时候会打到水啊，这个时候就要通过一个转桨，然后把这个桨叶转成平行水面，相当于转了90度，然后这个转桨，是通过你这个两个手配合的这个操作，一般是就是靠近桨架的这个手，你如果是划左桨的话，就是转的是左手；如果划右桨的话，就是转的是右手。这样的一个轻微的动作，把这个桨转过来，这个就是一个额外的非常精细的技术动作。在开始划的时候，加上不会啊，加上紧张啊，你的这个桨，你可能两手一起去转，或者是你转过了这个桨叶。不是转到了它比如说平的位置，或者说由平转到立的位置，比如说从平到立的位置，然后你转过它转趴下了，
0: 嗯，
1: 转趴下这个桨就又进不了水了，然后你就空拉了一桨，然后这时候空拉了一桨的话，如果这个桨没有水，你这个人因为没有这个桨的这个阻力，然后你噗，然后你就这个到后面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节奏也乱了，然后你也没有拉到这桨的水，然后就会比较慌乱。而且还有就是在这个就是划的这个动作，它是要求你就是先蹬腿，再倒体，然后再拉胳膊。但是平常大家划船机如果没有就是特别指导的话，有可能都是三样一起就动了，
0: 嗯，
1: 对这个也是有一些就是精细的要求了。所以说在开始划的时候，脑子里需要想的事情很多，我什么时候蹬腿，然后蹬到什么时候开始收胳膊了，然后又拉到什么时候开始转了，转完了以后拉完了要什么时候把那个摁出来了，就是一套下来以后，感觉就是注意力如果不集中一点儿，或者这个动作错一点儿，就不是很能流畅的进行。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手忙脚乱的。
0: 那大概得花多长时间能基本稳定你的操作？
1: 这个其实也因人而异，但我觉得有个那么几次上水的经历，应该是就是慢慢的就习惯了，它就是一个肌肉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咱们前面一直在聊你刚刚开始接触赛艇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可能今天听完节目之后也会有一些朋友想要去尝试赛艇，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赛艇真的很贵。那你们平时在校友队里面训练是大家集体凑单去买了一个艇，还是说就用俱乐部里面的？
1: 哦，不会的，我们没有任何，首先就开了学校以后就才知道就是
0: 真的很贵。
1: 对对，是的，首先这个艇它的好像从这个材质以及它不同的级别来说，要从可能几万十几万，要像当然我们不会划人家那种非常顶级专业的七位数，或者说这样的船，我们暂时没有听过，就除了那种就是在稍微专业一点的队或这个俱乐部的队会买，就是个人会买一些自己的单人艇小艇外，基本上大家都不会买艇，都是用的这个俱乐部的艇。
0: 你们用俱乐部里面的赛艇去训练，所以其他的花费呢？
1: 就是去一次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跟你去上一节私教课也差不多。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俱乐部划，也有就是通过这个比赛呀，包括平常训练也遇到了其他的一些队伍，有的也是基于一些大学的队，比如说大学生的队，或者也有这种校友性质的队。这次我们比赛的时候还遇到一个外地的医生队伍，我们当时都惊呆了，说医生
0: 还有时间，
1: 还有空来训练吗？然后他们说那个当然就是下了夜班就训练，而且因为他们都是相当于单位就在一起嘛，也非常好组织。但的确就是因为这种他们就是一起组织一起训练，成绩的确非常好。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雅琪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刚刚接触赛艇时候遇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雅琪还会和我们分享在英国训练赛艇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侯雅琪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

0: 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特别有趣，叫腿型修正法。来到节目里一起和我们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的导师常红佳。
7: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腿型修正法，往往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表象啊，觉得自己的腿粗细是一个问题，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他比较在意的是我的腿型好不好看，因为腿型好看呢，我们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穿裙子啊，穿短裤啊，我们才会觉得好看，
1: 对，
0: 要腿型不好看的话总会觉得有那么一丝不尽如人意，
1: 对，
0: 哎，但是呢我们的确又每一个人是有各自的一些差异啊，各自的问题，我们又不能说每一个人都像模特那样，
1: 对，
0: 我们拥有好看的腿型，那么匀称的线条，所以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呢可能就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腿部的问题，而我们今天着重谈到的呢就是腿型的一个问题，而说到腿型呢，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常常会想到的一些，比方说 X 型腿、
1: O 型腿，
0: 还有
1: K 型腿，
0: 对，那当然这些一会儿让常教练具体和大家说一说，他们都是哪些表现，尤其是像刚才提到这个 K 型腿，我现在不太能想象出来是什么样的。
1: K 型腿其实就是 X 型腿的一半，然后另外一次腿是正常的，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着重来和大家谈一谈啊，这个腿型一方面我们要先告诉大家这些类型都有哪些，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腿

0: 体型上的问题，如果可以通过
1: 训练
0: 体姿体态的训练啊，来把它矫正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啊。那我们就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吧。
1: 好，我们先说一下在腿型方面的一些分辨方法，
0: 好，
1: 可以吧？因为这个部分呢，有时候真的是牵扯到这个可能偏医学的一些部分，它一些术语，可能你去比如拍，你去医院拍 X 光片，拍什么核磁等等，一般 X 光片为主啊，这种腿型的话。一般在医学当中它不会叫 X 腿 O 型腿，
0: 是我们民间的说法，
1: 民间说法就是表象的说法嘛。对吧，一般呢在医学里面它会叫膝外翻或者膝内翻，它会用这种专业的术语去讲。那我可以其实特别容易理解啊，什么是外翻什么内翻哈、啊、其实我们常说的 X 型腿啊，其实大家老百姓都知道哈、啊它就叫膝外翻，是双侧腿膝外翻。 O 型腿呢
0: 就是
1: 双侧
0: 心
1: 内翻，其实所谓的外和内，其实很多包括我们在培训一些教练的时候也容易搞混。他认为啊，老师什么膝外翻、心内翻，就膝关节在里面，膝关节在外面，
0: 对，特别容易搞混。
1: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一般最容易理解膝外翻和心内翻最容易理解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对应关节，因为除了膝关节可以外翻内翻以外，我们的脚也可以做外翻内翻，比如崴脚，常见的脚往里面，叫足内翻崴脚。OK， 那其实手掰内翻外翻呢，最容易简单想的。

0: 管往下的肢体，
1: 它是往外还
0: 是
1: 往内？是
0: 向外侧走，指向还是向内侧指向？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 O 型腿的话，你的膝关节，我不看膝关节啊，我膝关节以下不就小腿了吗？
1: 它一定是内的吗？
0: 对，小腿是往里面指，所以呢，这种就叫膝内翻，就容易理解了。
1: 对
0: 啊，所以如果看报告的话，你就能明白什么？
1: 我是哪种类型的？
0: 对，你是哪种类型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膝外翻，膝外翻就是这个
1: X 型腿，
0: 对，还有用 K 型腿，就一侧腿是 OK 的，是没问题、
1: 嗯、
0: 啊，另外一侧腿是有外翻的情况。
1: 哦、
0: 外翻情况，但这种少数，但有
1: 啊、
0: 有的，
1: 对，
0: 还有另外一种大家可能听的最多的，还有一种叫长短腿，
1: 嗯，
0: 也听过吗？
1: 有，
0: 长短腿，
1: 而且我们大部分人啊，也都觉得自己可能多多少少有，
0: 多多少少有一点，
1: 只不过没有那么
0: 明显
1: 夸张。
0: 对，以后没关系，我告诉你一些检测的方法，如果你有以下那几种情况的话，你可能会有长短腿。为什么叫可能呢？因为这种可能会分
1: 真的
0: 或者是假的。那我们先说 X 腿 O 型腿、
1: 嗯、
0: 然后这种呢，一般来讲哈、啊，从矫正的方面来讲的话， O 型腿矫正的难度要比 X 腿矫正的难度要大。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 O 型腿啊哈，它本身是跟它自身的结构有关系。就比如说啊，有些人先天他这个小腿那个骨骼就弯，
1: 这是先天的。
0: 对，先天的、
1: 嗯、
0: 啊，或者在发育过程当中，因为一些运动啊，造成了这个骨骼生长就不直。
1: 嗯，
0: 如果是出现这种我们叫结构性，出现结构性的，对于我们健身教练来讲是无法下手和解决的。
1: 啊，帮你矫正的。
0: 啊、对，因为它结构呢是硬的，它不是一些什么肌肉组织啊等等这些。对、
1: 嗯，
0: 但 O 型腿里面也会有。一些是因为
1: 后天原因，
0: 比如说你的肌肉不平衡啊，你的走路的姿势不对啊等等，会造成这种情况啊。还有另外一种 X 腿 ，X 腿呢，一般后天的多 ，X 腿后天的、
1: 嗯、
0: 就后天形成的原因多，而且呢，女性比男性要多。
1: 对，
0: 有没有发现女性比男性要多？
1: 对
0: 啊，
1: 夹着腿、
0: 啊。对，夹着腿，对，就跟生活习惯有关系、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本身跟生理结构有关系，因为女性从比例上来讲，她的骨盆是要宽的，所以在医学里面它有个叫 Q 角啊 ，Q 角就是它的 Q 角会大、
1: 嗯、
0: 啊，就是说你的髂脊和膝关节这个连线和膝关节和膝这个膝盖和这个胫骨结节连线，它有个角，那个角度越大的话 ，X 腿出现的风险就会越大啊。同样也是女性为什么很多人膝关节会不好？
1: 嗯，
0: 就你想想，就是年龄大一点的很多女的膝关节会出现问题。
1: 对，
0: 就是跟这个 Q 角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是这样的。那所以是本身结构的问题，
1: 嗯、
0: 结构，但是很多时候也是跟肌肉不平衡有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一个个说啊，如果你是 O 型腿，然后你是怎么去调整哈、啊？很多人 O 型腿呢，它如果是阴性的，就是说假的，
1: 嗯、
0: 很多是跟小腿外侧肌肉发达有关系。
1: 嗯，
0: 就是说本身他的小腿有旋，
1: 嗯，
0: 就这个小腿有旋，就平常走路的时候，可能看过有些女生，嗯，走路的时候这个脚尖向内，
1: 内八，我们老说
0: 内八，对吧？就他如果这样走的话，其实经常他那个小腿外侧的肌肉是容易发达的，因为他旋嘛，
1: 旋了，对。
0: 其实说白了，如果他那个脚尖能够摆正或者腿能摆正的话，其实看起来是直的，因为旋进去，所以感觉呢。就是有点这个小腿这个地方呢小腿的肌肉发达，然后呢本身胫骨平的一旋转之后，造成它那个膝关节往外侧去走啊，所以造成的 O 型腿就是假象 O 型腿出现。
1: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走路
0: 姿势、
1: 哎、习惯的问题导致的。
0: 所以这个呢也是要练习，
1: 可以先观察一下啊，自己走路是不是内八、嗯、
0: 对就一般直嘛，你也别外八。如果是你真的小腿，你发现小腿外侧肌肉发达的话啊，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平常在家里训练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可以尝试做那种绷脚尖的动作，但是在做的时候啊，那个重心可以往内侧多一点点。
1: 哦，就是自己有意识的。
0: 对，
1: 往
0: 内侧多，往内侧偏一点，
1: 嗯、
0: 偏一点，别太多啊，别太多，偏一点点。
1: 嗯，
0: 你这样训练，就可以让小腿的这个受力，让内侧的受力。变强一点，
1: 嗯，
0: 这一个，还有就平常我们在、之前讲过什么放松小腿啊、放松大腿，会用到一种工具叫泡沫轴，
1: 对
0: 吧？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把小腿外侧的这个肌肉开始做放松或者做拉伸，那怎么做呢？我们在

0: 把泡沫轴放在小腿下面，然后呢就手支撑起来，屁股要离地的，然后前后去滚动，然后去压到小腿，对吧？好，你在压小腿的时候呢，脚尖要往外侧多一点点，
1: 嗯，
0: 所以就压到是外侧的小腿外侧，
1: 啊，就压到这一侧的肌肉吗？
0: 对，小腿外侧的这个肌肉差不多也得做个三四组，每一次的话也得上下滚动，算一次的话也得做个十几次，
1: 嗯，
0: 放松一下，
1: 嗯，
0: OK。还有就是做拉伸，如果做拉伸的话呢，你可以在拉伸的时候呢，脚尖一定要冲上，可能平常我们拉伸小腿用的少哈，我们就说一个弓箭步，弓箭步压腿，弓箭步压腿，如果是我们拉伸小腿的话，一般都要求脚后跟是跟地面接触嘛，
1: 对，
0: 对吧？好了，腿蹬直。好，之前呢，我们就说你这样就可以拉伸到小腿，但是如果你是想拉伸到外侧的话，你的脚尖要尽量冲前，如果可以的话，要往内侧多一点点。
1: 哦，
0: 对，你的小腿的外侧，其实它拉伸还是小腿，其实偏重点会往外侧走，
1: 对对，方向不一样，
0: 方向有点不一样啊。但这种去做下确实有点困难啊，因为旋嘛，有旋的动作在里面 啊，就可以。如果做不到往里面旋的话，就可以至少保证脚尖是完全冲
1: 前，
0: 完全冲前，而且脚后跟千万别离地。好多朋友啊，就做那个弓箭步，就推墙，然后腿向后去拉伸，跟我说教练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你脚后跟抬起来了，肯定没感觉啊。我们脚后跟是完全要贴住地面，
1: 只有放下来了才有感觉。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呢，膝关节可以伸直，也可以弯曲，都可以，膝关节都可以。弯曲的话呢，你会感觉到拉伸的点会偏深层，小腿深层。如果腿伸直，膝关节伸直的话呢，你会觉得拉伸的感觉会偏表层。其实就是牵扯到小腿两块不同的肌肉，一个深层肌肉，一个浅层肌肉，是这样的啊。一般我们是推荐，如果像

0: 度肥大那种的啊、所以一把神会多、然后同时呢在这个部分当中，因为可能平常有一点点内扣内八，所以要做一些髋外旋的动作去矫正髋关节、因为我们的内旋外旋其实说白了膝关节是不能做旋的，我们内旋外旋很多是跟大腿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可能之前节目也提过一个叫棒式的一个动作
1: 啊，
0: 有听过对吧？
1: 听过
0: 啊，我们现在讲一遍哈、那个动作怎么做呢？就侧卧在地上，其实 X 腿的人也是可以做这个动作，
1: 这个动作同样有效。
0: 对对，还有那是什么现在说的假胯宽对吧、
1: 对
0: 对，那个也是要做这个动作的啊。然后呢就侧卧在垫子上，然后呢手臂放在自己的头下面，就当一个枕头就好了啊。然后屈腿差不多90度啊，整个你的后背和你的屁股还有你的脚是完全在一个平面上，然后呢下面这条腿是放松的，然后上面腿打开，就像个那个合棒一样，它呼吸的时候那个壳会打开，闭合打开闭合，对，打开放松，打开然后回来。那打开的时候呢就尽量到最大幅度，但前提要求就是你的骨盆不能向后侧倒。
1: 对，翻过去了吗？
0: 对，那个不行了啊、那个啊。然后往回的时候呢就两个膝关节不能这个相碰就好了。然后呢如果觉得这个简单，就可以把上面的腿伸直。上面腿伸直，然后呢做外展的动作，就很多女生也会做那个动作，就腿向外侧打开，
1: 对，
0: 向外打开。如果觉得这个还 OK 的话，也可以做这个画圈，小腿画圈、
1: 越来越难了，
0: 对，越来越难，对，
1: 对
0: 啊，对。然后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有些我可以在这说一下，有些朋友可能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问题，就是他会觉得，哎，如果做完正确的话，应该是觉得臀部的两边会酸，但是有些朋友做完之后他会跟你反应，哎，臀部还好，但是我觉得大腿的外侧会酸，可能会有这种反应。如果出现这种反应的话，你在做那种基础就第一级别屈腿的那个一般还好，如果做直腿的话这种会最容易出现。那你在做的时候，你的脚尖要稍微调整一下方向，脚尖要稍微往上直一点点，往天花板的方向指，就不用完全指到天花板啊，那要指到天花板有点难了，骨盆也容易动了，
1: 对，
0: 就往上方向指再做，
1: 稍微有一些偏嘛，
0: 对，就会缓解了。还有一种更难的，但是效果超好的啊，怎么样呢？它是这样的，就还是棒式那个动作，但是哈、下面这条腿啊是伸直了，要求伸直啊。当然另外一次手就一个手不是枕到这个头下面吗？ 对吧，另外一个手是放在胸前做支撑的，有些客户会放到后面，那个不行，人就往后倒啊。
1: 对
0: 我们的重心是要往前走的。好了，就靠向垫子这侧腿伸直。好，另外一侧腿屈腿90度干什么呢？膝关节朝上，指向天花板，膝关节指天花板啊，然后膝关节90度。好了，现在你的脚有见过那种盖楼那种塔吊吗？
1: 很高的那个，
0: 对，很高的那个、对吧，就它不是移动的那个，是搭起来那种嘛、对啊。好了，你上面那个你上面这个腿啊就那个塔吊。好了，干什么呢？你的脚呢就是那个钩子。好了，现在哈、现在你的脚要干什么呢？从腿前侧绕到腿前侧，脚尖接触地面，就相当于接触地面就代表拿上货物了。好了，抬起来，抬得越高越好。 OK， 好了，移动到后侧，
1: 再回去
0: 放下。放下，好，再起，再往前，来来回回，重复差不多得10多次，可以试一下。这个动作超级累，
1: 长教练都说累的话，那他一定是很累的，
0: 超级累的啊！这个动作，但是他确实对臀中肌、臀小肌，就我们说臀部两侧的这个肌肉的募集效果很好。所以 O 型腿，如果是进行假性的话，基本上初期就是以这个解决为主。还有就是要拉伸大腿前侧。一般在我们说腿型出现问题或者是膝关节出现问题的话，一般大腿前侧的肌肉和大腿后侧的肌肉都是要做拉伸的。那最简单的拉伸就比如大腿前侧肌肉，你是一侧手扶墙，然后对侧手脚从后侧绕过来啊，抓到自己的这个脚踝前侧，然后立直啊，就是拉伸到大腿前侧。大腿后侧就容易，平常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压腿，对吧，那都可以拉伸到大腿后侧。这是阴性 O 型腿，
1: 就是还有一些通过训练方式可以进行改善的办法、
0: 对，可以试一下。最关键的就是你的走路的姿势还有没有内扣，
1: 对，
0: 就内八，
1: 因为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嘛。我们说的这些训练的方法，它只是一些
0: 辅助，
1: 对，如果我们的习惯你不改的话，
0: 对、
1: 那它还是会造成这个问题、继续加重啊，
0: 对，
1: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影响。
0: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 今天你约到了吗？
0: 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 X 腿，
1: 好吧
0: ？X 腿呢，咱就说女性的比男生也有，男生也比本身结构的问题也是多、
1: 嗯。
0: 大部分人的 X 腿基本上是以这个是可以矫正的。一个动作是刚刚所说的棒式，他们还是要做，增加骨盆稳定的。还有就是呢，他们在平常的这种习惯上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这些人平常的习惯最哪些动作，比如说跑，比如说跳，
1: 嗯，
0: 比如说骑自行车。或者是这个走路的时候，他们经常喜欢一个什么问题，他那个力啊，我们不说膝关节啊，他我如果是把脚

0: 嘛，
1: 对，夹着嘛，
0: 就这样，
1: 他习惯往里面压，所以一般啊，像这种人群，可能他你可以看一下，一般还会伴随可能会出现扁平足的问题啊。一般你测自己扁平足最简单啊，最粗量的测试方法就是看你足弓这个位置能不能伸一节手指，差不多一个指甲，
0: 就是我踩在地面上之后，
1: 不能自己测，因为你自己测身体就斜的，所以要找一个人，或者是如果
0: 还有我看之前就比如说你踩张
1: 纸
0: 上，然后你脚是湿的嘛，然后看一下，
1: 他是要看那个面积，对，他是要看那个足弓那个面积，那个要算，那个可能要稍微复杂一点点，
0: 更专业了，
1: 对。稍微最简单就是看自己能不能伸一个这个手指。

0: 所以棒式要做还要让我们大腿离内侧。
1: 哦，
0: 哪个动作？这个动作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见过，就是在瑜伽里面它叫蝴蝶式，它是这样的，就坐在垫子上，然后两个脚掌相对，两个腿就像一个蝴蝶翅膀一样那种感觉，然后手是握住自己的脚背，然后两个肘关节可以撑住自己的腿往前压嘛，对吧？然后呢，如果觉得有拉伸感就可以，如果没有拉伸感的话，在这个保持身体挺直，身体向前倾，这个时候你大腿内侧的这个拉伸感会

0: 只有前后嘛，他没有左右。还有就是平常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拉伸小腿，还有就是他们要必须要拉伸髂腰肌。
1: 嗯，
0: 髂肌，因为如果髂肌紧的话，你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你站直完全直的话，膝关节做外翻是有点困难的。
1: 嗯，
0: 但是啊，如果你髋关节去一点点，你就很容易做这个动作。
1: 对
0: 啊，做这个膝外翻的这个动作。所以很多人呢，他前期也会出现什么骨盆前倾，或者是说本身他这个髂肌紧，造成他有髋屈的提前量，
1: 嗯，
0: 所以他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内扣的这种情况，就是 X 腿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要拉伸髂肌。髂肌呢也是我们之前提过，就是那种弓箭步压腿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弓箭步压腿，如果你觉得这个要强烈一点的话，你可以膝关节就后面腿的那个膝关节下面铺一个垫子，然后膝关节着地的，
1: 嗯，
0: 然后往前弓步，就这样，那髂肌的这个拉伸会更加强烈。
1: 对，
0: 我们除了刚刚的训练所说的什么内收肌群拉伸啊，这个小腿拉伸、股四头肌拉伸、髂肌拉伸以外，
1: 嗯，
0: 对吧？啊，还有臀中臀小肌，就棒式那个训练动作以外，还有一个必须要加强的就是臀大肌的训练。那么练臀大肌的时候要注意，一般初期啊，可能让他们做那个肩桥动作会比较多。
1: 嗯，
0: 肩桥就是平躺，然后腿并拢，然后膝关节屈腿90度，然后那个骨盆抬起来，
1: 臀部对
0: 臀部抬起来。如果有些朋友啊，可能做这个动作做完之后，他说大腿老是那个大腿前侧比屁股更酸，
1: 嗯，
0: 对吧？好了，如果你想把屁股再增强，就是你本身屁股募集效果不好嘛，如果增强了怎么办呢？好了，这个时候腿要打开一点点，差不多两拳的距离吧，
1: 嗯，
0: 两个拳头的距离哈。然后这个时候要求是不是你的全脚掌着地了？要求只是你的脚后跟着地，
1: 哦，
0: 然后脚尖呢往脚尖，而且往外直一点点，
1: 冲外。
0: 那膝关节肯定要对准脚尖方向哈，
1: 嗯，
0: 你再起来。我敢保证这个时候
1: 这募集效果就来了，
0: 对，全部都是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那个臀了，
1: 嗯，
0: 啊，就相当于我是先让他做了一个预先收缩，就因为我脚尖向外的这个动作啊，其实我们的臀收缩导致这个动作，相当于我先让他预先收缩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再让他做髋伸展的动作，就起来，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臀部的收缩效果会变得更好。
1: 嗯，
0: 包括在平常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你在健身房当中看到有一些有经验的会员或者有些教练，他们在练臀的时候，可能他们会用那种杠铃，或者史密斯架压到这个扛杠铃哈，
1: 嗯，
0: 然后他一般都建得宽一点点，
1: 对，
0: 脚尖呢往外打开多一点点，
1: 对，
0: 然后起的时候那个屁股是夹住的，
1: 哦，
0: 压住的，这都是练臀的一些动作，或者平常还有女生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俯卧位，
1: 嗯，
0: 俯卧位就是有点像支撑一样，然后那个腿是向后侧伸的，一侧腿往后侧伸，这个也可以。这都是非常好的练臀部
1: 的
0: 训练动作，
1: 嗯，
0: 就是对于这些 X 腿的人呢，他们平常也是要加上臀的，臀部的训练，其实说白了就是想让他骨盆稳、
1: 嗯，
0: 啊，而且本身臀呢有这个髋外旋的这个动作啊，就防止他这个出现像之前什么 O 型腿那些内旋啊，或者是有时候髋屈啊，因为臀有髋伸展的这个动作，就往后摆嘛。
1: 嗯，
0: 而髂肌紧，它如果是让它髋屈太多，往前这个膝关节屈的太这个髋关节屈的太多的话，它有机会会出现 X 腿内扣的情况。所以我相当于给它拉直，
1: 嗯，
0: 是这样。这是 X 腿减肌的方法，
1: 嗯。对，当然呢，像刚才提到的 X 型腿，它还有可能会出现扁平足。
0: 对，扁平足哈，我说一下扁平足。扁平足这种呢哈，要做一种训练，对吧？其实现在啊，说实话，大部分的鞋子，它的足弓，现在鞋子真的是科技挺发达的，
1: 对，
0: 都可以把足弓这个地方给垫高，
1: 支撑
0: 也好，
1: 啊。
0: 如果你想改善的话，可以做一个训练，就是用脚去抓毛巾，
1: 嗯，
0: 抓毛巾就是你要光脚，然后踩在一个毛巾上，然后呢用脚趾的力量去把那个毛巾

0: 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0: 创造中国

0: 的面积要大。
1: 嗯，
0: 这几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你的裤子在你平常走路的时候哈、啊，可能会出现悬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可能穿裤子还好，最常见的就是女生穿裙子。
1: 嗯，
0: 有些女生穿裙子呢，她就是，走一段路之后，她就想把那裙子再转一下。
1: 哦，
0: 有见过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总想这样转一下，就觉得不对，这个裙子
1: 歪了
0: 啊，对吧？然后过一会儿呢，走，哎，又歪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啊，也可以怀疑你有没有长短腿，就是怀疑。
1: 嗯
0: 啊，所以呢，接下来就要，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在测，就看你的长短腿是真长短腿还是假长短腿、嗯。所谓的真就是不是真的是骨骼上出了问题。
1: 嗯
0: 啊，假的呢就是你的骨骼还好没问题，你的腿是一样长，但问题为什么出现长短腿呢？因为你的骨盆不正，
1: 还是
0: 骨盆是歪的，
1: 习惯导致。
0: 对，你的骨盆不正，或者是根本就是因为你的脊椎就弯。
1: 哇，就从更源头的地方去找、啊。
0: 对，脊椎弯啊，其实说白了，骨盆啊，它是连接我们的上和下，骨盆歪，嗯、你肯定有脊椎侧弯。骨盆歪，你就有机会有长短腿。
1: 上下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它是个枢纽，它是个枢纽。就骨盆呢，你可以想象一个花盆而已。就我们往上长是最容易理解哈。
1: 嗯。
0: 骨盆它是个花盆，我如果这个花盆正的话，它长出来的植物它是往上走的。如果本身这个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我的花盆是歪的，是斜的，那长出来那个植物它在初期的那一节那个树枝那段的时候，它是歪着向上。
1: 它一定也是歪的。
0: 对。它就是这个道理，骨盆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花盆，
1: 嗯，
0: 对，这个道理。
1: 然后下面肯定也得是歪的嘛，
0: 倒过来，因为骨盆它连接就我们的股骨嘛，就大腿嘛，对吧？我们的股骨头都在那个髋臼里面，就是髋关节那个髋臼里面、嗯、在那里面。像骨盆一歪，你腿不都跟着歪嘛，
1: 对
0: 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怎么去检测自己是不是这个真的长的腿啊，那这个就真的要找人去帮你测，因为要拿尺子量，要拿那种卷尺去量哈。我们找的第一个点是找哪里呢？比如说我要测量我的右侧腿哈，就在我的右侧腿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找个位置叫髂前上棘。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髂前上棘在哪啊？
1: 对，好专业。
0: 就是说你从这个肚子啊这个地方往上摸到骨盆的位置，刚开始突然卡住。在前面啊，有一段、嗯、有个小凸起，
1: 对，
0: 有小凸
1: 硬硬的骨头、啊，
0: 硬硬的骨头，那个地方是。

0: 就会多看一点点，就要再看他脊椎，看他脊椎有没有弯。
1: 嗯，
0: 因为他有可能，他可能上下去连嘛，
1: 是，
0: 对吧？我们就看他脊椎有弯。如果是脊椎再有弯，可能我们除了要给他改成长短腿以外，他的脊椎也得调。
1: 对，
0: 对，都要一起去调才可以。这是我们的检测的一个流程和方法。
1: 嗯，
0: 是这样。
1: 好，检测出来了。
0: 对，
1: 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
0: 对，好了，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就说假的哈，假如他们怎么去做，我们去说几个训练动作，
1: 嗯，
0: 好吗？那第一个呢，他们平常的时候，首先先要做，大家要清楚，就先要做放松。腿部的肌肉，大腿前侧、大腿后侧，其实刚刚 X 腿、O 型腿那都讲，
1: 嗯，
0: 这都是要放松的。OK， 包括还有哪些地方呢？那除了腿部肌肉放松，以外，臀部肌肉也要做放松，因为接下来我要给他调骨盆。如果那些肌肉都绷紧的话，那个地方我想给他改变位置都是有点难，
1: 嗯，
0: 对吧？它有张力啊，所以我拉伸臀部怎么做呢？就平常我们所说的二郎腿。
1: 哎，这时候估计很多人听着啊，默默的先放下了自己的二郎腿。
0: 但这个时候又要翘二郎腿
1: 啊，
0: 对，
1: 怎么个翘法啊？不一样的，
0: 对，不是说这种完全并拢的，
1: 对
0: 吧？是你那个脚踝搭到另外一个腿上，然后整个小腿完全是平的，
1: 对，
0: 是这样。OK，
1: 嗯，
0: 好了，然后膝关节呢，尽量向外侧直。好了，在这个情况下，还是身体直立，
1: 保持正直，
0: 身体向前倾，就会觉得臀部有拉伸感，
1: 会，真的会，
0: 对吧？
1: 对，
0: 啊，对吧？好了，这是拉伸臀部的一种方法。嗯，那然后再换另外一侧腿，
1: 对，
0: 去做。
1: 这两边应该会，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
0: 不
1: 一
0: 样，一
1: 边会更容易做一点，一边会稍微难一些。
0: 会，因为跟自己的习惯有关系，特别是有一侧腿就特别喜欢翘二郎腿嘛，
1: 哎，对
0: 吧？他是跟这个，因为你老用它那个髋关，这是跟髋关节的灵活度有关系。啊，髋关节的灵活度有关系，
1: 会
0: 啊，
1: 嗯，
0: 对，会有一点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侧这个髋关节，这个不灵活，可以平常多做这个动作
1: 啊，
0: 可以
1: 就把另外那一侧多做一下，
0: 对，多做一下就好了，
1: 嗯，
0: 就没问题的，
1: 嗯
0: 啊，对，刚刚跟我们还在聊那个，对，这个
1: 翘二郎腿的问题，
0: 翘二郎腿其实还 OK 的，但最害怕就是翘二郎腿当中出现那个叫螺丝腿，
1: 哎，就是缠一块了，我们两条腿缠一块，这个常见的是女生身上比较，
0: 对，男生比较难做，对，刚我试了半天之后就盘不过去，就是那个小腿在下面还要再交叉一下，
1: 还要再盘一下啊，
0: 对，
1: 尤其是很多瘦一点的女孩，
0: 嗯，
1: 她会特别喜欢这样做，
0: 对，看起来比较优雅，但其实受伤的是自己。
1: 对，比较危险的，啊。
0: 对对对，这种就是因为你做那个动作好，你骨盆肯定要扭，
1: 嗯，
0: 你骨盆就是你盘起来那条腿肯定要往前送，才可以做出那个动作。如果你是直的话，做不了。
1: 对，
0: 动作，所以本身就是造成了你骨盆有悬的动作。
1: 对，那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啊尽量避免。
0: 对，做完这个拉伸之后，还有就是做腰部的拉伸。
1: 嗯，
0: 腰部拉伸怎么做呢？跪姿爬行，就要找一个垫子。
1: 嗯，
0: 就像那个婴儿那个宝宝一样趴在那个垫子上，对吧？然后是屈腿，然后让你的屁股尽量贴住你的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双手尽量往前，然后这个时候呢，好了，接下来双手重交叠，
1: 嗯，
0: 交叠之后呢，分别向右侧，
1: 哦，
0: 或者分别向左侧去做侧爬，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啊，你会觉得你腰的这个一侧的拉伸感会比较强，
1: 应该是两侧。
0: 对，但是一般啊，我的这个平常大客人，一般他们会有一侧会比较强烈，就两侧都有拉伸感，
1: 哦，
0: 但他会觉得有一侧，就像平常有些人腰肌劳损，他总说一侧一侧，
1: 对对，
0: 对吧？一句一侧比较严重，就你会觉得有一侧拉伸比较强烈，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呢，就平常久坐的人也可以做，
1: 嗯，
0: 啊，这个动作不限于说必须要长短腿的才做，
1: 嗯，
0: 啊，平常久坐的人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嗯，
0: 啊，这个是要做的。做完之后还有一种叫骨盆调整，怎么做呢？好了，就像刚刚我们说要做检测一样哈，做检测一样，啊，这个人是平躺的，啊，平躺之后呢，可能他会出现一个脚高，一个脚凸出来，一个脚在后面，
1: 嗯，
0: 对不对？好了，现在就要让他做这个动作，怎么做呢？他要找一个人干什么？顶住他的脚，这是平躺嘛，
1: 哦，
0: 顶住他的脚，
1: 对，
0: 两个脚都顶住，
1: 推住
0: ，好了，这个时候呢，你自己要怎么做呢？记得啊，切记啊。不是脚前掌发力，是脚后跟发力，
1: 哦，
0: 懂吗？就像脚后跟发力，然后就像踩油门那种感觉，开车。
1: 嗯，
0: 我们坐姿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动作容易做，一躺下试一下，这个动作就难，
1: 很难的，
0: 很难的，因为你是直的嘛，对吧？直的，然后呢，平躺之后，其实你的骨盆在水平面的位置做左右的摆，
1: 对，
0: 左右的摆，所以会特别牵扯到你的腰部的肌肉和腹部的肌肉。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要让它左右去摆，这个地方必须要练得灵活。你会发现啊，
1: 嗯，
0: 很多有长的。

0: 腿的人，还有脊椎不好的人，他做这个动作就会觉得特难，基本上做两个三个就跟你说
1: 完成不了了，
0: 就教练特累，这个动作看着，哎，你看你做挺简单的，怎么因为本身你的脊椎和你的骨盆是僵的，
1: 嗯，
0: 本身他的体态有问题，所以他们就要做这个动作。一般可能我们要给他一点点阻力。
1: 那我们的这个腿，尤其是膝部，应该也是保持一直
0: 都是直的，
1: 都直的，
0: 全部都直。
1: 只是让我们的这个从，可以说是叫从骨盆处，
0: 骨盆的位置，对，发力，就是让你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脚跟往后去蹬啊，
1: 对吧？
0: 蹬，然后右边蹬完左边蹬，两头蹬，这个特累。做完之后腰部是特累的。然后做完这些之后呢，还有就是要做这个梨状肌伸展，可能这个动作我们原来没提过哈。梨状肌伸展是跪姿，就有点像我们原来所说的什么六点支撑、四点支撑，就是支撑住，然后手是两个点，膝关节两个点，对不对？然后脚尖两个点，好了，撑住之后呢，有一条腿抬起来之后，向后侧交叉的方向去点地。
1: 哦，
0: 能明白吗？就交叉的方向去点地，一定要是绕过另一侧腿的去点地，然后回来点地回来，这个是拉伸梨状肌，就我们骨盆在后面还有一个肌肉，它也需要拉伸它，要做它。那有一些人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动作有些人会有那种叫坐骨神经痛，你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的。它因为本身梨状肌里面那个坐骨神经就从梨状肌里面是穿过的
1: 哦，
0: 因为这个肌肉紧张，所以它就会压住那个神经。所以你需要做这个动作，对，所以它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再多扩展一点点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在医学里面，这个里面还有个问题，它叫梨状肌综合症，其实就指的它紧，梨状肌综合症。有些人哎，我也不知道，我腰也没问题，也没椎间盘突出，怎么老屁股麻、坐骨神经痛啊那些，对吧？只要你不是长得太快的话啊，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很多是跟梨状肌综合症有关系。就要做这个东西，要拉伸，
1: 也是一种间接的啊。
0: 对
1: 这个问题也，
0: 对，我跟大家说，哪一些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钱包特别喜欢往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去塞的人，然后去开车或者坐的，这些人最容易出现。还有就是骨盆会悬动作，
1: 怎么搁个东西就会让那儿？
0: 因为骨盆拧啊，你坐的时候不搁屁股吗？
1: 对啊，
0: 所以一个屁股就会往前一点，一个屁股往后一点点。

0: 要练腹横的，
1: 嗯，
0: 就什么平衡举起还要练，
1: 这些都少不了，
0: 都要练。一般你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是做那骨盆摆正最管用啊。练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那种情况，就假长短腿那种情况会有很好的改善。
1: 嗯，
0: 基本上做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其实好很多，因为你骨盆灵活。
1: 而且再说又是假性的嘛，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就会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习惯，
0: 对，
1: 哎，进行一些改善的话，
0: 对，对，
1: 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了。
0: 嗯嗯嗯，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肌肉型的这种小腿粗壮的问题。
3: 好，那么到了肌肉型了，那首先呢，我又把肌肉型做了一些细分啊。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个小腿粗细啊，如果是肌肉型，大家回想一下啊，你看过看过，比如你想一想自己啊，有一些呢是整个小腿看起来啊都比较粗壮。就其实也看不出，哎，到底是哪一个部位啊，哪一个位置粗，反正就是整体看起来，哎，都挺粗壮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那种很粗壮但是是很宽，就是如果你从背面看这个人呢，你会发现他站在这儿背对着你，你会发现他的大腿背面观呢还好，但是小腿明显很宽的那种。
1: 嗯，
3: 然后呢如果你从侧面看就还行，就是他是属于什么宽而扁的这种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们看起来好像就是从侧面看的时候啊，那个小腿肚子就特别高
1: 啊，
3: 就是小腿肚子特别特别粗壮的那种，就肌肉特别发达那种。
1: 但是反而这种人，我觉得他的跟腱会很长。
3: 对，就是显得那个跟腱，哎，就是是特别长。我其实我觉得这样挺，
1: 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看的，
3: 因为很多其实你看运动员都是这种类型。
1: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科比就是这样的，
3: 是是是是，
1: 小腿。
3: 对，但是女孩子嘛，就是女孩子可能会觉得哇，我这个有这样的小腿。不太好看啊！
1: 但是要开玩笑的话，让我选，我也愿意选科比的腿。
3: 对对对对对，是他的小腿肚子比较高，然后呢，虽然比较粗壮，但是就是比较高，然后比较厚的那种。
1: 而且他也是有前提的，就是和他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身体比例是非常协调的。
3: 是是。
1: 如果光把科比的小腿肚子放在我的腿上，那也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3: 然后还有另一种，就是在一些这个社交网络上看到啊，就是好像是说小腿外旋，对吗？
1: 对，
3: 有这种情况啊。那
1: 对，可能也是因为腿型的原因导致的。
3: 我觉得我先不谈这个外旋内旋，因为首先旋转或者外旋内旋，我们从专业术语上是对一个关节或对一个骨骼啊采用的一种专有名词的名称。那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理解了一下，是大家会发现很多女孩子都有那个 X 腿。X 型腿啊，
1: 哎、
3: X 腿的意思就是你从背面看它，或者从正面看的时候啊，就是它因为骨盆比较宽，然后呢站在这儿的时候，两个腿
1: 膝关节
3: 之间好像很容易摩擦碰到一块，
1: 贴得很紧，
3: 然后两个脚呢又相对会分开一点点，所以
1: 两个脚有点像是内八。
3: 啊，对，有点像内八，然后所以从看起来就像一个 X 型一样。那因为它有了这种 X 型，所以啊，其实它的那个大腿就有一个内旋，就是一个旋转啊。
1: 对，
3: 就旋转了以后呢，本来那个小腿肚子其实是应该是正对后面
1: 的、
3: 啊、
1: 直
3: 的。
1: 对，
3: 但是呢因为它大腿旋转了以后，那个小腿肚子就向外走了。
1: 对对，
3: 向外走就会出现一种视觉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觉得这个人小腿粗是外面特别大，就是小腿外面特别粗、
1: 啊、
3: 或者是外面特别大，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这是视觉上给我们呈现的。哎，所以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哦，也许小腿粗就是肌肉型啊，或者是体型导致的，可能有的时候不光是跟小腿有关系。
1: 嗯，
3: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小腿粗，我们光解决小腿其实是没有用的。
1: 啊，
3: 什么意思呢？很多人都在拉伸，都在放松。你发现拉伸放松是有帮助，但是如果你不搞清楚为什么这个小腿的肌肉会这么发达的话，那你拉伸放松其实只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3: 啊，所以那我希望能帮大家分析的就是你知道到底这个背后原因是什么啊。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了啊。首先呢，说刚我们说就是整体的那个比较粗壮了啊，整体，当然我们现在说的都是肌肉了啊，肌肉类型的。那整体粗壮呢，就肯定是小腿后面那个肌肉很发达。
1: 嗯，
3: 是这样的，有这个很多人把小腿后面的肌肉叫小腿三头肌。为什么叫小腿三头肌呢？是因为它有三块肌肉或者是三个部分组成，然后呢有两个部分吧是在这个表层啊、
1: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在深层。然后表层那个肌肉啊叫腓肠肌，腓肠肌呢就是很反正就是刚孟莹说科比的

0: 就是看起来啊，他那个肥肠肌特别发达，所以看起来那腿肚子很饱满，
1: 对，
0: 高，啊，这就是肥肠肌，它的形状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在里面呢有一个叫比目鱼肌，
1: 嗯，
0: 哎，为什么要比目鱼肌？因为它就像我们吃的
1: 长得像比目鱼，
0: 对，你想比目鱼是什么样子？不就是很宽很扁的那种吗？
1: 嗯，
0: 所以它就是很像比目鱼。所以如果你的里面那个比目鱼肌特别发达，那就导致什么呢？就刚刚我说的第二种，就是宽
1: 扁
0: 而扁，
1: 对，
0: 就是小腿看起来特别宽但是很扁，就证明它可能比目鱼肌是比较发达的那种，嗯，啊。那这两种会有什么区别呢？第一种呢，就肯定是小腿用力太多了，所以就第一种嘛，反正不管是里面的肌肉还是外面肌肉都在用，所以就是第一种。那第二种为什么？

0: 哎，越深层的肌肉其实对我们关节的稳定性影响就越大。
1: 对，
0: 那如果你的那个踝关节啊老是不稳定，你想一想，我们身体为了我们的关节要稳定，你走路你每天都要用嘛，所以你要稳定，那么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得找一些肌肉来帮助我们的关节稳定？
1: 嗯，
0: 那他找什么肌肉？肯定是找最深层的肌肉。那刚才我们说那个比目鱼肌它比较深层，所以这个肌肉它就等于每一天都在帮你工作，每一天都在帮你稳定，那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发达。
1: 对
0: 啊，好，所以那如果是那种宽而扁的，你就要考虑，哎，是不是比如以前啊，脚踝受过伤，或者是经常崴脚，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比如有的人经常穿高跟鞋，然后呢，有的人穿的那个鞋底呢，可能。

0: 当然闭不闭眼睛啊，就看你的这个平衡能力啊。
1: 我们可以选择进阶的时候再尝试。
0: 进阶的时候再尝试啊。然后除了你保持那个单腿站以外，你可以试着做什么呢？就是保持单腿站以后，本来是安静不动的，然后呢，你可以尝试就是微微下蹲，就是让那个踝关节做一点点的不平衡的那种，有一个不平衡的参与。或者呢，你可以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脚底足底。

0: 那个脚掌的外面，
1: 嗯，
0: 然后我现在的那个支撑好像偏向于脚掌里面，就其实它的这种重心的移动就可以让你的那个踝关节它那个稳定性得到一些锻炼，
1: 就是更有针对性的，
0: 更有针对性的，嗯，啊，就让它变得稳一点嘛。那变得稳了，自然而然它的那个代偿就会少一点啊。然后这是一个建议。那另外呢，当然拉伸是必不可少的啊。好，那如果你就整个小腿都很粗，然后呢，反正也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反正就是肌肉型的，好像大腿又没那么粗，那么很大一个情况啊，尤其是女生，很多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走路，每天都需要用，结果呢就是其实你的发力顺序是不对的。
1: 嗯，
0: 发力顺序是什么意思？我们比如啊，我们就拿走路来举个例子，你因为走路最常见嘛，你每天要走路，你要走路，你看啊，向前一步，你是不是你得先抬腿啊？
1: 嗯，
0: 好，抬腿以后，你前面的那个脚你要移动到前面，是不是前面的脚要蹬地？然后呢，慢慢让身体的重心往前移，
1: 对，
0: 然后那个前脚就变成了后脚，然后后脚发力是不是往前一步？
1: 再往前走，
0: 然后再迈一步，这是走路的顺序嘛？好了，那你想，这个从前到后这个发力，如果你其他的肌肉都没力气发，那谁来做主要的这个发力呢？那肯定就是小腿了。所以很多人走路，其实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小腿用力是很多的。就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走路不光是要小腿，我们的大腿，尤其是什么屁股，就是那个臀部啊，臀部肌群，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很多女孩子，如果你发现，哎呀，大腿啊，好像摸起来没什么肌肉，屁股上面也没什么肌肉，但是小腿肌肉很多，那肯定跟你走路有关系
1: 啊，
0: 肯定跟你走路的习惯和顺序有关系。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得想办法改变这种习惯。
1: 这一类型的朋友，其实从他走路的特点来看，我觉得可能也是属于就是不是特别有精神，
0: 对，
1: 比较的懒散的状态，
0: 对，
1: 所以才会就是我们臀部和大腿的肌肉参与的不多，
0: 是
1: 只是靠小腿来带，
0: 是，对。还有就是刚我们说穿高跟鞋比较多，
1: 嗯，
0: 啊，也是，就是小腿它其实肌肉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大家理解一些，就是肌肉它是由我们大脑控制的，就是神经。

0: 遍不行100遍，然后每天做，
1: 能找
0: 到做
1: 到
0: 什么？
1: 这个、
0: 做到你觉得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屁股收得特别紧，
1: 好酸呀！
0: 恭喜你啊！恭喜你，这一步就完成了。如果你在做臀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屁股收紧的感觉特别特别强，那你在走路，它的那个发力自然而然臀部就来帮忙了。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需要你一定是主动的去刺激它，主动去训练它。
1: 对，
0: 那你的这种发力顺序如果改变，那你小腿自然而然它的这个发力就会减少。
1: 对，也有不少的朋友有这样的理解，我造成肌肉型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的放松拉伸可能做的不够，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泡沫轴啊，滚筒确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方式。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其实大家真的买一个那个泡沫轴挺方便的，买一个以后呢，就把它呢放在垫在那个小腿下面，然后垫在小腿下面以后，你先把两个小腿放在那个轴上面。泡沫轴上
1: 啊，一起，
0: 然后两个手在后面支撑，支撑以后就让那个小腿在泡沫轴上滚动就行了，滚动的时间呢，一般这种放松我们都要放松两分钟，它其实挺轻松的啊，但是可能一开始会疼也没关系啊，那如果你觉得不疼，你可以尝试呢，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面，这样不就施加重量了吗？如果还觉得不够，那你就把屁股抬起来，就整个身体不都悬空吗？悬空以后，你的那个小腿它施加的重量就很大，所以再去放松比较好。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常教练分享的这个腿型修正法，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一些走路的习惯，真的是会导致
2: 对
1: 我们腿型上的问题。
2: 是的，
1: 那我们不妨就从最根本的把习惯上进行一个改正，当然呢，以及刚才常教练介绍的这些训练的方法，我们也进行一个辅助的帮助的话，
2: 大家尝试一下管用的。
1: 对，我们自然的这个腿型呢，就会变成每个人想要的，直直的
2: 大长腿。
1: 哎，对。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常教练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一项水上运动，它就是赛艇。那说到赛艇呢，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把它和皮划艇啊、龙舟会搞混。当然这也不怪大家，毕竟他们都是水上玩船的运动，就好比像水果里面的苹果、梨和桃子，都是有果肉、有果皮，但实际上各有各的特点。所以赛艇、皮划艇和龙舟虽然都是水上的划船运动，但他们在起源、器材、运动员的姿势和比赛氛围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那就说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赛艇啊，它起源于英国。在1829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泰晤士河举行了首次校际的赛艇比赛，这也被称为是现代赛艇运动的起源。从这之后呢，赛艇运动就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了起来。赛艇比赛多在江河湖泊等大自然水域里面进行，但是其实让我觉得非常新奇的是，赛艇运动员的独特的姿势，它是背朝着前进的方向，却能风驰电掣地冲向终点。这就好比说是你倒着走路，但是你能够精准地避开所有的障碍物，能够一路狂奔。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赛艇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的队长侯雅琪。那么首先也是让雅琪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侯雅琪，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聊聊赛艇这项运动。
1: 说到赛艇这项

0: 上艇之前呢，我们也做了这个在陆地上的一些准备的训练，就通过划船机。划船机也就是其实就是为了模拟赛艇的水上运动然后发明出来的。平常我们训练也会用那个划船机训练，就是先在划船机上做一些教你这个动作呀，然后如何去做，然后做一些练习，这个时候再去水上做体验。第一次体验是八人单桨，就是一个非常长的艇，
1: 嗯，
0: 它中间能坐八个桨手，就是左边四个右边四个，还有一个舵手在前面，它在这个它是唯一一个正向坐的人，来通过打舵来调整船的方向，指挥这个船的前进。在这个各种体验活动中，一般都是采用八人艇，也因为它一个是因为它容纳的人数比较多，是最多的一个艇型，第二也是因为它会比较稳。在开始的时候体验的时候，它不会让你就是来我们八个人一起划，那估计八成是要翻船的。
1: 嗯嗯。
0: 好在这个单桨就是八个桨嘛，它都是就是在一侧的，一个桨还是很长很长的，我举着一个桨感觉它能得有我两个人那么高。然后就是比如说有四个人，他把桨撑出去，把这个桨贴在水面上，起到一个平衡支撑的作用，然后另外四个人来划，或者说有两个人来划，一般都是一对一对这样的话，有双数人来划，来保持船的一个平衡。
1: 既然划船机它是上赛艇前的必要训练，可能你之前在划船机上已经挥洒了很多汗水去打磨你的腿部啊、上肢啊、核心的力量，但是它总归是纸上谈兵和实战的差距。当你的双脚真正踏上了那么窄的艇身，然后背对着前进方向，然后开始划船，它跟你之前去玩划船机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吗？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陆上和水上还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我还记得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是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学校社团招新嘛，然后你可以去体验，然后也是凑的可能就是七八个之前从来没有划过赛。

0: 船上的八个好朋友一起赢得了这个比赛，那简直就是一个就是无与伦比的一种感觉。而且实际在水上的时候，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训练，当你每拉一桨，你会发现哇，这个船
1: 走得很远，
0: 而且走得很快很远。就是我只出了一分力，但我感受到了就是八倍
1: 的
0: 里程，对，八倍的里程，就是这种就是原地，真的有种原地水上起飞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就是进入一种心流，这种反馈还是很奇妙的。然后再有就是赛艇，我觉得它是一项比较长期主义的运动，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像其他的一些体验，就是那种感官刺激呀，或者说拍照打卡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是经过你长期的这个训练，通过你这个体力的训练，包括你一点一点抠这个技术的训练。然后我越练越发现，就是自己对这些东西的钻研，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是全情投入 all in 了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就会越练越有积极的反馈，越有积极的反馈，然后自己就越想往里面多投入。
1: 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接着再让雅琪和大家分享他和赛艇之间的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雅琪，你在刚接触赛艇的时候，你觉得一上手什么是困难点呢？可能都不用说上水啊，光划船机本身它都是一个非常枯燥的事情。
0: 哇，这个你可说对了，就是那时候就是包括现在训练，还有包括院队的这个训练里面，大家其实包括划得很好的选手，大家一听到说今天又要划船机的训练，那都是在皱眉的。因为划船机的训练还是很有一点枯燥，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累的。就是我觉得同样的，你比如说在划船机上划个1000米，可能是一般来说的话，你第一两次划4-5分钟，你非常使劲的划和你不使劲的划区别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在划船机上划5分钟1000米，和在跑步机上划就是跑1000米，我感觉这个就是在你脑海里的这个时间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对，就是在那个你明明只有5分钟，或者你明明只有就是在划船机上，这个专业队伍训练经常测2000米，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魔鬼的测试。2000米你如果就是男子队员划得好的话7分钟，然后女子队员8-9分钟，然后你听着是一个不长的时间，可能跟这个测

0: 对，这个是对于团体来说，对于个人来说的话，那肯定就是在这个划船机的过程中提高个人的能力，然后这样能给团队带来更好的动力。
1: 那你当时刚上水的时候，你觉得困难点是什么？是平衡问题吗？还是
0: 我觉得刚上水的时候就是手忙脚乱。
1: 但你其实是单桨，但你仍然觉得手忙脚乱。
0: 对，在水上的赛艇，它和这个划船机你就是
1: 完全
0: 拉着那个柄，然后你蹬，然后收手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在水上的划的话，它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这个有一个转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就是你划水的时候，这个桨入水，它是桨叶垂直的这个水面下去，然后这样你划过去，然后你把这个桨摁出来以后，它不是还是立着吗？但立着的话，你在回的时候会打到水啊。这个时候就要通过一个转桨，然后把这个桨叶转成平行水面，相当于转了90度。然后这个转桨是通过你这个两个手配合的这个操作，一般是就是靠近桨架的这个手，你如果是划左桨的话，就是转的是左手；如果划右桨的话，就是转的是右手。这样的一个轻微的动作，把这个桨转过来，这个就是一个额外的非常精细的技术动作。在开始划的时候，加上不会啊，加上紧张啊，你的这个桨，你可能两手一起去转，或者是你转过了这个桨叶。不是转到了它比如说平的位置，或者说由平转到立的位置，比如说从平到立的位置，然后你转过它转趴下了，转趴下这个桨就又进不了水了，然后你就空拉了一桨。然后这时候空拉了一桨的话，如果这个桨没有水，你这个人因为没有这个桨的这个阻力，然后你噗，然后你就这个到后面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节奏也乱了，然后你也没有拉到这桨的水，然后就会比较慌乱。而且还有就是在这个就是划的这个动作，它是要求你就是先蹬腿，再倒体，然后再拉胳膊。但是平常大家划船机如果没有就是特别指导的话，有可能都是三样一起就动了。对这个也是有一些就是精细的要求了。所以说在开始划的时候，脑子里需要想的事情很多，我什么时候蹬腿，然后蹬到什么时候开始收胳膊了，然后又拉到什么时候开始转了，转完了以后拉完了要什么时候把那个摁出来了，就是一套下来以后，感觉就是注意力如果不集中一点儿，或者这个动作错一点儿，就不是很能流畅的进行。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

0: 落得如此风流飘逸了啊？快请进，快请进。今儿所相邀我，我还以为是那200两银子的功效啊，不想是老兄先为高某说了。可恨这奴才呀，竟说你是个穷酸举人呐。
1: 店主人看时，这个扎慎行与上午来的时候打扮迥然不同，穿一件白狐风毛镶边的天青缎坎肩，套着玄色斧绸长袍，腰间绛色带子上系着一块汉玉，打着米黄色的璎珞，寒暄着一步一摇地跟了进来。那个店主早就傻了眼了。
0: 扎慎行呵呵笑着，挥着檀香扇说：看来一味装寒素也是不成啊。哈哈啊，见着锁中堂了，还得意吗？见着了。

0: 闪着眼一笑，将花放了，双手拂膝拂了两拂。扎慎行调侃道：“
1: 若论这花儿，还是你捧着高先生赏更见艳色。可惜呀，这个盆子太重了。”你叫什么名字？
0: 姑娘这时候才听出二人在夸她的容貌，顿时飞红了脸，低声回道：“二位爷取笑了，奴叫方兰。”
1: 啊，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0: 高士奇吟着又道：“
1: 古地秋风词里的啊，好名字啊。”
0: 扎慎行说：“
1: 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两句俗语儿，一日之内全叫江村摊上了。
0: 然后又问。

0: 好啊，这是白水仙，再来一首。
1: 查慎行沉思着又吟道，
0: 雪葱根竹素手栽，嫩蕊抽枝琼瑶来，好与寒士天暖热。
1: 高士奇兴之所至，大笑道，
0: 哈，查兄慢吟，我来续雕，以防艳日看花开。
1: 查慎行鼓掌笑道，
0: 好个以防艳日啊，又吉利又贴切。蒋村，莫非鸡带双敲亦有别旨？
1: 查慎行说罢看了方兰一眼，只见方兰虽不甚懂得，也知不是正经话，忙将纸卷起，谢了赏，红着脸低头疾步驱出。
0: 直到断黑，查慎行又留了些银子才辞了去。高士奇便叫了掌柜的进来，懒洋洋地架着腿说道。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1: 掌柜的一看，咦，案头两个金锭，芦花茶脚，面上起着白釉，翘边方地儿，地地道道的九八色头号元宝。直着眼看了半天，满脸堆笑说：
0: 哎呦爷太爷，您何必计较我们这些小人见识啊？得嘞，哎，我这儿给您老请安谢罪了。
1: 高士奇微笑着说：
0: 哼，我要和你计较，这会子账一算，抬脚就走，啊，你就等着我怎么收拾你吧。哼，如今呢，有件事倒想叫你办办，办成了，银子算什么呀？
1: 高士奇说着，顺手便扔过一个元宝来。
0: 爷太，您老人家就吩咐吧。刚才进来那个卖花的，你认识吗？这老街坊了，怎么不认识呢？
1: 刘掌柜一脸愚笑，心知是难事，心里打着主意，胡诌道：
0: 就是正阳门，蔡家帘儿嘛，那有名的美人坯子呀。怎么着？爷爷，您想会会？
1: 高士奇心里暗笑，嘴里却嗫嚅道：
0: 她是良家女子，只怕……良家女子，倒不是的。
1: 老板生怕生意砸了，瞟一眼高士奇，故作沉思道：
0: 哎呀，不过没开脸的姑娘，这一夜没二十两说不下来呀。人家是黄花女子，总要拿捏又害臊，这规矩呢就多点了。

0: 这里头情由不说，你也知道。
1: 高士奇住店多时，早瞧透了这老板的伎俩，见他做作，正中下怀，甩着二郎腿，慢吞吞地说道：“
0: 我知道了，全依着你，去办吧。”
1: 刘掌柜笑着，打了个签儿，狗颠尾巴似的去了。
0: 当夜月黑阴天，二更过后，店中灯火熄了，半个时辰，刘掌柜的隔着窗子轻轻地敲了敲，把门推开，嘴里小声地说：“

0: 着了桌子腿儿，火势顺着向上爬，便燃着了窗户纸、窗棂，不一会儿腾的一声就上了房檐儿。高士奇大叫一声：“
1: 哟，起火了！”
0: 然后从床上一跃而起，抱起一堆穿换衣服便跳出了房。

0: 眼看天色将亮，卷了包裹一径扬长而去。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2: 呀。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话说，五台山的金秋会，苦难大师给介绍了三尺地心魔，房天房地背后背着梁天尺是个小侏儒，房栓修累了，冲着粉衣姑娘摆了手，伸了俩手指头，回到了跨院，休息完毕，吃完了晚饭，喝完茶了，房栓看看一更天了，转身出了跨院。
3: 我说大脑袋。

点没错，姑娘，您聪明透顶。对付云南三尺地心魔，方天、方地，你是有难处了。那是当然，人到难处想宾朋。帮起帮把马高蹬短，硬朋友之时就得少知近的。姑娘你在五行八卦转心躺，倒出了锦盒里头装着黄王圣旨，交给了白云瑞，这我们呢开封府人人欠你的恩惠。这话不能挂在嘴上，可姑娘呢你有说过咱们当中有渊源，您能给我帮忙助力，您坐在太阴派的席棚，请问姑娘，我不该问混元魔主跟你什么关系，乾坤婆母毕子和跟你是什么关系。要说起这两位老人家，一个是我师父，一个是我师娘。那个太古神婆呢，太古神婆老人家呀是我们太阴派的管家婆。哦，这仨人都是你的长辈了，那是当然。对付三尺地心魔呀我没有把握，姑娘能不能招我房栓，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啊，摆这所金秋会我战胜了，白月瑞毫发无损，我防栓不掉脑袋，而且把假白云瑞押解归手到案，我最后的希望就放到您身上。方老爷，你这么器重我，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是我明面去帮忙啊，我师父师娘跟管家婆恐怕要不同意。为什么？我是太阴派的徒弟，我的师父师娘跟太古神婆跟北少林寺的主持苦难大师苦命大师都有香火之情，都有佛缘，我不能明面给你帮忙。方老爷，我暗中给你帮忙怎么样？哎呀，那暗中帮忙这个事儿就麻烦了，你怎么帮法呢？你这一生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最大的爱好是吹呀，把牛吹出去了，心里痛快，爽。方栓，这回姑娘就答对你满意，你可劲儿的。

0: 眼珠子看着房栓，什么谱？我胸前是鸡胸谱。方老爷，还有一个红衣姑娘，她把白云瑞的母亲从开封府四堂会审的大堂之上给背走了，而且厚待她母。这个女人对白云瑞得有多大的恩惠呀、啊、如果我没说错，她非常喜欢白云瑞，她又把假白云瑞告诉了开封府他在什么地方。方老爷跟他又在一块儿做了很多的事情，你们当中有交情。要按方老爷刚才说的话，我们两个女人全都喜欢白云瑞，我没有媒人，他也没有找媒人，你看你给我们俩谁当媒人呢？
1: 哎呀，这个妹妹，这个事儿啊，咱们就得看你们表现如何。谁对白云瑞外加房栓表现得好，帮忙帮得大，我就先给谁提媒。这个算成了吗？那玩意儿你帮忙小，你往上升，那也不是那么个事儿。
0: 好吧，方栓，你要记住这话，咱们明天见。
1: 好嘞，多谢妹妹。
0: 这回粉衣姑娘可没反驳，用什么？
1: 方栓叫妹妹是冲着白云瑞那方面叫的，

倒霉花圈没上擂台。天下的各位武林朋友，我方天来到金秋会给帮忙助力，我不愿意打垫步抖身飞身上擂台，我愿意在梅花圈里争杀斗殴。

听说过什么叫阴阳二气炮啊，把方天弄傻了，没听说这功夫。方帅，算我精的不多，我问问你，什么叫阴阳二气炮？嘿嘿，哎呀，方帅心话，这小子入道了。方天，什么叫阴阳二气炮？你听没听说过隔山打牛？嗯，方帅，你越说越吹了。怎么的？隔着山用你的气功就把牛打了？那当然。各位，今天我要展示阴阳二气炮。各位武林群雄，你们离

0: 三掌让你三个地方疼。我打不趴下你，咱俩再走开，行门迈开不眼，你再打我。你要会烟烟二气炮，你再打我。所有人全都在这吵嚷着，房栓赶紧打阴阳二气炮，我们见识见识。房栓颠颠颠逮梅花拳蹦了三跳。好嘞，一模也纳闷儿啊，什么叫阴阳二气炮？房栓，你要真能拿阴阳二气炮把我打喽，我是一服到底。金球会不参加了，掸掸土，跺跺脚，马上就走。恐怕你就走不了了。我房栓赢喽，还能让你活着走吗？
1: 来吧，废话少说。
0: 三尺地心磨的方天，骑马蹲裆式往下一站，自来三尺高。骑马蹲裆式就剩二尺了，大头大脑，小胳膊小腿儿，小脚不样，是个小人儿。俩人相隔五十步，房栓三个手指头一掐，嘴在这嘟囔着，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大伙一看房栓呢，左道旁门掐诀念咒，这嘴呀就好像那个耗子嗑毛豆一样，嘣儿的。

殿下的练武术的朋友全看大魔头两只脚几乎站不住了，前后在这逛唧着，证明被房栓的隔山打牛阴阳二气炮给打上了。房栓，房老爷的阴阳二气炮隔山打牛厉害呀！房栓乐得满脸开花。各位，我房栓要来第三掌了。这第三掌啊，出掌就得要人性命。大伙闪招令，把合着，看我房栓第三掌的阴阳二气炮怎么个打法啊！房栓白掌往胸前唰啦一合，这就要推掌打上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关心者那正是二魔房帝呀、啊、看着房栓推出两掌，哥哥全被打中。

啊，我再去给你治去。话可再一句，大丈夫一言出口，五驴难追，这算啥呀？啊，大叔，你来请我，我就去了。好，多谢方老爷。各位，今天擂台呀，暂时先打到这儿啊，天已经快晚了，咱们明天再计时开擂。各位，多谢您捧场，我房栓这厢谢了。冲着太阴派这伙人站的地方，谁

0: 燕鸭二气炮的气功还没泄，谁要敢逼近我，甩手一燕鸭二气炮，我让他嗝屁朝凉。不用干仗。房大伯出了跨院，看了看天气，才一更多天，在外头打打拳，踢踢腿，看了看自己的龟灵宝刀，练了一会儿功夫，活动活动筋骨，越想越高兴，越想越开心。天气眼看到二更天了，迈步走到原来跟粉衣姑娘见面的树林之内，抱腕柄手，深施一礼，毕恭毕敬：“小妹，你在哪里？”“房栓，我这来见你来了。”你点头两下，告诉二更天在此相见。
1: 我准时到了。
0: 房栓刚说完这个，就觉着后脖梗有人吹风。房栓的鼻子比狗鼻子都灵啊，一闻是有一股香粉的味道。甭问，粉衣女来了。往前一窜身，一回头，再看粉衣姑娘面带微笑，在月光之下楚楚动人。方大哥，您今天露脸露足了。哎呀，妹子，要没有你帮忙助力，方栓哪有脸呢？那满脸都是麻子。方老爷，你真说心里话，你来找我是不是要给云南三尺地心魔看病啊？妹子，你说对了，不知道你拿什么玩意儿打的，我把他眼神都吸过来了，天下群雄都看着我方栓白活，你用什么打的，能不能告诉我？方老爷，这个是我太阴派拿手的绝艺，这当中混元魔主、乾坤婆母、太古神婆三位老人家知道，余下的不知道。这种暗器啊，叫太阴针，比绣花针还小还细，上面抹上的药物可不是剧毒，不是见血封喉，我装到我那太阴针的弩箭里头，这都是特制的。这个东西非常小，弩箭的弩呢也是精致的，吞到袖筒里头。方老爷，你说第一掌让他头疼，我弩箭的太阴针发出去，那玩意儿非常非常小，而且呢他背后又对照我方，打到了他脖梗之上，所以说他头脑乱晃，他言语不得。打到哪了？打到风府穴，打深了把人打死，就是扎阴针也不能扎深，扎深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这个针呢打上并不深。他摇头晃脑，脸色更改。第二针你说让他脚疼，打到他后腿肚子之上，所以说他要站立不住，这都是轻毒，不是重毒，重毒他马上就死了。妹子，你说了这么半天，我得怎么治啊？怎么治？方老爷，我有两种药物，要如果说

看黄色看不太清楚，那就得拿红药治了。对，一点都不假。姑娘说完话，从万宝囊当中掏出了一个小葫芦。方老爷，这个呢就是红药粉，是解药，上上呢在半个时辰就缓醒过来，如旧复出。我满身给他抹，是往鼻子嘴抹呀，还是往哪抹？当然有地方，人身上主要穴道神阙穴啊，你说不就是肚脐眼吗？是啊，这个穴道是人身上的大穴。是啊，下生之后就得拿剪子绞掉，完事儿之后自己烂掉了，这我清楚。你呢，拿着红药面给它抹到肚脐眼当中。这小葫芦药啊，全都灌在肚脐眼，然后你在脑后风府穴，你把太阴针拔出来，在腿肚子上呢把太阴针拔出来，你割到万宝囊啊，这个别露了马脚。没有别的事儿，我就走了。我说妹子，我房栓露脸全靠你了，房栓感激您的恩情。可以让房栓的脑袋在今日每刻都悬呢，有多少人要杀我呀？妹子，你能不能在我没离开事儿，我指着谁呢？自可意会，不可说出来。那就这么地。房栓一转身，有人来报：方老爷，云南三尺地形魔房地前来面见方老爷。好了，让这个小魔头给我进来。小魔头，哎呀，方栓你可太狂了，大伙想笑又不敢笑，功夫不大吓人，领着三尺地形魔的房地来到了屋内，满面带笑啊，像哈巴狗一样，为马来求医治来了。各位医相可好，在下房地给各位见礼了。方老爷，您呢一诺千金，一言九鼎，您说二更天给我哥哥看病，我来请房神医去给我哥哥看病，请吧，我来请您来了。好嘞，头前带路，房地在头前带着路，房栓在后面跟着。老山东一摆手，我说栓呐，你去呀，加点小心呐，这当中怕出别的事儿啊。是不是按山东跟着你去呀、啊、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山东大侠你放心吧，我房栓走遍天下没有过不去的河啊，不是当你吹。走吧。这俩人小声说话呀，方地可听了个清清楚楚，为嘛耳音太好。等来到三教寺旁边配方的禅堂当中，看着云南两魔带来的下人徒弟徒孙全都在屋内的病床旁边守着大魔头。大魔头现在脸色煞黄，昏迷不醒。我哥哥请您医治。好嘞，房栓等来到大魔的跟前儿，伸手把大魔头的寸关尺脉门穴抓住了，三个手指头摁到脉穴上，有时候一个抬，有时候俩抬，撇着嘴装着相说：房栓会看病吗？他是一窍不通，在这装的相。这个人呢，没啥事儿。

0: 三天之内死不了。来到大魔跟前儿，一张手，啪啪，反正的两个大嘴巴，脑袋打得往两边一歪，像拨浪鼓一样。二魔头眼睛一瞪，方说，你这是为何？他已经被你打倒的人，为嘛还羞辱于他，打他嘴巴？
1: 什么打他嘴巴？我叫给他镇通七窍，清楚不？打这俩嘴巴呀，是要引子。来，把大魔头身上的衣服全给我扒光。
0: 得按照大夫的说法啊，把衣服全扒光了，一丝不挂。
1: 这就不用你们管了，你们出去，马上我给看病。我这个怕别人学去，偷学一爷，偷学一道，这都是一个道理，行吗？
0: 这帮人不情愿出去也得出去，迈步出了屋外，在门外站着。房双看看没人了，伸手在大魔头的后脖梗上面的风府穴上把太阴针拔下来，然后在腿肚子上找着了太阴针，也拔下来放到万宝囊当中，随后把这个红药粉拿出来。虽说葫芦不小，里头的药不多，嘣嘣一磕都磕到肚脐眼之内。房栓揉了揉，拍了拍，压了压劲，
1: 来呀，病治完了一会儿就醒，不过半拉时辰。
0: 这帮人全都进来了，急忙给大魔头盖上被子。
1: 二魔，方老爷，这玩意儿看病有白看的吗？
0: 方老爷，请郎中哪有白请的？
1: 是啊，这玩意儿我跑到这来大老远呢，得给俩钱买双鞋穿吧。
0: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1: 哎呀，歇话，方栓，抓我们大脑袋，
0: 把我们打了，
1: 我们认输了，然后呢，还给我们要钱治病，你也太能冤人了。稍稍眉头一皱，在脸上带出来了。给完你钱，这钱还是我的。
0: 一出门，伸掌就把你打死。
1: 你用的什么鬼把戏把我哥哥打成这样？
0: 那房栓精得多，见得广，小木钩眼一把呵，心里全明白了。拿钱来，我是概不赊账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 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听众朋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本次播音就到这里，下次播音从明天5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祝您晚安。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特别有趣，叫腿型修正法。来到节目里一起和我们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的导师常红佳。
0: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腿型修正法。
1: 嗯，
0: 往往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表象啊，觉得自己的腿粗细是一个问题。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他比较在意的

0: 就这个小腿有旋，就平常走路的时候可能看过有些女生走路的时候这个脚尖向内，
1: 内八我们老说
0: 内八 对吧，就她如果这样走的话，其实经常她那个小腿外侧的肌肉是容易发达的，因为她旋嘛，
1: 旋了对，
0: 其实说白了，如果她那个脚尖能够摆正或者腿能摆正的话，其实看起来是直的，因为旋进去，所以感觉呢就是有点这个小腿这个地方呢小腿的肌肉发达，然后呢本身胫骨平台一旋转之后，造成它那个膝关节往外侧去走所以造成的 O 型腿就是假象 O 型腿出现，
1: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走路
0: 姿势
1: 习惯的问题导致的，
0: 所以这个呢也是要练习，
1: 可以先观察一下自己走路是不是内八
0: 对就一般直嘛，你也别外八，如果是你真的小腿你发现小腿外侧肌肉发达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平常在家里训练的时候呢你可以尝试做那种绷脚尖的动作，但是在做的时候啊，那个重心可以往内侧多一点点
1: 就是自己有意识的
0: 对往内
1: 侧
0: 多往内侧偏一点点偏一点，别太多啊别太多偏一点点你这样训练就可以让小腿的这个受力让内侧的受力变强一点这一个，还有就平常我们在之前讲过什么放松小腿啊放松大腿会用到一种工具叫泡沫轴
1: 对
0: 吧，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把小腿外侧的这个肌肉开始做放松或者做拉伸，那怎么做呢，我们在把泡沫轴放在小腿下面，然后呢就手支撑起来屁股要离地啊，然后前后去滚动然后去压到小腿对吧，好你在压小腿的时候呢脚尖要往外侧多一点点所以就压到是外侧的小腿外侧
1: 就压到这一侧的肌肉吗，
0: 对小腿外侧的这个肌肉差不多也得做个三四组每一次的话也得上下滚动算一次的话也得做个十几次放松一下 OK 还有就是做拉伸，如果做拉伸的话呢你可以在拉伸的时候呢脚尖一定要冲上，可能平常我们拉伸小腿用的少哈我们就说一个弓箭步弓箭步压腿弓箭步压腿，如果是我们拉伸小腿的话，一般都要求脚后跟是跟地面接触嘛，
1: 对
0: 吧？好了，腿蹬。

0: 水打开，就像一个那个河蚌一样，它呼吸的时候那个壳会打开，闭合打开闭合，对，打开放松，打开然后回来。那打开的时候呢，就尽量到最大幅度，但前提要求就是你的骨盆不能向后侧倒。
1: 对，翻过去了吗？
0: 对对，那个不行了啊、那个啊，然后往回的时候呢，就两个膝关节不能这个相碰就好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觉得这个简单，就可以把上面的腿伸直。
1: 嗯，
0: 上面腿伸直，然后呢做外展的动作，就女、很多女生也会做那个动作，就腿向外侧打开，
1: 对，
0: 向外打开。如果觉得这个还 OK 的话，也可以做这个画圈，小腿画圈、啊，
1: 越来越难了，
0: 越来越难，对，
1: 对
0: 啊，对。然后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有些我可以在这说一下，有些朋友可能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问题，就是他会觉得，哎，如果做完正确的话，应该是觉得臀部的两边会酸，
1: 嗯，
0: 但是有些朋友做完之后，他会跟你反映，哎，臀部还好，但是我觉得大腿的外侧会酸，
1: 嗯。

0: 就是呢，他们在平常的这种习惯上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因为这些人平常的习惯最哪些动作，比如说跑，比如说跳，
1: 嗯，
0: 比如说骑自行车，或者是这个走路的时候，他们经常喜欢一个什么问题？他那个力啊，我们不说膝关节啊，他如果是把脚分成左右两边各一半的话，
1: 嗯、
0: 他们的力很喜欢往内侧去压。
1: 甚至我觉得可能是坐着也会这样，
0: 对，他也习惯嘛，
1: 对吧，都是夹着嘛、嗯、
0: 对，夹着嘛、
1: 就是、这样，对，
0: 他习惯往里面压，所以一般啊，像这种人群可能他，你可以看一下，一般还会伴随可能会出现扁平足的问题啊。一般你测自己扁平足最简单啊，最粗量的测试方法就是看你足弓这个位置能不能伸一节手指，差不多一个指甲，
1: 就是我踩在地面上之后，
0: 对，不能自己测，因为你自己测身体都斜的，所以要找一个人，或者是如果
1: 还有我看之前，就比如说你踩一张
0: 纸
1: 上，然后你脚是湿的嘛，然后看一下，
0: 他是要看那个面积，
1: 那个、
0: 对，他是要看那个足弓那个面积，那个要算，那个可能要稍微复杂一点点，
1: 更专业了，
0: 对。稍微最简单就是看自己能不能伸一个这个
1: 手指，
0: 但这个啊，不代表它是跟那个医学评估是、这个、
1: 很准确
0: 、啊，这是最简单一种测试方法。
1: 嗯
0: 啊，如果是出现它有扁平足的话，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改善它扁平足的问题。
1: 啊，对，这是一系列的、啊，
0: 对一系列的问题，不然的话，它上面你改正了之后，它下面不改正，它以后那个里还是往里面走，它还会出现 X 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仰，然后腿并拢，然后膝关节屈腿90度，然后那个骨盆抬起来，
1: 臀部，对，
0: 对，臀部抬起来。如果有些朋友啊，可能做这个动作做完之后，他说大腿老是那个大腿前侧比屁股更酸，
1: 嗯，
0: 对吧？好了，如果你想把屁股再增强，就是你本身屁股募集效果不好嘛，如果增强了怎么办呢？好了，这个时候腿要打开，打开一点点，差不多两拳的距离。

0: 脚去抓毛巾，
1: 嗯，
0: 抓毛巾就是你要光脚然后踩到一个毛巾上，然后呢用脚趾的力量去把那个毛巾一点一点抠到你的脚心下面，就你一点一点去抠啊，然后这个动作呢就相当于是增加我足底肌肉的训练，
1: 嗯
0: 啊，很多人就扁平足呢是因为足底的那个韧带拉长了，还有那个肌肉就是松弛，导致他那个足弓下沉，
1: 对
0: 啊，这是后天引起的这种情况啊。你坐一会儿之后你会觉得脚心下面特别酸，
1: 嗯
0: 啊，这是可以
1: 练对了，
0: 对对，这个又练对了，这是足弓训练。还有就平常走，也如果是有 action 腿的人，平常在走路的时候啊。

0: 是因为你的脊椎就弯。
1: 哇，就从更源头的地方去找、啊、
0: 对对，脊椎弯啊，其实说白了骨盆啊，它是连接我们的上和下，骨盆弯、嗯、你肯定有脊椎侧弯，骨盆弯你就机会有肠道
1: 上下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它是个枢纽，它是个枢纽，就骨盆呢你可以想象个花盆而已，就我们往上长是最容易理解哈、
1: 嗯、
0: 骨盆它是个花盆，我如果这个花盆正的话，它长出来的植物它是往上走的，如果本身这个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我的花盆是歪的，是斜的，那长出来那个植物它在初期的那一节那个树枝那段的时候，它是歪着向上，
1: 它一定也是歪的，
0: 对，它就是这个道理，骨盆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花盆、
1: 嗯、
0: 它是这个道理，
1: 然后下面肯定也得是歪的，就
0: 倒过来，因为骨盆它连接就我们的股骨嘛，就大腿嘛，对吧，我们的股骨大那个股骨头都在那个髋臼里面，就是髋关节那个髋臼里面、
1: 嗯、
0: 都在那里面，像骨盆一歪，东西腿不都跟着歪吗？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怎么去检测自己是不是这个真的长的腿啊，那这个就真的要找人去帮你测，因为要拿尺子量、嗯、要拿那种卷尺。

0: 真的会，
1: 对吧？
0: 对，
1: 啊，对吧？那然后再换另外一次腿，
0: 对，
1: 去做。
0: 这两边应该会，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
1: 不
0: 一
1: 样，一
0: 边会更容易做一点，一边
1: 会
0: 稍微难一些，
1: 会，因为跟自己的习惯有关系，特别是。有一侧腿就特别喜欢翘二郎腿嘛，
0: 哎，
1: 对吧？他是跟这个，因为你老用它，老用它那个髋关，这是跟髋关节的灵活度有关系啊，髋关节的灵活度有关系，
0: 会
1: 啊，
0: 嗯，
1: 对，会有一点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侧这个髋关节，这个不灵活，可以平常多做这个动作
0: 啊，
1: 可以
0: 就把另外那一侧多做一下，
1: 对，多做一下就好了，
0: 嗯，
1: 就没问题的，
0: 嗯
1: 啊，对，刚刚跟梅还在聊那个，对，这个
0: 翘
1: 二
0: 郎
1: 腿
0: 的问题，
1: 翘二郎腿其实还 OK 的 ，OK 的。但最害怕就是翘二郎腿当中出现那种那个叫螺丝腿，
0: 就是缠一块了，我们两条腿缠一块，这个常见的是女生身上比较，
1: 对，男生比较难做，对，刚刚我试了半天之后就盘不过去就是那个小腿在下面还要再交叉一下，
0: 还要再盘一下啊，
1: 对，
0: 尤其是很多瘦一点的女孩，
1: 嗯，
0: 她会特别喜欢这样做，
1: 对，看起来比较优雅，但其实受伤的是自己
0: 对，比较危险的，啊，
1: 对对对，这种就是因为你做那个动作好，你骨盆肯定要扭，你骨盆，
0: 嗯，
1: 就是你盘起来那条腿肯定要往前送才可以做出那个动作，如果你是直的话做不了，
0: 对，
1: 所以本身就是造成了你骨盆有悬的动作，
0: 对，那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啊尽量避免，
1: 对，做完这个拉伸之后还有就是做腰部的拉伸，
0: 嗯，
1: 腰部拉伸怎么做呢，跪姿爬行就要找一个垫子，
0: 嗯，
1: 就像那个婴儿那个宝宝一样趴在那个垫子上，对吧，然后是屈腿，然后让你的屁股尽量贴住你的脚后跟，
0: 嗯，
1: 然后双手尽量往前，然后这个时候呢好了，接下来双手重交叠，
0: 嗯，
1: 交叠之后呢分别向右侧

0: 们可以再多扩展一点点哈、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在医学里面，这个里面还有个问题，它叫梨状肌综合症，
1: 嗯，
0: 其实就指的它肌。梨状肌综合症，有些人哎，我也不知道，我腰也没问题，也没椎间盘突出，怎么老屁股麻、坐骨神经痛啊，这些、
1: 嗯，
0: 对吧？只要你不是长得太快的话啊，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很多是跟梨状肌综合症有关系。就要做这个东西，要拉伸，
1: 也是一种间接的啊。
0: 对
1: 这个问题也说到，
0: 对，我跟大家说哪一些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钱包特别喜欢往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去塞的人，
1: 嗯，
0: 然后去开车或者坐着，这个人最容易出现。还有就是骨盆会旋动作，
1: 怎么搁个东西就会让那儿？
0: 因为骨盆拧啊，你坐的时候不搁屁股吗？
1: 对啊，
0: 所以一个屁股就会往前一点，一个屁股往

0: 用 X 型，所以啊，其实他的那个大腿就有一个内旋，就是一个旋转啊。
1: 对。
0: 就旋转了以后呢，本来那个小腿肚子其实是正，应该是正对后面的、啊。
1: 直的，对。
0: 但是呢，因为他大腿旋转了以后，那个小腿肚子就向外走了。
1: 对对。
0: 向外走就会出现一种视觉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觉得这个人小腿粗，是外面特别大，就是小腿外面特别粗，啊、或者是外面特别大。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这是视觉上给我们呈现的，哎，所以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哦，也许小腿粗就是肌肉型啊，或者是体型导致的，可能有的时候不光是跟小腿有关系，
1: 嗯，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小腿粗，我们光解决小腿其实是没有用的，
1: 啊，
0: 什么意思呢？很多人都在拉伸，都在放松，你发现拉伸放松是有帮助。但是如果你不搞清楚为什么这个小腿的肌肉会这么发达的话，那你拉伸放松其实只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啊，所以那我希望能帮大家分析的就是你知道到底这个背后原因。

0: 机，它的形状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在里面呢有一个叫比目鱼机。
1: 嗯，
0: 哎，为什么要比目鱼机？因为它就像我们吃的
1: 长得像比目鱼。
0: 你想比目鱼是什么样子？不就是很宽很。

0: 扁
1: 而扁，
0: 对，
1: 就是小腿看起来特别宽，但是很扁，就证明它可能比木鱼鳍是比较发达的那种、嗯、啊。那这两种会有什么区别呢？第一种呢，就肯定是小腿用力太多了，所以就第一种嘛。反正不管是里面的肌肉还是外面肌肉都在用，所以就是第一种。那第二种为什么比木鱼鳍就是里面的那个肌肉更容易发达？那是因为很多的时候跟我们脚踝不稳定是有关系的，因为越深层的肌肉、嗯、其实对我们关节的稳定性影响就越大。
0: 对，
1: 那如果你的那个踝关节啊老是不稳定，你想一想，我们身体为了我们的关节要稳定，你走路你每天都要用嘛，所以你要稳定，那么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得找一些肌肉来帮助我们的关节稳定？
0: 嗯，
1: 那他找什么肌肉？肯定是找最深层的肌肉。那刚才我们说那个比目鱼肌它比较深层，所以这个肌肉它就等于每一天都在帮你工作，每一天都在帮你稳定，那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发达。
0: 对
1: 啊，好，所以那如果是那种宽而扁的，你就要考虑，哎，是不是比如以前啊，脚踝受过伤，或者是经常崴脚，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比如

0: 那稳定性训练，单腿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了啊，
1: 最基本的、
0: 啊，最基本的啊。但是大家在单腿站的时候啊，你可以首先呢，就是当然闭不闭眼睛啊，就看你的这个平衡能力啊。
1: 我们可以选择进阶的时候再尝试。
0: 进阶的时候再尝试啊。然后除了你保持那个单腿站以外，你可以试着做什么呢？就是保持单腿站以后，本来是安静不动的，然后呢，你可以尝试就是微微下蹲，就是让那个踝关节做一点点的不平衡的那种，有一个不平衡的参与。或者呢，你可以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脚底足底嘛是很大的一个面积，那足底的压力其实基本上我们有三个点支撑，就是我们前脚掌有两个点，然后足跟
1: 对
0: 就有一个点嘛。

0: 些锻炼，
1: 就是更有针对性的，
0: 更有针对性的啊，就是让他变得稳一点嘛。那变得稳了，自然而然他的那个代偿就会少一点啊。然后这是一个建议。那另外呢，当然拉伸是必不可少的啊。好，那如果你就整个小腿都很粗，然后呢，反正也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反正就是肌肉。

0: 很多女孩子，如果你发现哎呀大腿啊好像摸起来没什么肌肉，屁股上面也没什么肌肉，但是小腿肌肉很多，那肯定跟你走路有关系啊，肯定跟你走路的习惯和顺序有关系。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得想办法改变这种习惯。
1: 这一类型的朋友其实从他走路的特点来看，我觉得可能也是属于就是不是特别有精神，
0: 对，
1: 比较的懒散的状态，
0: 对，
1: 所以才会就是我们臀部和大腿的肌肉参与的不多，
0: 是
1: 只是靠小腿来带。
0: 是，对。还有就是刚我们说穿高跟鞋比较多，也是就是小腿，它其实肌肉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肌肉它是我们大脑控制的，就是神经控制的，那你对一个肌肉控制的越多它就越发达。这就好比每一个人都有长处有短处，你会发现长处越是长处你就越希望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你的长处就变得越来越长。我小腿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走路的习惯导致了这个小腿很容易发力，结果呢它就变成了你走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肌肉，然后呢它越是发力你越习惯于用它，越习惯于用它它就越发达，所以就变成这样一种循环。尤其是女孩子，其实臀部肌群它是没有发力的感觉的，可能大家觉得哇那这个到底我怎么办呢，那你就得主动的去训练它，就是它既然臀部现在不强嘛，然后你就要想办法主动的去锻炼它，锻炼这个臀部。好，那去健身房的朋友我就不说了，那你有很多的选择，有教练也行，或者是跟上团操课也行啊。然后呢如果是在家的朋友，那臀桥这个动作大家都听过吧，然后呢做这个动作啊，做的时候呢记住这个脚双脚一定要外八字，然后把重心就放在足跟，然后你就反复的做，因为这个动作其实挺简单的，
1: 对，
0: 反复的做20遍。

0: 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谢谢常教练。
1: 嗯，大家再见。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李岩为了一己思念，他谎报军情，把诸葛亮给诓回了汉中。随后呢，李岩又跟刘禅说，我已经把粮草给准备齐了，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回来了。就他这一折腾，耽误多少事儿？当然刘禅得下旨来问问诸葛亮。费祎捧旨来到汉中，见着丞相诸葛亮，一问，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

丞相本来呀、啊，对李严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十分生气呀、啊，但是丞相都没忍得杀了他，原因是李严是一个老臣，也曾受过先主之托孤，陛下您就网开一面吧。哼，刘禅这么一听，享父没有杀李严呐、啊，享父非常之宽容。

人家保证前方的胜利，那是萧何，你跟萧何比比呢？李严是愧无容身之地，让蒋琬说的痛哭流涕，掉着眼泪离开了成都。李严走了，丞相诸葛亮由汉中回来了，后主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接出陈郭呀。大家站在这会儿举目远望，只见远处里滚滚征尘，旌旗招展。诸葛亮丞相骑着马回来的，怎么没坐四轮车呀？由汉中回到成都，坐那么个小车，叽里咕噜的呀，走得慢，所以骑马回来了。刘禅呢，赶忙下了车辇，率百官站在路旁，垂手侍立那儿站着。那是皇帝呀，这给诸葛亮是多大的荣誉呀！诸葛亮已经。

确实都很心疼啊。刘禅就把怎么处置的这个李安，怎么把他折为庶民，贬到梓潼去了，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陛下做得很对呀、啊，

代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因其父有过，而不株连其子，还要重用为长史，这一点很可贵，这也叫用人为贤。所以诸葛亮当着后主这番推荐，受到满朝文武的称赞，后主当时传旨召李丰来成都。李丰虽然很年轻，但是学识非常渊博，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要不怎么诸葛亮推荐他呢？李丰来到成都之后拜见了诸葛亮，随后就接任了长史这差事了。诸葛丞相这次回到成都啊，没有马上离去，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啊，这次回来他已经是五出祁山了，人马是十分疲劳了，消耗也很大呀，现在很需要休整一番了，就是说应该啊讲兵习武，村府将士，等到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是再次北伐呀。这个事儿还没忘，一天都没忘，诸葛亮特意啊选在绵阳附近的黄沙镇，在这儿练兵。不单单练兵，是修士养农啊，还要搞些屯田，得发展农业。那当然了，农业发展了，粮食有了，你好去打仗，光是种桑养蚕也不行，还得冶铁呢，要不你拿什么打造军器呀？

依我看还是远远不及呀，因为曹魏占有九州之地，我们以一州之众伐九州之国，力量悬殊的太大呀。丞相，中原士气很旺，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咱们在这儿准备着，人家也在积蓄力量，再加之丞相为了兴复汉室，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啊，

人只要一踏上石梁啊，这石梁顿时唰了一下子，肯定朽木折断，石梁就会摘落深渊。人还好得了吗？人一定会跟着这石梁也摔下深渊。哎呀，狄仁杰当时心蹦蹦蹦跳成一个啊，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呢、啊。这怎么回事？难道这是巧合吗？狄仁杰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这石梁，那松树是新砍断的，虚掩在一块朽木之上。刚刚那位扫地的和尚还从这儿过来，看来呀、啊，这绝非偶然，是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就想断送我的性命。狄仁杰想到这里，不由得

在后殿会合，如果遇见什么动静，赶紧打个呼哨，咱们互相接应。马忠点点头，就从左边的狼屋向殿后摸去，乔泰呢走右边。单说这马忠往后摸了半天，也没碰到一个人影。哎呀，突然马忠发现，在一座偏殿的门内地上有炭火余迹，有炭火，而且从这个炭火余迹上判断，这不是说旧的炭火，这是有人刚刚燃烧不久的炭火余迹。马蓉当时心中警觉，莫非这小菩提寺中果然有人吗？他轻步蹑足，慢慢的就走进这个殿内。到这个殿内一看呢，这个殿内原来供着一堂罗汉，各种形态都有啊。马蓉仔细查看神龛，仔细查看神坛，查着查着，突然间就听见头上呼的一声，有一个黑影唰从天而降，正好骑到了马蓉的脖子上。哎呀，马蓉没防备呀，光看四周了，光看这个罗汉后边呢，他不知道从天而降一个人的。

0: 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一对眼睛恶狠狠的瞪着，盯着马蓉。乔太过来一看，用手一指，你可是叫阿广？地上那个人呢，微微的点了点头。马蓉一看，把匕首又还归原处，然后把手一背，哎，你知罪吗？哎，竟敢用腿卡住我的脖子，你想把我憋死？这马蓉一说你想把我憋死，一抬脚扑照着这位小肚子踹了那么一脚，你想扑。再看这位阿广，眼睛往上一翻，嘴角一撇，还微微带着那么一丝冷笑，眼睛一翻，咯噜一声，一歪脖根，不动弹了。啊！乔太一看，赶紧哈腰，用手指头往这个阿广的鼻子边这么一摸，没气儿了。乔太一看，哎呀，看了看马蓉，你呀你，大人让我们捉获他，去大堂对质，你干嘛把他踹死啊？这下死人口中无有招供，这怎么办呢？
1: 喂，马蓉一看，嘴一撇，这

两个到陶竹居，怎么样？好啊！洪亮、乔太、马荣三个人就先来到陶竹居。到了陶竹居一看呢，哟，吴凯、金昌两个人也在店里吃酒呢，喝的呀，哎呦，酒酣耳热，面皮发红，两个人正谈着投机呢，天南海北，唾沫星子乱蹦。

一听马蓉把这个阿广给打死了，狄仁杰呢也并不责怪，反而狄仁杰微微一笑，好，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呀。看来呀，现在只需要再捉住吴山，这个案子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有歹人想暗算我的性命。当然，眼下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断定这个歹人便是慧本。但是您别忘了，正是这个慧本和尚诱使我去爬铜佛龛的，而那道石梁又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挪移的，而且我上这个铜佛龛的路又是那个扫地和尚指的，这样的巧合，看来这件事情大可深思啊。洪亮听到这里把头一摇，相公啊，可是这个慧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会回到寺里，而且会独自一个人去寻找铜佛龛呢。真是他挪移了石龛，如果相公不上去，岂不是把别人摔死了吗？狄仁杰说，我说了，我见的那个扫地的和尚很可疑啊，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这寺里的和尚都已然有了默契？不然那些个火宫和尚见了我怎么都惊作鸟兽散呢？洪亮说，不管怎么说，那个石梁上暗做手脚就是有阴谋害人之心，慧本应当知道内情啊。对啊，狄仁杰说，更可怕的是当时寺庙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没有一个游客，或许啊，正是单等着我一个人去踩这陷阱呢。狄仁杰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内衙前门发出一声响，砰，这砰的一声可把狄仁杰和洪亮吓坏了，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机是否支持。
1: 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在早间为大家直播的雄鸡畅晓，我是小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李莹。
0: 早上出来的时候天气有点凉，这个凉的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穿短袖出门的哈，所以在这儿也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如果您要是一早出门一定要多穿一件衣服，别像我一样穿个短袖就出来，等到这个两栋楼之间有风的地儿确实挺冷的。
1: 但是话也说回来，这个天气我觉得是我印象当中这几年北京夏天非常舒服的一个夏天，
0: 是的，
1: 整个气温都是一个比较低的状态，而且就此时此

0: 移的高空低涡的影响，你看从东边来的，所以你东边的朋友家里那边下雨了，
1: 对，慢慢就往咱这儿走了。
0: 对，其实这雨从昨天下午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到来，一直下到晚上，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的天气，还是强对流天气哈。白天依然会有雷阵雨，降雨时断时续，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前半夜，所以请您出行做好防范的准备。现在已经进入到汛期了，朋友们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那具体的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有阵风，差不多有七级左右啊，还是狂风暴雨的这个感觉。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也就是说一直得下到今天晚上。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天不适合登山哈，不建议您外出去有河道啊等等，或者山区这样的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区去游玩哈。
1: 嗯，那另外呢，咱明天开始北京的中考就正式进行了，也提醒大家这天气的情况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啊。如果说有考生的今年家里有考生的朋友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24号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对流较强，也请大家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0: 嗯，北京在下雨，美国费城林肯金融球场也在下雨，在上半场哈、踢完之后，比赛暂时暂停，一直等着这个雨停，看看能不能再符合比赛的要求。上半场差不多4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突然哗，这雨啊越下越大哈，好不容易把这个上半场踢完了，1-0，法国暂时领先伊拉克。进的这个球呢是姆巴佩在大约14分钟的时候进的，之后呢就一直在等着这个雨停哈，
1: 嗯，
0: 所以就只能等着吧。早起5点钟起来看球的朋友，现在可能也在等着。本来以为说是不是上班之前这比赛就能踢完了，结果还没有啊，还在等着呢。
1: 也是，
0: 说是好像那边又开始有闪电了，就再等等吧。
1: 嗯，大家伙在抖音直播间还问呢，说梅西进球了吗？进球了呀，这场比赛，
0: 如您所愿
1: 啊，是的啊。另外就是关注我们今天世界杯的几场比赛吧，有今天的这个赛事和以往不太一样啊，每一天早晨上节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完成了一场，至少完成两场比赛，
0: 两场，
1: 对，两场比赛，有一场正在进行当中，然后9点再踢一场。今天呢是只有一场出了结果，另外一场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相当于是延后了一些。
0: 嗯，我们这个比赛日第一场比赛1点，第二场比赛呢是5点，第三场比赛8点，第四场比赛11点，所以今天是一直延宕到哈中午11点，还有这组第二轮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那一会儿8点。

0: 大了、哎。每一年大家各自精彩吧。像梅西呢，明显感觉就在球队当中带领着很多球员，是大家都希望让梅西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进球。而到了 C 罗这边，仿佛队友们都在表示，好像没了 C 罗自己也可以独挑大梁。
1: 是，昨天也看到这个有个剪辑的视频哈，说这个球从他的左边传过，从他的右边传过，就是没有从他这儿过。当然之前在第一场比赛踢完之后，就连 C 罗的家人也在呼唤哈，说你们把球赶紧传给 C 罗呀，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包括 C 罗的一些球迷哈，也都在呼吁说要相信他有这个能力。但是现在

0: 除了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罚失，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
1: 进的多，丢的也多。
0: 这个对，你得有先有这么多的机会啊，才能够创造这项纪录。但是错失点球的这个插曲呢，并没有太影响梅西的状态。第19分钟和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了射门的良机，但是一次被奥地利门将给神勇的扑出了，另外一次是被后卫给封堵掉。现场的70649名观众也没等太久，38分钟的时候可以看到法昆多在左路送出低平的传中，另外阿尔马达是巧妙的漏球，梅西后点跟进推射远角得手。可以说是在自己39岁生日的前2天，梅西不仅是以这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也成为了继法国队方丹和巴西队亚伊尔金霍之后第3位连续6场世界杯当中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那在这之后呢，比赛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奥地利这边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机会，阿根廷呢也有意的在控制比赛的节奏，直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是打出了快速的反击，梅西插入禁区第1脚射门被挡。

那么第一档就是两轮全胜激流锁定了淘汰赛的名额了。那么墨西哥两战全胜零丢球，美国队啊4-1巴拉圭，2-0澳大利亚啊打进了这个六球净胜五球，还有德国队是吧，1-7，1-2狂胜九球净胜七球，可以说攻防统治力断层啊领先小组，这三个队伍是第一档的。那我们再去看第二档的球队，是同积四分的双雄，出现概率也在 95% 以上了。那可以说 B 组的加拿大和瑞士携手晋级， C 组巴西摩洛哥基本携手晋级，那么 F 组的荷兰和日本携手晋级。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B 组末轮加拿大和瑞士直接对话，无论胜负，输球的一方也能够凭借四分的竞争最优小组第三。

0: 世界杯历史球员的这个射手榜的第三嘛。这不梅西刚刚18超越了克洛泽，克洛泽是16，所以身后就是姆巴佩。而这场已经进了一个了哈，这15球和大罗一样，15球是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所以如果姆巴佩也跟这个梅西似的下半场再进一个呢，是吧，他又往前进了一个，进一个这个名次，跟克洛泽平了，会进16球。所以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姆巴佩也会创造自己的一个新的成绩哈。所以目前来讲，姆巴佩三届世界杯16场比赛打进15球，在总射手榜上是暂时排在第三的位置。我觉得也很快啊，这个记录非常快的能够突破。
1: 是的，虽然说现在我们刚才说18个球独占世界杯射手榜，但是我相信这个记录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还会被改写。那我们也期待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球员，比如像姆巴佩，能够去继续的挑战啊。
0: 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后劲儿十足哈。
1: 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啊，目前出现的球队包括出现的形势哈，哪些会更明朗一些？我们也请王小瑞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他的观点。
2: 那么世界杯小组赛战至6月21号，很多人都在去讨论各个小组的出现形势是怎么样的局面。特别是涉及到32强的排位、32强的座次，这其实是一个有别于之前世界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淘汰赛的路线其实对于很多强队来讲也是非常关键。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前两轮的小组赛，有些小组的形势已经比较明朗了，比如说墨西哥所。

0: 在球场上任何的情况都可能会出现，一支球队从组队到进入到世界杯的舞台还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这种考验的。那来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你想三场比赛，这每一场肯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不管是场上还是场外都会有影响。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啊，就是今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打完之后啊，会发现乌龙球创下了这一届世界杯的新高啊。比如咱们就说最近的，你像西班牙和沙特这场比赛，沙特后卫呢坦巴克提不慎打入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八个乌龙球了，场均打入了0.21个，这个效率就是非常高了。那在上半场的时候，亚马尔首开纪录，可以看到还有奥亚萨巴尔是梅开二度，3-0领先。下半场呢，就具体的比赛的过程就不大家详细的赘述了。但是这乌龙球确实是，可以看到西班牙世界杯收获对手打入了第四个乌龙球，之前分别出现在1966年、1998年以及2018年。法国是收获对手乌龙球最多的球队，足足有6个。之后呢是美国有5个球，西班牙是4个球，墨西哥是有4个球。那这届世界杯到现在只踢了37场比赛，就有了8个了啊！这是巧合吗？这数据反正挺好玩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说明就是现在的这种压迫感哈，对这个球队的压迫感会致使产生这么多的乌龙球哈，打法的问题，阵型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
0: 还有人说这可能是防守球员最不走运的赛事之一了。想想踢个乌龙球，这比被进一个还闹心呢。
1: 那刚才也说到了梅西取得的如此的成就哈，他是24号生日啊，当地时间24号生日，23号39岁生日前夜，也是又进了2个球，创造了历史，当然也踢丢了一个点球哈，不影响他的伟大。所以很多梅西的球迷也是非常的开心哈。那刚才也看到前方呢说，有记者通报说，大概早晨7:30左右，球员可以回来热身。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比赛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恢复了啊，大约在7:30左右，就球员可以回来热身准备这个比赛了。
0: 所以这中间是休息了多长时间？
1: 差不多得有
0: 一个，
1: 你算吗？是从5点开始。
0: 5点打完第上半场的话，
1: 看看
0: 大概在6:15左右，
1: 差不多吧，
0: 6:15、6:20，
1: 一个小时左右。
0: 对，再到现在，那就相当于又踢了一场了。这一个小时，球员的身体已经凉了，所以肯定是想回来要进行热身，
1: 还是挺长时间的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

0: 墨菲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

0: 秋冬，各种景色仿佛都在前面，嗯，啊，还是很好玩的一点。
1: 好的，那么星期四早晨的8:30到9:30这个时间哈，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欢迎您留意。谢谢这位朋友，虽然没有头像，但是呢也去了解行程了哈，
0: 嗯，
1: 可以像他一样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西藏两个字就了解了。啊，刚才也有这个关老爷说，咱们聊聊首钢吧。世界杯离咱们太远了。世界杯是这样哈，确实是球员们已经回到场上开始热身了。国际足联通知说，这场比赛下半场大约在北京时间的7:50开始，那还有十几分钟的热身时间哈。歇的时间太长了，歇大发了，这身上都凉了。
0: 贾玲说，那么有钱，体育场能不能装个顶啊？
1: 你当都跟咱们工体似的，这个这么好呢哈？
0: 工体好像也没顶吧？
1: 有啊有啊，咱们有顶，但不是说全是顶，后面基本上
0: 是对，就后半离这个观众席比较近的地方是有顶的，嗯，整个球场
1: 是，但是基本上你看球不会被叫到，嗯，
0: 对，就是，
1: 我听王毅讲过，当时
0: 我看这个球迷的意思有没有一个全包围
1: 啊，哦，全包圆，那你
0: 全包圆，全包圆，
1: 全包圆，您就在馆里看了，是不 是，
0: 嗯，
1: 是跟这个有个可以开合的顶棚，跟网球场似的了哈。
0: 7:50，咱们这场比赛继续。
1: 好的，那我们来说说首钢。刚才有朋友说首钢了哈，最终确实还是确认了李楠指导来作为咱们男篮一队的主教练。许黎明指导也没有退休哈，单位安排，他不说听那个组织上安排哈，单位安排是咱们北京首钢男篮。
0: 咱们先从许黎明指导开始说吧，担任总教练。根据北京首钢官方说的，许黎明指导呢是北京篮球70年历史当中的重要一员，是首批中国篮球名人堂成员，执教首钢女篮期间也是斩获了3次 WCBA 的总冠军，也是在带队中国女篮期间带队获得了雅加达亚运会的冠军、女篮亚洲杯等各项的荣誉。可以看到就过去的两个赛季，我觉得许黎明指导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就拯救整个球队于危难之际啊，一直坚持到2年，第一年我们进入到了决赛，第二年也打进了这个4强的阵容，
1: 半决赛
0: 当中。
1: 嗯
0: 嗯，那再回到另外一点，就是李楠指导将担任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男篮一队的主教练，大家还是非常期待。当然如果把时间调回到2023年的时候，李楠指导当时是因为一些情况被禁赛了，到如今正式的复出，可以说在这之前就进入到了北京北汽的教练组的成员当中，只不过没有行使主教练之权啊，更多的是提提建议，提提意见。

他的执教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也担任过中国男篮的主教练，所以这些因素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李楠指导就是目前北京男篮最为合适的主帅人选。那这样的一个决定也是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是

来的这个赛季当中，对于国内球员的整体阵容的最终的去向是否绝对趋于稳定，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呈现出来，包括外援的最终的定论，其实都是需要一个主教练的，包括和球队的整体的管理层需要去反复去做的事情。除了战术的制定之外，包括队员的最终的评定，其实包括选择，可能都是要在这个夏天紧锣密鼓的要去快速的进行。所以在

0: 们如果选择比较合作，那么我们在三外援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阵容的优势会进一步的展露。
1: 也看到抖音这边九成了然说了，看好李楠指导。

看到了目前在中国男篮集训的中锋徐昕已经和美方的一个经纪公司签约了。这个经纪公司呢有非常多的美职篮的球员，像约基奇啊等等这些有名的哈。徐昕呢也确实是最近这段时间咱们涌现的一个青年才俊哈，身材也是非常的好，也有天赋，迎来了海外球员海外联赛球队的一些关注，好像说是马刺有一些

永远青年队当中的成员。那么几年的成长和历练啊，2021年开启了 CBA 的生涯。他在宏远打了四个赛季，去年夏天呢是被宏远给租借给了广州队，四个赛季，以此来换得焦波乔和崔永熙。那双方的这个租借合同当中还有回购的条款。徐昕在上个赛季在广州。

以他这样的身体条件，还真是有希望能去美职篮的球队打球。那这样的话呢，确实也是引发了部分的球队对他的兴趣，包括像 NCAA 的球队，刚才说到的马刺队都对他有点兴趣哈。哎，你要不要来我们这儿试训啊？那么由于今年夏天要打国家队，所以徐昕呢，去。

0: 所以前几场比赛就没有出现，但是今天根据这郭尔强指导的赛前采访说会上啊，能够打这场比赛，也是借着徐昕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吧，也看看徐昕之后的进展，来听听宋翔的为我们的介绍。
1: 许昕其实是北京首钢队雏鹰计划当中的一个，那只是当时他并没有最终去像是其他的雏鹰计划一样去前往国外去打球，而是最后加入了广东宏远的青年队。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许昕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上个赛季在效力广州队时，许昕的进步是非常巨大的，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获得常规赛最具进步球员奖项。 那许昕其实目前也是得到了包括像是NBA马刺队以及部分 NCAA 球队的关注跟兴趣，而在近期许昕也是签订了美方的经纪公司，这家经纪公司在美国还是比较的有影响力以及有足够的人脉的，旗下最大为大牌的球员当属掘金队的约基奇。那 许昕选择这样的美方经纪公司作为背书，这有利于他在日后去海外联赛去打球。那这也是他的梦想之一，因为我们知道许昕他的身高出色，他的整个身体的这种天赋是有目共睹的。那他的短板同样也比较的突出。那如何尽快的去弥补短板，如何加强自己的长处，其实是他是不是能够真正实现梦想的重要因素。但无疑，签订一个靠谱且具有强大资源背景的美方经纪公司，将有助于许昕进一步的去实现梦想。

0: 那随着贝西洛维奇的这个消息的宣布哈、啊，那么伊利主教练这个职位有可能诺姆豪很快就下课了。
1: 嗯嗯，这是 CBA 目前的情况。当然这段时间或者说像今天我们关注的还是整个中国男篮的比赛啊，上一场比赛已经打完之后，今天晚上的应该是19:30啊，我们也看一下中国男篮将会在杭州继续自己的热身赛的行程，面对的是荷兰男篮。可以说荷兰男篮相比澳大利亚男篮整个的排名没有那么高，而且这一次来的球员呢也大多啊不都是一线队的球员，但是这场比赛也是为了我们正式的比赛之前的一个热身吧。
0: 嗯，我们请江帆吧给大家来前瞻一下中国男篮这一场比赛哈，在杭州其实最近咱们练得还不错，可能也是歇得不错，伤病恢复的也挺好的哈。所以呢也请大家在今天晚上关注一下咱们中国男篮在杭州的比赛，今天晚上的比赛时间也不跟您看篮球看足球冲突。
2: 从之前一天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我们是能够看到对手整体的高度其实并没有给到我们太多的一个这种压力的制约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在整体的内线包括锋线上，我们看到更多的球员是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有更多的输出，有这样的一些精彩表现，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更大的发挥的空间，甚至我们也看到在常规赛可能受到伤病多多少少还是有不小影响情况下的崔姆西，同样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也是有比较亮眼的这种表现，所以说在接下来我觉得包括郭指导的更多尝试呢，我觉得还是趋向于让锋线球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使用的一个倾向，或者说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无论是内线和锋线都有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球能够给到他们手中，也包括像王浩然，他甚至在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当中一定时间里他还有一些能够接近他在深圳队的这样的一些待遇，这其实对于年轻的锋线球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觉得是有利于在尤其是面对中国台北包括日本队的比赛当中能够去展现出自己的身高的优势的，我们是能够看到无论是从年轻程度还是从人选来说，当锋线能够有这么多的一些应变程度或者说人选之后呢，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所能够呈现的一些应对的思路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帮助的，而且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我们的联赛的时间其实会变得更加常规赛的单场次的时间会变得更短，但是毫无疑问各位队员是能够在这个节奏上无缝衔接到 FIBA 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至少在国家队的比赛里面能够比较快速的进入到状态，而不是会经常出现在之前比如说大家打着12分钟的相对慢节奏可能习惯之后，那到了这FIBA赛场上突然之间变了10分钟之后可能甚至前5分钟这个进攻账户迟迟打不开都能够看到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包括建立的信心也好，包括能够去展示出的进攻的状态，我还是比较期待无论是面对荷兰队还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更多队员还是除了基本盘之外有更多的惊喜出现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重生，
5: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4: 每一次迸发，
6: 9秒83，
7: 新的亚洲纪录，
8: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4: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